0: 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2: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1: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5: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6: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7: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

0: 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三十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

0: 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1: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1.8 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源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 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

0: 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1: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3: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2: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2: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4: 今天知趣

0: 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乌鲁木齐晴转多云，9到2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座谈，强调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有力支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调研，强调加快打造高水平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为新疆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
2: 新疆六类医保支付实现秒级办理。
1: 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全线将于2027年建成通车。
2: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新疆主会场活动在拜城县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5月18号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兴疆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区、人才强区，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科技支撑。陈小江、艾肯·图尼亚兹来到新疆大学省部共建碳基能源资源化学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了解研究方向、技术攻关、产学研结合等情况，叮嘱要切实发挥国家级科研平台作用，聚焦新疆能源资源产业发展关键需求，精准凝练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提高成果转化水平，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力量。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各项工作，希望进一步提高科技战略和政策理论研究水平，广泛开展科技合作，更好服务新疆科技强区建设，还查看了相关处室工作情况。随后，陈小江、艾肯·图尼亚兹同自治区科技厅领导班子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国工程院院士和高校科研院所代表等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科技创新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主动融入国家基础研究总体布局，立足新疆实际，围绕能源资源产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维护地缘安全等方向，聚焦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大政策投入等支持保障力度，不断强化创新发展的基础理论支撑和科技源头供给。要聚焦重大战略需求，推进应用研究，紧盯新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重点环节，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入推进协同研究与攻关，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撑新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要畅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途径，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能力，强化企业主体作用，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变为现实生产力。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建强科技人才队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 健全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强科技创新生态建设，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让各类人才在新疆安心研究、放手创造。要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压实科技系统抓科技工作主体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5月17号来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调研航空枢纽建设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打造高水平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机场集团全域管控中心，听取机场运营管理情况介绍，登上塔台查看空中交通管制、航班指挥调度和流量调控等情况，了解智慧机场建设进展，与空管、民航、交通等部门负责同志深入交流。据新疆机场集团负责同志介绍，14五期间，新疆机场集团完成旅客吞吐量 18,693.5 万人次，货油吞吐量 120.8 万吨，其中2025年旅客吞吐量和货油吞吐量实现双突破，分别完成 5,407.3 万人次、40.3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12.4%、34.1%。今年一季度实现旅客吞吐量 1,252.5 万人次，货油吞吐量 7.8 万吨，发展活力持续显现。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要锚定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满足各族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求，扎实做好航空运输各项工作，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加快航空枢纽功能体系建设，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着力畅通空中丝绸之路，优化完善国内航线，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航空互联互通，打造外联内畅的航线网络，大力推进国际物流通道建设，不断提升航空运输支撑能力。要积极服务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深化航空加现代产业融合，扩大航空物流业务规模，聚焦重点地区发展壮大临空产业，打造精品旅游航线，培育发展低空经济，推进跨境电商提质增效，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着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效能，加强重点机场规划建设，完善配套设施，推进航空运输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协同运行，不断提升综合保障能力，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智慧航空建设，提升运营管理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为航空运输事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全过程生产运行组织和安全监管，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守住航空安全底线。哈丹卡宾参加调研。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37件，来信4件。4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阿勒泰地区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9件、噪声污染10件、固废污染4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5件。 接着5月1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9批次410件，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63件，来信4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1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9次主任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决定将人事任免案提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
2: 我区全面推进医保便捷支付改革，提升结算办理效率，6类医保支付实现秒级办理。截至2025年底，全疆医保刷脸支付覆盖医药机构4102家，结算金额超40亿元。请听报道。
3: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监测和电子结算中心副高级工程师李海兵介绍，我区全面升级医保便捷支付体系，患者借助6类医保支付，3到15秒就能完成结算。
4: 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4类支付方式的基础上，创新拓展亲情付、共济付服务，构建6类医保支付集成服务体系，让群众享受医保改革带来的便利。
3: 目前刷脸支付可支持多场景无证件结算，一码支付办理时长压缩至15秒内，移动支付可使用手机在线挂号缴费，信用支付则依托银行授信额度实现先诊疗后付费。在乌鲁木齐市各大医院，各类支付方式让患者就医更加便捷。自治区人民医院收费结算科工作人员张颖介绍，
5: 全面布设了医保刷脸结算的终端，患者无需要携带医保卡、身份证，仅凭刷脸就能完成。

0: 结算，家属可通过亲情账户为家人代办结算。
1: 美丽中国行。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全国共20个案例入选。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榜上有名，成为新疆唯一获评案例。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2: 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是大海道景区核心组成部分，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雅丹地貌，也是丝绸之路上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存有人类居住遗址的雅丹群落。这里还是翼龙之乡，全球唯一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与胚胎化石出土于此。2022年被评为全国研学营地，2023年被中国探险协会认定为国内首个国际探险公园。哈密雅丹大海道景区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秋雨介绍，目前景区已累计投入超5亿元，完善游览路网和游客服务设施，
3: 建成核心游览路网，东门还有红柳滩、北门三处游客服务中心。目前呢，主要是主游览道路和景点的信号呢实现了基本覆盖。景区串联敦煌、吐鲁番等地，推出了多条跨区域的精品旅游线路。
2: 吴秋雨表示，公园严格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在戈壁生态修复与旅游开发之间寻求平衡，今后将建设中国翼龙博物馆，丰富研学、探秘等业态，并依托文旅产业带动周边乡村增收。
3: 围绕世界雅丹翼龙之乡的品牌，景区以翼龙、雅丹、丝路、生态、科技等5项核心文化主题不断延伸研学体验课程，成为广大中小学生喜爱的天然地质课堂。
4: 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施工进度目前已过90%，全线计划2027年建成。请听巴州台记者王建刚、景丽君的报道。
2: 那巴公路是连接伊犁河谷与库尔勒的重要通道，起于新源县那拉提镇，止于河静县巴伦台镇，全长 215.391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截至目前，项目第一标段已完成施工任务的 85%。 那巴公路一标段项目副经理高乐乐告诉记者，
5: 全线隧道一贯通，现阶段重点推进附属施工，目前路面交安绿化及隧道变电所工程已启动。
2: 项目一标段地处那拉提风景名胜区，作业面极为狭窄，两侧山体环绕，施工难度大。高乐乐介绍，
5: 项目将压实管控责任，优化施工组织，统筹协调人机物料力，严守质量安全红线，高效衔接各风向工序。
2: 此项目完成通车后，那拉提镇至巴伦台镇的驾车时间将由目前的5个小时缩短至2个多小时，同时与 SL2 高昌吐鲁番至托克逊至巴伦台公路相连，构筑起沿天山南路的快速公路大通道。
1: 眼下正值粮食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期，各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用科技手段助力夏粮生产取得丰收。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马纳斯县4.5万亩冬小麦陆续进入抽穗期，在乐土驿镇赵家庄村，两架质保无人机按照北斗导航系统预设航线平稳飞行，将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与叶面肥均匀喷洒在麦田里。种植户马宁，
7: 我们在技术员的指导下及时的对小麦一喷三防，像我们这500多亩地半天就基本上全面结束，结本增效特别的明显。
6: 新河县23万亩冬小麦开展无人机植保一喷三防作业，将于5月下旬全面完成。新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袁德岭，
8: 常态化做好田间技术指导服务，并中海坚持预警工作，大力推广智能化、机械化质保新技术，全程抓实小麦田间管理，确保夏粮丰产，农民增收。
6: 塔城市野门乐乡6申村玉米进入苗期除草病虫害防控阶段，农户在技术人员指导下科学喷施除草剂与防虫药剂。村民尹玉德，
9: 有好设备、好技术，种地很轻松，也盼着今年玉米能有个好收成。
4: 眼下正值萝卜麻幼苗移栽沙漠最佳期，这段时间，玉里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开展萝卜麻苗栽种工作，计划栽种2800万株萝卜麻苗。请听巴州

0: 台记者殷林、玉里台记者汪志鹏的报道。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玉里县治理区域，施工人员忙着架设电网、铺设滴灌管网，移栽萝卜麻幼苗。今年玉里县计划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新增人工种植萝卜麻20,000亩，对地势平缓、沙丘落差较小的地块进行集中整理。种植企业新疆智创康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云峰告诉记者，
2: 在种植过程中，依照这个地形和地貌还有水源，种植萝卜麻和梭梭灌草结合的形式去防风固沙。现在我们身后的这片草方格起到防风固沙，高丽沙帐起到减少风速的作用，保护我们所种植的植被。
1: 萝卜麻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是沙漠防风固沙的乡土植物。为保障移栽成活率，所有萝卜麻幼苗均实行大棚集中培育，林草部门全程指导。玉里县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工程师牛建强，
3: 目前我们也从全国搜集了114个品种，这些萝卜麻品种都是我们选育出来的，适合我们防风固沙抗病的品种。
1: 同时，当地依托萝卜麻资源优势，建起萝卜麻茶蜜加工厂、脱胶厂等延伸产业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4: 5月18号，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新疆主会场活动在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博物馆举行。发布新疆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公布多项文博领域重要成果。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的报道。
5: 活动上，全疆最大县级博物馆拜城县博物馆正式开馆，馆内陈列的736件套文物展品涵盖陶器、青铜器等多个门类，时间跨度从史前文明到元明清，完整呈现了拜城作为古龟兹文明核心区、丝绸之路中道重要枢纽的历史脉络。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博物馆馆长冯阳：
6: 我们不仅是文物的守护者，更是历史的讲述者，文化的传播者。今后我们将以博物馆为平台，深挖馆藏文物价值，讲好拜城故事、龟兹故事、新疆故事。
5: 活动上还公布了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博物馆里读中国主题展览推介等多项文博成果。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古丽阿布利木表示，新疆现有登记备案博物馆150家，博物馆已成为文化润疆、增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平台。
7: 2025年，全区各级博物馆、纪念馆共接待观众1600多万人次，其中青少年超过400多万人。流动博物馆常年奔走天山南北，深入城乡校园与基层社区，年均开展3000余场活动，服务100多万人次。博物馆成为讲述新疆故事、传承中华文化的生动课堂。
5: 国际博物馆日期间，新疆各地将同步开展300多场宣传活动。
0: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同于中原连绵的砖石城墙，新疆的长城以烽燧、树堡、驿站连点呈现，横亘大漠戈壁。位于若羌县的米兰遗址、库车市的克孜尔嘎哈烽燧等多处长城文化遗存矗立千年，见证着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有效治理。请听录音报道《烽火贯丝路，长城正家国》，由新疆台记者王璇采制。
8: 在咱们若羌县米兰呢，就有2座烽燧，在若羌境内呢有6座烽燧。烽燧的修建，既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又保障了中西交通的安全。
9: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若羌县，米兰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静静矗立荒漠之上，这里留存着多处保存完好的古烽燧与树堡，是西域长城体系的典型代表。若羌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博馆馆长冯晶介绍，边疆长城见证了跨越2000余年的岁月变迁。
8: 长城聚首，协和万邦。长城呢，它是世界上体量最大的文化遗产， 它凝聚着我国历朝历代对边疆的治理、城池的建设、经济的发展等各方面的思想和智慧。
9: 古老的烽燧不仅传递军情、警戒安防，更守护着丝绸之路的商贸畅通与往来平安。和大众熟知的墙体长城不同，新疆长城没有连绵城墙，而是一套因地制宜、功能完备的综合防御体系。新疆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胡兴军介绍，目前新疆登记在册的长城资源达400多处。
10: 它是包括你那个墙为主体，包括它的后方通兵的城堡、前方预警的烽燧线路等等，我们新疆的大量的树堡呀、烽燧呀、驿站呀，都列入到了新疆长城资源的一个范畴内。这种军事设施在西域地区的广泛分布，就代表了中央政权对西域的一些管辖和治理。
9: 沿古丝绸之路中路向西行进，烽燧树堡呈线性串珠状分布，在700多公里外的库车。世界文化遗产克孜尔嘎哈烽燧与米兰树堡遥相呼应，文博工作者正对这座屹立戈壁2000余年的烽燧开展科学修缮与长效保护。库车秋瓷博物馆馆长马丽丽，
11: 我们现在也在积极地跟专家论证，确实在对本体没有太大伤害的情况下对它进行修复，对它进行一个有效的长效性的保护。
9: 寒意远如点，边锋互相望。从汉代戍边屯田到历代修缮管控，天山南北的烽燧长城串联起丝路文明，守护着边疆安定。它们不仅是军事防御设施，更是民族交融、文明互鉴的历史见证。冯京，
8: 它凝聚为呢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就是勤劳、智慧、百折不挠、众志成城、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和意志。
4: 昨天，电影《在伊犁》项目启动仪式在天山电影制片厂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2: 电影《在伊犁》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策划，天山电影制片厂创作拍摄，改编自当代作家、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王猛的同名作品《在伊犁》，是自治区文艺精品重点工程及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重点项目。仪式现场，王猛先生亲笔题写片名，为摄制组授旗。现场还开展了图书互赠、经典篇目朗诵等活动。王猛：
13: 我们新疆的各民族的人物各式各样，同时他们又有一种热烈，有一种活力，充满了乐观主义，充满了浪漫主义，充满了想象力。这些人物如果能站住了，这个片子就站住了。
12: 据了解，创作团队已于2025年9月赴伊犁实地采风，剧本经多轮打磨已正式定稿，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影片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机，2027年底完成制作并公映。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伊犁为背景，讲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相知相融的温情往事。电影《在伊犁》编剧锦怡，
14: 在这个作品里呢，有作家老王的亲身的感受，然后有这个木匠马尔克，有艾莉亚，好多这些很生动的人物，通过他们的命运来讲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理解、包容，特别的感动。我对这部电影的这个期待是通过这部电影提升我对新疆的理解，也提升我对时代主题的理解，也提升我对新疆大地的爱。
12: 电影《在伊犁》导演谢尔扎提·雅和甫：
15: 我们主创团队现在想着伊犁的早过去的巴彦代，我们可能是会要打井还原当时的那种历史背景，一定要打造一个精品，观众满意的、观众认可好作品为而努力吧。
0: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乌鲁木齐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主席曹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财政部继续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资金投入力度， 目前，已下达我区2026年中央文化类转移支付资金 9.55 亿元。
0: 近日，丝路伊犁香满新发地伊犁特色农产品推介会、丝路伊犁香润北大品牌推介活动在北京成功举办。以新疆鹤牛肉为代表的伊犁优质农牧产品集中亮相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与北京大学校园，五家企业共签订 2.61 亿元合约。
4: 全国首部原浆题材短剧《爱在博尔塔拉》5月19号在央视频、爱奇艺、优酷等平台同步上线。该剧以湖北对口原浆为背景，聚焦教育原浆与产业原浆双主线，展现湖北原浆从输血向造血转型的生动实践。
0: 近日，乌鲁木齐市新华书店入驻新疆医科大学许连山校区，把书店搬进校园，打造沉浸式阅读空间，为广大师生打造家门口的文化驿站，让阅读之风浸润校园。
16: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7: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9到24度。
0: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2到10度。
4: 塔城晴，4到17度。
0: 伊宁多云，11到29度。
4: 伯乐多云，7到24度。
0: 克拉玛依晴，11到25度。
4: 奎屯晴，7到27度。
0: 石河子多云，10到26度。
4: 昌吉晴，9到27度。
0: 哈密多云，11到31度。
4: 吐鲁番晴，20到36度。
0: 库尔勒多云，17到30度。
4: 阿克苏小雨，15到29度。
0: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8到32度。
4: 喀什多云，18到33度。
0: 和田多云，19到35度。
4: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9到24度。
0: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何斌、李维、杜浩，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欢迎大家呢此时此刻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电话呢已经为朋友们开通了9605111转接一号键。生活当中呢，不管您遇到了哪些难题，或者是有哪些政策想要来进一步咨询，又或者说发现一些身边的挡风、阵风、航风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呢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我们交流，共同来想办法解决问题。那直播间的电话再一次告诉大家，9605111转接一号键，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呢此时此刻通过我们的抖音视频号以及思路视听，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网络视频直播。您可以一边来观看视频直播，一边在评论区与我们留言互动啊。也有一些朋友会发来一些视频啊、照片呢、啊，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我们也会随时和大家分享。看到已经有1500位朋友走进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以及思路视听直播间观看直播。那在这儿呢，邀请大家，如果说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现在看到是一个忙碌的状态，已经打不进来了，尽管节目才刚刚开始，那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平台24小时无阻碍的向我们反映问题。您可以在手机当中，无论是苹果、安卓，或者是这个华为的鸿蒙，都可以在应用商店当中来搜索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丝绸之路的思路，视是电视机的视，听是听广播的听，搜索思路视听下载好之后呢，可以在航风热线的投诉爆料专区与我们互动留言。那在这儿提示大家，如果说您通过思路视听给我们反映问题，其实非常的方便啊，图片、视频、资料都可以一键上传，但是别忘了在这个注册登录好之后呢，填写一个邀请码，在我的当中填写邀请码，邀请码呢是284845，这个是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我们也只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告诉大家啊，284845。那朋友们把邀请码填好之后，我们在后台就可以很精准的看到是通过我们航风热线的直播啊走进到思路视听反映问题的朋友，我们也会重点关注。没有记住的朋友，也请其他的网友帮我们把284845的邀请码打到公屏上啊，帮助更多的朋友看到。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这个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啊，邀请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看一看前期的一些问题解决处理的怎么样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核实和处理，有没有得到一些相应的解决和推动呢？首先看到的是鄯善县的艾先生前期反映的问题啊，他说呢自己是鄯善县鄯善镇巴扎村的村民，在2017年被征迁之后啊，在这个托如克奥伊曼农场规划区域盖了新房，但是呢至今都还没有通自来水，只靠一口井水在供水，需要每家每户自己拿着这个大桶去拉运，太不方便了。那这件事儿我们也是转办给了当地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到的是鄯善县山河水务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张邦思。喂，你好，张总。
4: 啊，主持人你好。
3: 哎，你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赶紧来说一说啊，刚才听到艾先生反映这个问题，我们都很揪心。2017年搬迁一直都是靠井水在过生活，这个生活的这不方便程度啊，可想而知，而且也不卫生。那转办之后，咱们进行了什么样的解决处理的工作？把流程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4: 好的。我们公司在收到航空公司反馈这个问题的时候，高度重视。就第一时间去下去摸排调查，经过排查呢，除了矮先生之外，在这片区域呢，一共有16户村民，有12户呢是城镇把扎村的，有10户是僻壤乡大东湖村的，他们这个在县城呢都有房子，现在这些房子呢建在了前建地图，为了就是干活方便。
3: 哦。
4: 最早呢是1967年建的，最近呢是2019年建的。
3: 嗯。

0: 没有合法的建房手续，也不让我们通自来水。但是我们联系了水利部门，查阅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的水法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饮水管理办法，还有城市供水条例，它都没有明文的禁止性规定，是对于这类用户不予接力自动自来水。
1: 嗯，
0: 那现在的法治社会啊，所以办事要依法依规，所以呢，我们就秉持这个依规办事、为民解忧的原则，就请示了当地水利部门，并且与村民进行了沟通协商，最终确定了个临时供水方案，签订了临时供水协议。我们在协议中约定啊，如果后期政府有拆迁的要求，必须无偿配合并拆除。后来呢，我们就协调龙门客栈，将龙门客栈的计量点下移，也就是龙门客栈的自建管道的一部分改做公共供水管网。
1: 嗯，
0: 村民呢就从这个管网上取水。
1: 哦，
0: 现在的水质全部接通了，
1: 太好了。虽然是偏远散户，而且可能这些村民的这个房屋是在地头上的这个临时住房，并不是一个合规的住房，是违建，但是为了解决大家的这个用水方便，依然是把水接到了户内，是吗？
0: 对对对。
1: 嗯，那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工程已经施工完毕了吗？
0: 已经施工完毕了，就接通之后，收到这个诉求之后，大概一个十几天时间吧，我们协商好弄完，就水就接通掉了。
1: 嗯。都已经接通了。好，那此时此刻反映人艾先生也在我们的线上。艾先生你好。
2: 你好。
1: 现在家里能用上自来水了吧？
2: 对对，能用得上。
1: 嗯，怎么样对这件事的一个解决处理是否满意呢？
2: 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 嗯，
2: 感谢你们，谢谢你们。
1: 不用谢啊。我们的记者还告诉我们，这个艾先生确实是特别的高兴，也特别的感谢这个水务部门，还给水务部门送了个锦旗，是不是？表达自己的这个感谢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咱们鄯善县水务部门在这件事上是把群众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生活保障放在了第一位，让这些农民朋友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时候，在这儿生活的这个夏天依然可以用上水。但同时可能后期对于这一部分的水管的管理，包括如果说这些房屋要进行拆迁，后续的一些工程可能也都需要来监管到位，好不好？
2: 好好。
1: 嗯，好，那张经理也感谢您带来的介绍啊，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嗯，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啊，也让我们安心很多，也让这些村民朋友可以在田间地头安心的劳作。但是这个房屋呢，从村委会的这个角度来说是属于违建，那后期对于这样的违建也会有依法依规的处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这个会按照法律来执行。那同时呢，我们新广航风热线也会持续关注，看看村里对于这些房屋会如何来进行一个处置。同时呢，这些村民他们在夏季的时候要在田间农忙的时候又该怎么样来进行安置，可能这都是当地需要去综合全盘考虑的一个问题。好，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思路视听来反映问题。您可以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啊，把自己的准确联系方式一定要留清楚，这样呢，我们可以更快的联系到您，核实问题、转办问题。另外呢，也有很多朋友在关注到我们新广航风热线近期的一些特别节目啊。那在这儿呢，也是要给大家进行一个预告。目前呢，我们八周的专场，咱们八周的朋友久等了啊。原本呢是说明天，也就是5月20号，我们的新广航风热线的节目团队就会去八周开展这场直播。但是呢，因为一些情况啊，我们的这期节目呢会向后推。但是好在目前时间已经定下来了，在这儿啊也可以向大家第一时间进行报告。我们八周的问政天山行的直播活动会在6月10号，通过我们的新广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进行直播。我们也会在6月初团队来到这个八周啊，来为这场直播做准备。所以八周的朋友，咱们6月10号见。也邀请更多的朋友提前点关注啊，关注我们的这场直播。看到在评论区呢，也有很多朋友都在为刚才的这件事点赞，也在为新广航风热线点赞啊，感谢大家。那朋友们别忘了一边看直播，一边双击屏幕啊，一边双击屏幕，让这个屏幕上侧面的这个小气球飘起来，也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这场直播。另外呢，神这位朋友说到，河北也可以吗？我们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节目啊，因此呢，我们可能帮大家去协调解决的是咱们新疆14地州的问题。那河北的朋友可以来，这个寻求咱们河北当地的，比如说12345，还有咱们河北省台的一些热线节目的帮助啊，都是可以的。好，另外呢，还有归零说，你好，阿克苏这边呢，啊，阿克。

0: 苏，我们会持续关注啊，每天节目当中都有阿克苏的朋友。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这件事儿，就是咱们阿克苏杨先生所反映的问题。阿克苏的杨先生说，他是在这个红旗坡这个新十三队这边生活，这儿呢有几百户人家一直都没有自来水，又是一个没有自来水的情况。这个吃的水啊，还是私人老板给果园浇水用的井水，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吃不上，一直呢都是在用水罐来拉水吃。也找到社区管委会，现在到底该怎么解决大家的吃水问题，始终没有一个说法。这个范围就很大了，几百户人家啊，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水，靠着井水。那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件事儿，我们转办给当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推进？阿克苏是农村供水建设项目负责人艾尼瓦尔在线，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艾尼瓦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杨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目前现在就是新十三队杨先生这个附近有50来户农户，就是用计电金这个水，水质都满足要求，但是呢，我们通过阿克苏市，通过这个扶贫攻坚这个项目，这个饮水安全饮水问题全部解决了，但是有些区域这个管网老化，水厂这个设施破旧的原因，就是无法解决这个部分区域的这个农户居民安全饮水问题。因此呢，阿克苏市为阿克苏政府高度重视，2024年呢，就是编制了阿克苏市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规划。通过这个规划呢，然后立项了，阿克苏市杭哈村水厂与城市水源互联提升改造工程和，萨克萨克等3座水厂，提升改造工程。
0: 二
1: 然后
0: 四
1: 呢，这
0: 年
1: 个。
0: 已经立项了，那咱们直接来说吧。二四年立项的这个农村供水的这个项目，目前是一个什么进度？
1: 目前呢，是我们第一个项目呢是，申请专项债，2025年国家第四批专项债通过，现在已经开始实施。然后这个萨克萨克这个项目呢，我们2026年第二批专项债，申请已经通过，我们正在办理这个初步设计招投标，设计初步设计已经完成了，现在是编制这个招投标文件的这个过程。我们计划6月底招投标工作全部结束，然后7月份开始开工。
0: 那么杨先生所反映的这一片区域，它是属于第二批，也就是现在正在招投标的这一批工程项目当中的一部分。
1: 对，
0: 是在这一块区域。那么杨先生说，这个新十三队这一片有几百户人家，但实际上咱们核实没有这么多，50多户，是这样吗？
1: 对。
0: 50多户人，那么他们现在用的这个机电井的这个井，是不是像杨先生所反映到的，要去这个私人老板的这个果园浇水用的这个井水来打水吃，是这样吗？
1: 不是的，因为这个项目呢，是这个区域以前是红旗坡农场。这个税务集团在管理2025年1月份之前，然后呢，2025年1月份以后，这个区域这个供水已经移交给这个文苏县税务集团，现在这个老水厂的这个蓄水能力，那个蓄水能力比较少，所以就是特别是在夏天这个高峰期的时候，水量不足的原因是频繁出现，所以呢，就是我们通过这次项目，把蓄水池、降压站这一块的设施改造以外，我们把之前老化的这些管网全部进行改造。
0: 在这儿我有一点疑问啊，我有一点没听明白，
1: 嗯、
0: 想进一步的来请教一下您。刚才您说到这个蓄水池容量小。管道老化等等问题，现在要进行一个统一的改造，但是可能杨先生他们那儿并没有用过这些管道里的水，一直用的都是井水啊，还是说此前管道以及自来水通到他们的户内过，然后后来因为管道确实不行了，所以这个自来水也就用不成了，是什么情况？这自来水到底通没通到户过？
1: 自来水通过，但是那个他那个管网老化以后，他那个上游那个水池
0: 就过不去了嘛，是吧？
1: 压力比较大，容易保管，容易保管，不停的维修，最后他们就 暂时用这个
0: 井水了，
1: 农户的
0: 井
1: 水。
0: 明白了，也就是实际上管道和这个自来水的线路曾经都是到户的，都是有过这个自来水的，但是确实因为这个设施老化和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水就不能再给他们继续提供了。那这次也算是总算是这个项目确定了，能够给当地的这个村民一个说法，大家心里也会踏实一些。那在这儿我们也要替大家多问一问，目前这个项目已经立项，也已经开始准备招标了，那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动工，什么时候能够完工，能把这个时间点给大家说一说，让大家心里也都清楚，有一个盼头。
1: 我们这个项目计划，6月底招投标工作全部结束以后，七月中旬开工，然后这个工程因为是它牵涉的范围比较多，包括我们这个阿克苏市红曲坡农场，七个社区连干一个社区，然后，这个阿克苏市艾因克勒镇，这个托普斯克乡、孔巴乡、延吉镇，还有阿克苏市这个城乡结合处，
0: 这个范围还比较大，
1: 范围比较大，因为这个项目总投资呢是5.14亿，并且这个5.14亿，然后呢这个，这个项目我们实施完以后，受益的这个人民群众呢是。158,000人，
0: 15万人都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水利项目，所有的这个供水饮水得到一个全面的提升，也能彻底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好，大概听明白了，7月份开工，然后这个施工的工期大概24个月，也就是要2年的时间才能够全面的完工，分阶段，这个应该2年是分阶段完成吧？那这一片区域是。会靠前来施工，还是它在一个什么位置？大概
1: 我们这个区域是，我们是那个，表段划分嘛，表段划分以后，应该是靠前施工的
0: ，
1: 靠前施工。我们计划把这个区域，因为是这个问题比较突出嘛，所以我们突出的问题突出解决，这个区域的这个。饮水问题，我们水利局党组已经决定了，就是一旦开工，放到提前，就是今年年底之前把这个彻底解决。
0: 是要想到这些村民，这些居民朋友，他们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可能是这个水压小或水压不稳，但是好歹能用上水，而这些村民他们一直都在用的是浇地的机电井的井水，所以要。首先解决这是很突出的一个问题，要提到前面来做，那么大家也可以早一点来享受。那这么一看工期再快再往前赶也还是要1年多的时间，那现在短期内怎么样来保障大家的这个临时用水，有更好的办法吗？
1: 现在我们跟那些当地的原来这个金老板给他们协商了，社区层面给他们协商了，这个项目我们也是提前实施提前完工之前，他们也，不能给他们断水，
0: 对，
1: 按时给他们供水，先把他们的这个饮水要得到保障。
0: 也就是说，现阶段简单来说，就是大家继续用这个包地的这个老板那儿的水。
1: 对。
0: 那还是需要每家每户去拿着水桶去打水吗？
1: 不是。
0: 那是怎么样？
1: 还是跟着那些老板。那个机电井和它的管网是连着的。
0: 哦，井和管网是连着的，也就是说他们在家里头的这个水井就可以直接打到。
1: 啊，对。
0: 哦，明白了。好，那看来目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项目已经确定了啊，也刚才通过艾尼瓦尔的介绍，其实用了很大块的时间来把这样的一个项目给大家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我想通过杨先生的这一通热线，可以让这附近刚才听到了这个项目会涉及到15万居民，大家都对这样的一个项目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可能我觉得作为咱们这个农村供水部门的这个建设项目方，也要把这个建设项目的这个进度随时的通过媒体也好，通过你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也好，或者通过一些什么样的社区的通知公告也好，给这一区域的这个居民说一说，通知一下，让大家对这样的一个大项目，尤其是涉及到自己生活用水的切身利益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进度有所了解，大家也能心安很多，您说可以吗？
1: 可以，我们也是计划，计划就是今天跟这个多大那个管委会还有社区层面跟他们见个面，然后亲自过去杨先生的区域，给他们这些工作，给他们把这个我们工作的进展情况，给他们给个介绍。
0: 嗯，有朋友说到，哎呀，那这水还是没有给人家通到户呀。但是我们即使是上新广航风热线节目，咱们也要实事求是的来说问题。目前这个项目是什么样，这个管道是什么样，咱们在节目当中不能说谎，也不能去夸大，去就是一张口就进行承诺，但实际上解决不了又该怎么办？实事求是，很真诚的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告诉这一片居民，那大家心里也能有数一些，知道这个日子接下来该是什么样，也能有一个盼头。那因为杨先生的这个问题的反应啊，也让我们对这个项目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杨先生也一直在热线的那一头认真听。杨先生你好。喂，杨先生。
2: 啊，你好，
0: 哎，你好，刚才您也在听这个安妮瓦尔介绍到这个项目的情况啊，怎么样？对这个整体的这个情况，您有什么想说的吗？了解清楚了吗？
2: 我提两点，他前面说的是50多户，实际现在之前确实300多户，现在有100多户人，他现在不种地了，是吧？就因为吃水供不上。
0: 我们不用纠结于现在这里有多少户居民，我们更纠结的是，我们不用纠结于这个数字啊，是50户还是100户还是300户还是800户，那最重要的都是解决大家的用水问题。那对于目前的这个
2: 能不能落实下来这个
0: 是，我觉得杨先生这个话说的是比较实在，也代表了大家，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项目，那能不能够按照现在这个项目的预期一步一步的紧锣密鼓的执行下去，落地让大家最终用到水，这是咱们居民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是这样吧，杨先生？
2: 对。
0: 好，那这个过程可能就需要安妮瓦尔咱们建设项目的这个负责方要实时监管到位，也要对这个项目应该说抓得更紧，把它作为首要的任务去落地执行才行。
1: 现在我们也是书记党组接到这个航空热线这个通知以后，我们专门开了个会，并且我们当时也是把这个红旗坡片区不是光是那个萨克提社区，包括临海社区萨克提，还有这个红旗解放碑，还有这个红旗坡社区，还有这个苹果园社区，7个社区全覆盖。
0: 那在这儿我们新广航风热线又有一个建议啊，那就是可能刚才杨先生他所说的，他所问到的这个质疑并不只是代表他一个人，代表的是这一片区域的广大居民，那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项目落地的每一步给大家实时的去说一说，去通报一下，哎，现在我们招标已经结束了，某一家公司中标了，然后哎，现在7月份了，我们要正式开始开工了，大家能够看到每一步的进度，可能也能安心很多，打消很多的疑虑，您看可以吗？
1: 可以。
0: 我觉得这项工作不难，但是却可以让大家心安很多，是吧，杨先生？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关注着这个进度。好，杨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其他没有了。
0: 好，感谢您的信任啊，那我们跟您的连线也先到这里，也感谢安妮瓦尔对项目的介绍，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一项农村饮水工程，那和您的连线先到这里了，再见。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啊，再回首说有上千人在线啊，这个直播平台真的是百姓的平台。另外呢，还有这个有朋友说到，公平正义说，说到了一个设法涉诉的问题啊，说到这个法院判决，那我们新广航风热线节目对于一些设法涉诉的问题，我们不会在节目当中进行一个接诉，您可以直接来找法院，一切以法院的判决为准。另外呢，还有朋友在问到这个。米东区2025年的车购车补贴什么时候发啊？这个问题都已经从25年说到了26年的5月19号了啊！这个什么时候能够兑现承诺呢？这个可能还是涉及到一个米东区政府的一个财政经费的一个问题啊。您也可以拨打12345转办给咱们米东区，然后听一听米东区当地对于这个购车补贴的这个进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还是说剩下的这些确实已经无力承担了，那也该给大家一个说法，不能让大家迟迟的等下去。我们新广航风热线也会帮大家来问一问。另外呢，还有这个朋友在说到，为航风热线点赞啊，感谢大家。另外呢，朋友有什么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 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还有这位蓝色小星星的这位朋友，我不知道你名字该怎么读，不要来刷屏，咱们阿克苏温宿县万达这个方达花园小区房顶漏水，然后找物业不给解决，说没钱。这个能解决吗？装修也坏了。是这样的，如果说房子是在5年的保修期之内，那么房屋的这个质量问题、漏水问题由开发商来承担。如果咱们这个小区是5年之外，就是已经过了保修期，那么像屋顶漏水这一类的问题，物业确实是可能不能够掏所有的钱来进行一个维修，需要动用咱们居民自己的这个维修基金来进行一个维修。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咱们这一个单元的居民要签字啊、然后有一定的百分比的同意才能够启用这个钱。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就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4: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5: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5: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5: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6: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7: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8: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9: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8: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小云，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我们是您身边的监督服务问政平台。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走进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呢，也看到有很多朋友正在拨打，那如果说您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电话是忙碌的状态，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思路视听来反映问题，别忘了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那此时此刻呢，已经有将近10000位朋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观看直播了，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如果说您是刚刚走进直播间的新朋友，第一步先点关注啊，关注我们的新广航风热线不迷路。日常呢，我们也会推出很多的短视频来跟大家分享节目当中的精彩片段，也让大家知道遇到不同的问题我们该怎么样来处理，相关的政策到底是如何准确的去规定和要求的，可能在生活当中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很多的问题。另外呢，现在看到啊，已经有朋友拨通了热线，我们就赶紧来接听。这是哪一位朋友呢？看看啊，哦，这是奇台县的聂女士啊，聂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嗯，聂女士遇到什么事儿啦？请讲。
11: 就是我是哈密的，我在那个 奇台县古城商业街经营的一家那个抓娃娃的店。因为我的之前店面小，然后我呢，在五一之前拿了一个大店面在装修，就赶五一要装修好要营业，就是4月23号，我就把我的店已经转给别人，小店转给别人之后，这个雇主呢，人家要办营业执照，那个啥，他就给我通知他，你赶快去把你的之前的营业执照要注销掉，我要那才能办营业执照。我也配合他了，4月23号我也办理，帮他把我之前的营业执照就是注销了，办理了。然后呢，我就把我的新的营业执照是4月21号领的。
0: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是先领了新的大店的营业执照，然后，两天之后又去把之前的小店的营业执照注销了。
11: 对，然后我是那个卓玛克这个加盟连锁店，我们呢主要是线上运营。然后呢，我的正本副本都在我的手里面，就是新的营业执照，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呢，就是7天以后平台检测到我的营业执照那个被注销了。
0: 哪家店被注销了？
11: 新的营业执照被注销了。我造成的就是我在五一期间，5月2号，我所有的平台，因为我这个卓玛可是网上那个加盟店，它是主要是网上运营，他把那个所有的平台全部给我下架了，就是造成我五一损失就是特别大。
0: 哦，
11: 就这样一个情况。
0: 五一期间你就等于所有的这个线上的销售全部都被下架了。
11: 对，
0: 他这个是线上的这个平台就可以检测到你的营业执照的这种注销和它的状态是吗？
11: 对，他7天就可以检测到平台。
0: 哦，所以刚好就赶上五一，他这个平台的这个检测，那么你新办的这个营业执照就被注销了，然后所有的商品都下架了。五一的假期期间，原本可以迎来一个消费的一个高峰，结果却没有抓住这一波流。
11: 对对对，
0: 明白了。那怎么会这样呢？这不是新办的营业执照，怎么就被注销了呢？
11: 就是我也不知道呀，因为我正本副本那个纸质版都在我的手里面。他把那个，他可能我估计是那个他操作的时候把旧的当新的给我这样保留了，注销掉了，把新的给我注销掉了，
0: 把新的当成旧的给注销掉了，就是把两家店给注销错了。因为这两家店可能名字都是一样的，然后这个经营者也都是一样的，其他的信息都一样，然后可能就给注销错了。就是地址变更了。在我们的评论区看到有朋友抓紧幸福，小司说哎呀注销错了呗。另外呢还有这个查汉说平台操作人员点错了吧。哦，这可能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乌龙事件，然后导致这刚刚办下来的营业执照就给被注销了啊。那这个事儿既然是一个错误的注销，那赶紧找到咱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纠正这个错误呀。
11: 我找到了啊，当时在五一大假期间我也联系他们了，他们说他们那个营业执照他们那个电脑就是在4月30号之前已经通知在更新升级，所以他们所有的人都办不了业务。是这样的情况。
0: 现在呢？到现在还是办不了吗？现在已经
11: 5月6号他们上班，然后他们那个科长就已经联系我，当时就给我办好了。但是我的五一在那个公司的信用度没有了，因为我们前期第一批货款可以欠款的，就五一大家卖完你可以给公司打款的，这个我已经信用度已经没有了。然后我呢上了10几万的货也在库房压着呢，现在就是五一一个黄金周我没有那个啥抓住，就这样子造成这样一个损失，所以我现在维权一下，就是我这个损失有没有办法弥补一下。
0: 这个、
11: 因为我也从哈密到奇台做生意，你看也不容易。因为刚你看我4月16号接的房子，在这10几天之间就是赶快的装修好，想着五一那个啥抓住这个黄金周好好营业一下，那个结果就造成这样一个损失。
0: 确实啊，因为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是不是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个操作上的这个损失。后来您去找到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们也承认确实是他们的操作错误吗？
11: 他们也当时 这个科长也没有说。
0: 嗯，
11: 我说那我那个啥，我找一下局长。
0: 嗯，
11: 然后呢，我到局长办公室也去了。
0: 嗯，
11: 我就把这个详细情况给他说了。
0: 嗯，
11: 他呢留了我的电话，他说我那个啥，就是问一下子，就是他们内部嘛。他说我给我回电话，到现在我也没接到局长的电话。
0: 嗯，
11: 就这样一个情况。
0: 好，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评论区啊，也有一些朋友都特别的能够这个有同理心啊，特别能理解聂女士啊。有朋友说到，哎呦，这个损失挺大的，该怎么赔偿呀？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嗯，这么巧吗？也还有朋友说，那现在的这些损失怎么办呢？其实后期在这个五一之后，是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动找到您来纠错，还是您又去把所有的资料提交，又重新办了一次营业执照，是怎么处理的？
11: 就是。当时在5月2号晚上，我们
0: 就发现问题了。嗯，
11: 不是，5月2号就白天已经那个啥都发现了。
0: 嗯，
11: 发现了，我们就找各个渠道，然后，晚上就是联系到这个科长了。
0: 嗯，
11: 就是片区的那个市场监管局嘛，他把那个科长的电话给我们了。早上这个科长呢也特别热心，
0: 嗯，
11: 他说他在老七台办事呢，因为好像有20多公里吧，他说我半个小时回家，我把电脑打开给你办理。
0: 哦，
11: 结果呢他把电脑打开，他说我现在用各种渠道已经上不去电脑，因为他们电脑这个大假期间在升级，他说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拿只有等到5月6号他们上班。当时5月6号上班，我们第一时间我往那个他们单位去的时候，他也联系我了，给我发微信，他说你今天要不要办理，我说我马上就到了。
0: 嗯，
11: 到了他第一时间也接待我了，就是半个小时就给我办出来了。
0: 哦，
11: 这
0: 整个的这个办事的服务态度还有这个流程其实都没有问题，而且也都很好，是积极的在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就是错过了这样的一个营业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让您现在觉得心里特别的不舒服，自己的损失该怎么承担，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对不对？
11: 因为你注销，我把旧的给他了，他也当场就收回了。
0: 对，
11: 你现在注销就是我新的，我的正本副本在我手里呀，我不知道你那个啥东西给我注销呀，
0: 他这个确实就是一个线上系统内的一个操作的问题，大概率是这样。
11: 因为我这个卓玛克就是它主要就是线上引流，因为我也是刚开的新店，就是我请了20个达人，那个啥给我宣传，然后5月20号那个5月2号，所以这20达人全部下架了，因为顾客那个啥东西联系不到抖音平台，已经那个啥团购他团不上了，是
0: 这样的。这样，聂女士，您的问题大概已经说清楚了，我们也已经听明白了。我觉得可能从做生意来说，和气生财，做好准备。接下来咱们还有古尔邦节的假期，相信生意也不会差啊。做好准备，继续来做生意，新店开张，一切一定都会向好。但是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我们邢广航副热线帮您联系到了七台县市监局行政审批科的科长陈小琴，咱们一起来问一问，好不好？
11: 对，哎，对，他当时就是他给我办理的。
0: 好，陈科长您好。
12: 啊，您好。
0: 哎，陈科长，其实刚才我们听到聂女士的这个经历啊，能够感受到其实她心里的这种着急，以及她对她自己的这个经济损失上非常的心疼和担忧。那对于这件事儿，到底是什么情况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您能跟我们说说吗？
12: 我们接到以后核查了一下，当时是4月23号上午的时候。就是这个聂女士，她之前的店铺13号，就古城商业街6G/314/13号。
0: 嗯，
12: 这个新的租户丁艳芳女士，她是拿着聂新荣女士名下的那个营业执照。
0: 嗯，
12: 到我们窗口是来办理那个变更登记，他说是要申请那个。
0: 陈科长，我打断一下啊，因为前期的这个老店注销，然后他又转租又再办新照，刚才聂女士已经说过了，咱们就不赘述了，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很有限，咱们就说说怎么会把新店的营业执照刚刚办下来给人家注销了呢？
12: 是这样的，因为他4月8号他申请了地址的变更，但是吧，他那个旧的13号的营业执照，他是转给了那个新的租户丁艳芳，然后这个丁艳芳是拿着这个聂女士13号的营业执照来我们窗口，说是要做申请变更，然后我们窗口的人告知他要开变更经营者的清税证明，然后带营业执照正副本，最好是双方本人到现场来办。然后下午的时候是他们双方都到了现场，然后拿着是注销的清税证明，所以当时 我们窗口的人也想了一下，说是早晨是变更，为什么下午又变成了注销？然后当因为双方都到了现场，所以就也没有多问，然后就造成了这个事情。

0: 确实是窗口工作人员的这个工作的疏忽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个，因为我们看到了是他开的注销的清水证明，所以就以为他是要办理注销，然后就走了注销登记，是这样子的情况。
0: 可能很多时候在窗口的工作不能是，自以为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也要跟咱们市民朋友核实清楚，您是来办理什么业务的？注销和变更，这在本质上就是两个不同的业务，您说对吧？
1: 对，是的。
0: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核实清楚就进行了一个草率的办理，造成了聂女士这样的一个损失，那目前聂女士也是觉得，那自己的损失该怎么承担呢？那您说呢？
1: 这个得需要跟我们领导再沟通一下。
0: 到底如何承担需要跟领导再去沟通。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朋友在说到，这样的一个间接损失可能很难去进行一个维权。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到，导致了聂女士在这个平台的这个征信问题受到了影响，后续她还要进行经营，还是这个问题不小呢。另外呢，也有朋友说到，具体有多少的这个损失可能都还需要鉴定。那如果说是，确实，聂女士要维权，甚至要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通过咱们上监督管理局的这个窗口办事，给她造成这样的一个损失，我觉得最起码第一时间是要给聂女士进行一个相应的致歉的。您说呢？
1: 行，好的。
0: 那今天这个，其实今天聂女士也在这个平台上啊，正在对话啊。那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咱们上监督管理局有什么样的话想要对聂女士直接说吗？
1: 我们想说的是，在今后的工作中吧，我们也是要举一反三，就是严把材料的审核，然后细化办理的标准，然后再需要强化业务办理的流程，就是防范这种类似的问题再出现，然后也是要加强窗口人员的那个业务能力的培训。
0: 在我们的评
1: 然后
0: 论区，
1: 就是还有
0: 说，
1: 一方面就是加强宣传吧，因为好多群众可能认为我地址变更了或者什么变更了，这个营业执照它是两个主体，但是实际上它是同一个主体。
0: 事实上，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网友都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确实是工作上有失误，那么作为我们窗口的工作人员也好，或者是像监督管理部门这个负责的这个单位方也好，可能在给市民办证的这个过程当中错了，我们就认然后积极的来进行整改，举一反三，今后更好的来为更多的这个经营者、经营主体来服务，其实就可以。有的时候可能逃避并不能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啊，拿出更真诚的态度，更直接的这个交流和沟通，可能也能够让聂女士心里头更舒服一些。其实聂女士现在就是心里头有这样的一个疙瘩，自己该怎么办？但事实上，其实对于聂女士来说，这么大的店已经盘下来了，生意肯定是要长长久久去做下来，今后也一定会生意越来越好。我们也相信，我们也祝福聂女士。同时在这样的一场风波当中，那造成风波的一方如果确实是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我觉得可能要给聂女士一个能够让聂女士心服口服的一个说法，您看好吗，陈科长？
1: 好的。
0: 聂女士，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那我就静心等待。
0: 具体的赔偿问题啊，我们新网航风热线就不过多的进行参与，这个可能后期看您自己的一个选择。同时呢，今后的这个经营啊，也希望聂女士能够一切顺利，都能够顺顺畅畅的，好不好？
2: 好嘞，感谢主持人。
0: 好嘞，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也感谢陈科长啊，希望这件事儿后续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再见。
2: 好的，好嘞，
0: 好
2: 再
0: 的，
2: 见。
0: 好，再见。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朋友说，这个变更经营地址就可以吧？为什么需要重新办呢？另外呢，也最美夕阳说，明明是自己的问题，干嘛不承认呢？还有呢，这个驼峰说，问题的双方都已经到场了，和窗口没有什么关系吧？还有这个老范说，这个注销应按程序办理。依然如此说，谁的责任谁来负责？还需要和领导商量吗？可能这个事情，让窗口的这个一位工作人员去承担聂女士的所有的这个经济损失赔偿，好像也不现实。另外呢，聂女士她只是说这自己可能囤了货啊，这个货物还可以后期再卖，所以具体给她带来了多大的损失，这个需要相应的这个

0: 就是法律可以认证的，就把这个证据要固定下来的这个相应的鉴定。所以如果后期确实要有赔偿的话，那聂女士还需要拿出更多的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新广航风热线节目给大家更多公平公正的一个说法。此时此刻呢，咱们乌鲁木齐的刘女士在线，我们听听刘女士遇到什么事儿了。你好，刘女士。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1: 你好，是这样的，是在那个5月16号，大概在3点多钟的时候，我乘坐那个 CC 帽 D 座写字楼的电梯，然后发生了电梯的坠落事件。
0: 哦呦，从几楼坠到几楼了？
1: 我当时一直意识已经不是很清楚，我就感觉到电梯在晃动，然后在坠，
0: 在快速的下坠，
1: 对，坠完同时，然后开始高空砸大石头下来。我当时已经就是我不记得就是具体，反正我觉得应该石头块不小，然后砸完以后瞬间电梯里面就腾飞的那个灰尘，然后就落得我身上全是土。可能是这样，我现在就是可能受完惊吓以后，我现在就是大脑思维啊各方面还不是特别清楚，可能说话会语无伦次啊。
0: 没事，您慢慢讲。这是哪天的事儿啊，刘女士？
1: 这是5月16号，然后下午大概是3点多钟，3点47分左右。
0: 3天过去了，现在想起当时的情况，依然是心有余悸，非常害怕。
1: 是的，然后当时出了电，就是在电梯内也多次向那个求救嘛，就是按那个铃，然后进行求救。
0: 当时电梯里就您一个人吗？
1: 对，当时就我一个人。
0: 哎呦，您刚才说这个大石块是哪来的大石块？就是大石块是砸到电梯里了，还是在电梯的这个顶上？您能听到乒乒乓乓的这种大声音？
1: 对，
0: 哦，
1: 是在电梯的外面。
0: 然后电梯内就全部都是落下来的灰尘了，是吧？
1: 就是从那个缝隙里面，就是钻进来的一些这个灰尘。
0: 明白。您是从几楼？当时它是一个落到一个什么程度？
1: 我是从一楼往上走。
0: 往上
1: 走。对，往上走，走到几楼我不知道。然后就开始下坠，下坠完以后就开始砸石头。
0: 它是最后那个电梯是一直落到了最底吗？
1: 反正我
0: 还是中间悬停了，
1: 应该是悬在空中，然后可能他们又掉的时候，然后又给我调到一楼。反正我最后事件出来以后是在一楼，
0: 是在一楼出来的。那么，当时您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自己一个人等待了多长时间？
1: 预计有半个多小时。
0: 半个多小时在电梯里，那您身体状况呢？有没有受伤啊？
1: 我就是可能受到惊吓，然后当时是这样的，我在电梯里多次的按那个求救，然后他们那边就跟我说那个不用害怕，然后说我们这边他说什么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然后说让我不要担心，说他们现在正在想办法。然后到第20多分钟的时候，我又进行了呼救，我说请你们这边跟我保持着通话，我说我现在很紧张，我很害怕。因为那会儿我已经开始就是呼吸困难，然后开始冒汗。
0: 好，听明白了啊。刘女士刚才说了自己惊魂一幕的这个过程啊，也让我们听得觉得心都揪起来了。那刘女士今天打通了咱们新广航风热线的这个电话，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1: 首先是这样的，我反映3个情况吧。第一个就是发生事故以后他们依旧不整改。因为我是这样的，我是到了1层以后出来以后，他们没有任何相关人员过来给我进行心理上的安抚，就是一个保安，然后过来以后就问小姑娘你怎么了，然后我当时就情绪可能也已经不好了，然后腿脚就发麻，然后我当时是直接120他们，然后送我到医院来的。然后这是第一个，就是监管出现问题，出现这样的情况，他没有第一时间进行这个心理的安抚，也没有相应的负责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然后第二个就是发生事故以后这个电梯依旧在正常运作，因为那会儿我还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我就跟其他乘客我就说大家请先不要上电梯，我说刚才这个电梯发生了事故，然后就到我一直昏迷
2: 还有人在上电梯，就是在上面那
0: 就
2: 那个
0: 刚刚结束了这么吓人的一个事故之后，这个电梯都没有停止运行，继续让下一波乘客就进去了。
2: 是的。
0: 好，第三个呢？
2: 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在我求救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向我透露他们这边电梯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
0: 嗯，
2: 其实对我而言，我事后我想了一下，作为在 CC Mall 这么核心的地段都发生电梯这种事故，那就说明他们没有定期的去维护和检修。
0: 嗯，
2: 那我就怀疑整个乌鲁木齐市的这个电梯的情况还有没有人在管，有没有人在定期的去维护和维修。
0: 嗯，咱们不用因为一部电梯就质疑全市的这个电梯的运行，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 CC Mall。 就像刚才刘女士所说到的， CC Mall 这是一个这个核心商圈了，而且这几个写字楼来来往往的人流量非常大，我们也都经常会去。那这个电梯的这个安全隐患这么大，依然是无动于衷，甚至是刚刚发生了一个把人锁在电梯里头半个小时之久的这样的一个事故，而且是一个急速的一个下降的一个事故，依然可能就重启之后就直接使用了，而且毫无同理心，咱们这个物业的人员都不到现场来过问。那对于这个电梯的这个日常运行到底又关注的程度有多少，有没有按时的检修，这个电梯的质量到底有没有问题，非要发生很严重的事故，有人员的这个受伤或者怎么样，我们都不敢继续往下想，才能引起重视吗？那这件事儿我们一起来问一问。此时此刻连线到的是天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监科科长穆拉提。你好穆科长。
3: 哦，你好老师。
0: 嗯，你好。刚才刘女士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一开始是特别的揪心和心疼，听到后面越听越生气了。那关于 CC Mall 的这个电梯，工作人员也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同时通过对讲告诉他，没事你放轻松，我们这电梯经常这样。哎，这个话能作为安慰大家的一个话吗？那到底 CC Mall 的这个电梯有没有按时检修，它的这个质量怎么样，不知道咱们天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有没有进行一个相应的监管呢？
3: 平时这个 CC Mall 和咱们这个时代广场是我们就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重点监督检查的一个单位，因为它是咱们的一个人员密集区，也是一个就相当于一个地标吧。
0: 嗯，
3: 所以说这个之前我们也是多次啊，就说是针对这个 CC Mall 和时代广场这个扶梯和直梯做了专项检查，针对发现的问题我们也多次下达了整改。
0: 嗯，
3: 针对刘女士发现的这个问题，就是发生这个情况，我们也感到很抱歉。这块我们下来也会对 CC Mall 的这个管理主体还有时代广场的管理主体，我们下来以后会认认真真的对相关的电梯，我们也会组织专家进行认真排查。
0: 嗯，
3: 发现的问题我们将督促他们严格落实整改措施。
0: 我觉得穆科长刚才所说的这一番话真的是一个很诚恳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刚才您说对刘女士觉得很抱歉，恐怕真正要给刘女士欠刘女士一个道歉的是 CC Mall 的这个物业经营方，电梯的这个维护维保的这一方，他们应该是欠刘女士一个道歉，而不是如此冷漠的让来来回回的这些市民朋友坐这个电梯，然后都遇到这个事儿了，好，门开了走吧，你这个态度让人真的是无法接受。因此刘女士从一开始的害怕担心到后来是非常的生气，决定拨通我们新网航服热线的这个电话。因此可能一方面我们需要现场去实地看一看电梯的质量情况和运行情况到底是否是一个正常的状态，还能继续的去开通让大家来来回回上上下下吗，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可能也要对这个无论是这个 CC Mall 的这个经营一方还是物业一方，对刘女士本人的这个直接的沟通也需要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去加强一个协调，您看可以吗？
3: 啊，好的好的。
0: 刘女士，这样我们共同来期待，我们也会把您个人的联系方式直接留给咱们天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穆科长，在节目之下持续保持联系，我们也希望这件事儿尽快能够对您也对大家有一个说法，好吗刘女士？
1: 好，谢谢。
0: 嗯，好的。那穆科长，您看这件事儿，核实清楚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这两天我们核实清楚以后，会跟主动跟刘女士联系，来解决她这个问题。
0: 嗯、好的。如果今天要去 CC Mall 的话，可以告诉我们新网航分热线，我们的记者和您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对，好的。
0: 好，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
3: 好，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嗯。
0: 到这里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看到有很多朋友

0: 朋友都在说，听着刘女士说的觉得好玄幻。另外呢，也有朋友在说到，这个如果给我们私信留言了，是不是会处理？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一个转办。如果说我们新网航分热线会通过节目直播来跟进，那么我们会和您有记者和您直接电话联系。如果说您的诉求，我们新网航分热线节目的直播中不采用不受理，我们会把您的问题直接转办给12345，由当地相应职能部门给您一个答复。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放心在后台进行留言，我们努力做到事事有回音。9605111转接3号键以及0991的6360131，大家可以在早间10点半之后开始拨打。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再会了。
1: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中国联通年终大促来啦，套餐换新限时体验，联通魔方套餐语音流量随心搭，越用越划算，升级 5GA 极速网络，看剧直播全程不卡顿，登录中国联通 APP， 精彩福利一键速享。
2: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五月的新疆气温回升，天干物燥，大风沙尘天气频发，加之旅游旺季来临，村社区及周边火灾风险显著攀升。春耕农忙时节，广大居民群众务必绷紧防火弦，严禁田间烧荒、焚烧秸秆、垃圾和枯枝杂草。大风天气全面禁止户外明火作业，居家生活中规范使用电器燃气灶具，及时清理阳台、房前屋后杂物、干草等易燃物，避免飞火引发火灾。在景区游玩时，不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乱扔烟头，不野外用火，自觉遵守防火规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961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克拉玛依西街东往西方向，克西街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户霍县南往北方向，西外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香山街东往西方向，从岳麓山街到喀纳斯湖北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34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5: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
6: 202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7: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6: 新年新气象，
7: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6: 上午10点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7: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8: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9: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8: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9: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8: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9: 我们记录，
8: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9: 我们讲述，
8: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9: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8: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9: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8: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9: 壮阔未来。
8: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8: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8: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8: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8: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7: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7: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7: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7: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7: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7: 新期待，
1: 2026
7: 邀你共赴新城。
8: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9: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8: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9: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8: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9: 我们记录，
8: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9: 我们讲述，
8: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9: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8: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9: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8: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9: 壮阔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0: 快手号、视频号、新疆新闻广播当中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关注转发，并且是进行留言和评论。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那在这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你可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邀请到的是新疆揽驰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王荣律师，和我们一起来一案说法，同时呢，为各位朋友解答法律的困惑和难题。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最近网上非常引人关注的一个事件，一个大反转的事件。盲人女孩走在盲道上被电动车撞倒，盲杖飞了，骑车人反过来骂她不看路。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呢，这个视频呢，在网络当中被人看到，全国网友都气炸了。然后呢，北京当地警方也是连夜出动调查。但是，这个结果确实是出人意料啊！在5月16号的时候，北京警方通报，这个视频是假的，是摆拍，一个拍一个演，为的就是吸引流量，把盲人的尊严当成流量的密码。好，目前这个案件的整个的进展，我们来共同回顾一下。
1: 干啥呢？不看路啊？
2: 我走的是盲道啊。
1: 什么盲道啊？
2: 盲人走盲道啊。
3: 今年5月初，一个名为抱抱盲兔的网友在抖音等平台上传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的撞人者不仅没有道歉，还指责被撞的盲人女孩不看路。该视频一经发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关注，不少网友留言表达了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并希望有关部门对撞人者从严惩治。北京交警官方账号也在该视频下留言，表示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之后，抱抱盲兔回复称，该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并且已经收到了当事人道歉，也有相关部门进行了联系。随后不久，删除了这段视频。对此，有些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有的网友认为，视频中盲人女孩和撞人者的对话感觉怪怪的，不符合正常逻辑。面对不看路的指责，应该回应我是盲人，而不是我走的是盲道。还有网友表示，这名盲人女孩在后续买完药打车离开的时候，手机界面上有5一假期活动的广告，推断视频拍摄应该是5一前后，这和她本人声称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说法互相矛盾。经过调查，16号，北京警方发布消息，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 这类编造剧情博取关注的行为，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博取流量，本质上是在消耗社会信任。长此以往的话，大家在看到类似的求助事件，难免会心生疑虑，不敢轻易相信。同时，这类在网络上传播虚构剧情，引发不实舆论的行为，也已经触碰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红线。现在监管部门也要求自媒体账号和平台对于虚构摆拍的内容进行明确的标注，违反规定没有标注的账号也会受到平台的相应的处置。对于普通网友来说，面对网络上各类带有悲情冲突色彩的短视频，需要多一分理性辨别。遇到有争议的事件，应该优先等待官方或者权威来源的通报，不盲目转发，不随意发表过激的言论，共同来维护平和理性的网络环境，守护好整个社会的善意与信任。
0: 好，这个案件呢，我们已经是全面回顾了。那目前可以说，案件已经算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因为相关的责任人已经都被处理了。但是这个案件给我们社会大众，包括所有的网友朋友们，造成的这个心理冲击还是比较大的。最开始大家都是一致的强烈谴责撞人逃逸的这个肇事司机啊，这个驾驶者，然后呢同情我们的这个受伤的这个盲人女孩，但是没想到他们居然是利用这样的事儿摆拍作假啊，无故消耗人们的这个同情心。但是我们同情心呢，或者说是指责呀，这是道德层面的。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主要讨论的是法律层面，他们到底有没有责任，什么样的责任啊？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刘某和江某某是以吸引粉丝为目的编造虚假的冲突行为，那他在法律上到底是犯了什么样的一些错误呢？王律师，
1: 那根据咱们这个关于信息网络刑事犯罪的一些法律规定，他们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罪了。
0: 寻衅滋事罪，这个罪名好像是让我们平常人说的话好像很重的。
1: 对，是的，很重，它的起刑点就是在5年以上。因为这个在网络平台上起哄闹事就等同于是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所以认定为寻衅滋事，已经不是简单的行政处罚了。
0: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重呢？
1: 因为他们已经不是简简单单在咱们的网络平台上发个视频骗流量博眼球，他们这个事儿是通过虚构事实然后引起了大众的骚乱跟这个起哄，所以就是构成了咱们的刑事犯罪。
0: 这个我记着好像当时有一个在网络当中有比如说造谣啊传谣，然后这个原创的传播500次以上就要怎么定罪，是这个罪吗？
1: 它不是，它是指刚才您说的那个是指的是网络平台的，就比方说网络平台它没有尽到一些审核义务，导致虚假的信息，发布了这个转发了500次以上，虚假的信息转发了这个5000条以上，这个是对网络平台的一个追责的这么一个认定标准。那咱们刚才说的是这个发布人，他构上了这个寻衅滋事罪。
0: 是寻衅滋事罪，那起刑点是5年。那其实说实话，这摆拍视频呐、这个天天都有。这个有的是什么这个演个剧啊，演一个冲突啊，然后博取流量啊。那如果说他的摆拍行为和别人的摆拍行为在性质上是不是一致的？为什么他就受这么严厉的处罚？
1: 不一致，因为他其实触犯了咱们的法律3个红线。为什么？也是之所以他为什么构上刑事犯罪的一个原因。那他首先他虚构了事实，第二就是误导了咱们的公众，第三引发了社会公众的一个秩序的一个严重的混乱。那么触犯了这3点红线，那就够得上寻衅滋事罪了。跟咱们普通的摆个拍那可不一样，
0: 拍个段子小剧场，
1: 那可真是不一样。
0: 对，这样的博主还有很多，那关键是要看清什么是法律红线，你可以演什么戏，可以假装什么什么样的行为，扮演什么样的主角，但是不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1: 是的，
0: 是他主要还是这个后果太严重了。
1: 对，你如果真的是摆拍，如果真的是演绎，咱们可以在上面写一个
0: 对必须要标注
1: 播放，对吧，仅供娱乐，那他就纯是在虚构事实，误导了咱们的观众大众。
0: 对，我记得好像当时去年还是前年也有一个非常严重，不是严重嘛，影响非常大的一个摆拍事件，就是在什么某国外的一个机场，某个博主捡到了谁谁谁那个小学生的一个寒假作业，说这个谁谁谁，我喊你名字，我给你带回来了，给你找到了，然后大家就哈哈一笑，这个小孩想逃作业，结果没逃了，当时的社会反响也非常大，
1: 对，
0: 是吧？但是大家只是笑笑而已，
1: 对，
0: 但没想到后续也是说这是摆拍的，故意的，假装写了个名字，谁谁谁一个段子。但是他显然没有被定为寻衅滋事罪，甚至没有被这个可能是警方也去调查了，也去警告了，不能再这样啊。但是没有这么严重，关键就在于他是不是会引发社会的恐慌和造成特别严重的群体的对立的情绪。
1: 对对对
0: 啊，还有就是这里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身份细节，就是江某某啊，就这个女孩被撞倒女孩。他本身是视力残疾人，他用自己的残疾人的身份来演这个戏，那残疾身份会不会影响司法机关对他的定罪这个量刑的标准呢？
1: 在法律上确实有这个规定，就是残疾人可以从宽或从轻，但是本案当中这个女孩据我所知她好像只是一个眼睛有一个轻微的失明，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影响定罪量刑的。因为法律对于残疾人可以从宽从轻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又聋又哑，就是我又双目失明又双耳失聪，对，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才可以从宽从轻。像本案这个女孩她只是一个眼睛局部失明，那不影响定罪量刑。
0: 还有这类虚假摆拍，据说这个网友这个博主啊也不是第一次了，之前就有什么 假支教、假慈善、假苦情戏啊，把这些目光都放到网络平台上，那平台有没有审核义务？或者说，如果说是在你平台进行注册的这些博主们犯了错误，甚至触发了刑法，那平台要不要跟着也受到牵连？
1: 是要的。咱们平台不光有一个事先审核的义务，还有一个事后被通知屏蔽删除的义务。那如果说我们明知这个视频它是虚假的，又或者说别人告知了平台，哎，这个视频可能是虚假的，你没有进行一个屏蔽删除，那么严重的情况之下，咱们平台也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它是有一个不履行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义务这样一个罪名的。
0: 那像比如说这个网友这个博主他自己发现事儿不对的时候，好像警察已经找上门的时候，心虚他赶紧把这个视频删除了，这时候他主动删除，那平台是不是可以减轻责任？他自己是不是在量刑的时候有一个主动的就是减少影响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 那删除不是他删除的，对吧？那是人家这个发布人删除的，所以在这个删除的情节上他基本是不考虑平台的，他还是更侧重于考虑平台在事先有没有尽到审核的义务。如果你连事先审核义务都没有尽到，那你就得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
0: 好，那这个关于造假的这个事儿咱们说清楚了。其实虽然说这个剧情当中反映的是个假事儿，但是我们还是要给所有的朋友们提个醒。就比如说啊，你真的这个事儿就是你在道路的行驶过程当中，或者没骑车，你就是走路，然后把一个盲人在盲道上正常行走的时候给撞倒了，结果呢也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人说一顿，然后自己还跑了，这个行为他算什么行为呢？
1: 如果你不参与到摆拍里面，如果造成了他人的伤害，那很可能会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啊，罪不至像本案当中这个摆拍造成寻衅滋事啊。但如果你说你跟别人故意摆拍视频，那很可能就跟本案是一样的了，造成恶劣后果了。
0: 就是如果这个事儿当时真的是发生的，它就是个民事纠纷。
1: 对
0: 啊，但是如果你这个是摆拍的，这个上升到社会公共层面了，那
1: 可能
0: 要触犯刑法，那非常严重的，不只是行政警告、行政处分、行政拘留，这个时候找你的就是法院了，是吧？就是后续
1: 的公安机关了，
0: 公安机关、监狱系统了，这个后果还是非常严重的。当然，目前呢还是在调查阶段，究竟怎么去最终的处理？我们也是共同关注一下，但是这个事儿已经是发生了，摆拍已经是确认了，所以说各位，不管是咱们网友吧，还是各位博主啊，专业从事这方面演绎的这些博主朋友们，如果说你有好的点子、好的创意，想传递一些爱的信息，那非常好。如果说有一些剧情的需要，有一些冲突矛盾，请你一定要标注本视频是
1: 演绎的
0: 虚假虚拟剧情啊，仅供警示，或者这样的一个明确显示我这是假的，告诉大家不要当真，这样的一个文字的信息提示，否则你就得这个承担刑事责任，承担相关的一些内容了啊。好，各位朋友，您有没有看到这个视频呢？您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啊？觉得是不是有人冤枉了，还是说感觉判的还是这个处理结果不满意啊，还是怎么样？大家可以说一说啊，在平台当中，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平台丝路视听，欢迎大家下载来使用，目前呢正在进行直播，那来关注和搜索法治进行时。好，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

0: 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201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2: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0: 新年新气象，
2: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0: 上午10点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3: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新疆新闻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那这里呢，我们每天的10点到11点之间都会给各位朋友们一案说法，然后邀请专业的律师做客直播间，帮助大家来解决一些法律上的一些困惑和难题。好，各位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咨询呢，可以拨打我们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目前呢，来关注一下81961上的这位朋友的咨询问题。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宋先生是吗？好，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是什么？
1: 先说一下大概的发生的问题吧。就是2025年6月3号，我在刘涛的介绍下，然后在咱们那个乌鲁木齐芦山街与紫阳湖北路交叉口有一个网约车车主之家，然后就是首付了38000，每个月还款4000元，以租代购买了一辆网约车。当时买这个车的时候，那个谁，崔春华，就是那个老板嘛，他也没有说是让我们行驶证让我们看呀，这些东西也没有说，就直接让我们把钱转给他就行了，然后就把车开走就用。后面我们实际用到了是，我是用到了9月26号，9月26号在我没有违约也没有逾期的情况下呢，在那个四平路充电站，崔春华不知道这个车是怎么被收走的，但是他那个充电站门口有一个警务站，我就去问了一下警务站的人员，咱们同事说是让我先咨询一下让我卖车的这个人，然后我就问了一下这个卖车的这个人，当时还能联系上，他说是他说他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处理的，他就跟我说是他来处理。他后面第二天他给我一个处理的方式，就是让我给我换一辆新车，长续航的新车，然后先需要大概需要2个月的时间吧，这2个月的时间呢，让再给我拿一辆那个代步车让我先用着，然后我也同意了他这种他给我。

0: 我处理的这个方式。然后到后面呢，就是这个代步车我用到了2025年12月18号，崔振华和我说，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这个车还用不用？我说不用了，不开了嘛。他说是，如果说不用的话，就是把当时，我买那个第一辆车的时候那个有一个保险钱，抵成租金，抵扣到这个第二辆车的这个租金上面去。我也同意了，然后他说还把之前首付款那个38000，然后退给我，承诺的时间是承诺给我退款的时间是2026年1月1号到5号，但是我到了1月5号给他打电话，然后他就不接了，直接就，后面我也去报警，也到先后到咱们那个水区八家货的派出所也去过，还有那个。叫啥来着？海虹国际北门那个警务站也去了，还有桃园派出所，先后去了好几个地方，但是他们都说这个崔春华，我主要就是我在那个桃园派出所民警告诉我，他说那个这个崔春华在这个地方已经涉案有骗了50多个人了，都是以民事欺诈的形式让受害人到法院去起诉去。我说这个事儿到底是，属于是民事欺诈吗？还是诈骗呢？
1: 好，目前的这个案件进展也没有任何的推进，是吧？
0: 对。
1: 这个人能找到吗？
0: 我们打电话，他4月1号的时候已经把我的这个微信，也删了，然后电话呢也拉黑了。
1: 这个崔春华就是你口中所说的这个网约车之家的负责人，还是？
0: 对，他就是网约车之家的老板，但他们的员工都叫他崔总。
1: 哦，
2: 那他是那个营业执照上的法定代表人吗？
0: 哦，他也没有让我们看营业执照。
2: 那您自己有上，就是他跟您签过合同没有？
0: 签过合同。
2: 那您有没有在这个什么类似 APP 上查过跟您签合同的这个公司法定代表人是不是这个崔春华？
0: 哦，不是。他跟我签合同的时候是崔春华，然后崔春华他又拿了一个章，盖章的公司是新疆仁鸿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2: 但这个租赁公司的法人不是这个崔春华，是不是？
0: 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但是他这个车呢也不是崔春华的，也不是新疆荔枝树，也不是那个仁鸿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他是这个第一个车是新疆荔枝树往那个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
2: 明白了，他根本就不是这个车辆的所有权人。
0: 对，
2: 行。那另外我问一下你，您后续的这个首付是付给崔春华本人了是吗？
0: 对，他合同上面签的就是，由崔春华个人收取，就是代收。
2: 合同上崔春华也签字了是吗？
0: 对，
2: 崔春华签了字，盖了公章，盖了那个租赁公司的公章。
0: 对。
2: 好，那我现在跟您说一下，首先第一，就是咱现在不管它是一个民事欺诈还是一个诈骗的，在律师的眼里看来，它这已经构成诈骗了。我现在给您说两步走的方法，最保险。那首先第一，咱们要说民事欺诈，我们是可以撤销合同的，对不对？但是撤销合同有一个诉讼时效，是1年的时间。这个1年的时间它不延长不中断，也就是说，我听您刚才描述，您的合同是在2025年5月份签的，六月份签的是吗？
0: 6月3号，对。
2: 马上就过1年了哟，所以我现在先建1年，因为报案这个时间比较长嘛，对不对？公安机关现在还暂时没有给您立案，是不是？所以您现在先去法院把民事欺诈撤销合同这个案子先立上去，因为你这1年时间可马上就过了。立上去以后，对，再慢慢的您再尝试着联系一些其他的受害人，看能不能以群体的性质到咱们的公安部门去报案。因为为什么咱们这个，如果说公安，就是咱们的这个公安机关确实是有刑事管辖权这么一说，但是我刚才听您说您去事发地的公安局其实是报过警的。
0: 对，报过警。
2: 如果说公安机关一直不予立案的话，我建议您一定要让公安机关给您出具一个书面的不予立案决定书，就是告知你不予立案是什么原因啊？是他崔春华没有犯罪行为，还是他们公安机关没有管辖权？一定要你要拿到这么一个书面的东西。 拿到这个书面的东西以后呢，您就享有上级复议的权利了。甚至如果上级机关还是决定不予立案的情况之下，那么你就可以向同级检察院提起司法监督了。咱们先两步走，你万一别到时候公安机关你立不上案，这边诉讼时效过了，你案、你民事渠道都没了。
0: 嗯，对。
2: 嗯，两步走，咱们尝试一下。
0: 哦，
1: 一边是民事的，一边是刑事的。
2: 对，
1: 啊、
2: 公安机关立案以后，大不了我把民事案子撤了嘛，对吧？
1: 哦、是吧？
0: 不影响是吧？
2: 不影响。
1: 先做个保底，因为你看，2025年6月3号，今天已经是5月19号了，你还有大约半个月的时间，
2: 快过了哟。
1: 马上就去、马上去当地的人民法院。
2: 对，
1: 这个应该是庐山街与紫阳湖北路
2: 头区法院吧？
1: 头区的
2: 人民法院。你看看你的合同上有没有约定管辖？就一般这种合同会有一个管辖法院，如果有的话，就向他的管辖法院起诉；如果没有，就向被告住所地的法院起诉。
0: 哦，行行行，
1: 先做这一步哈。
0: 嗯，行，
1: 好。那如果后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你继续拨打电话，那我们请专业律师给您服务啊。好，
0: 行，谢谢。
1: 好嘞，好，我们先挂线了，再见。实际上，通过目前的这个宋先生他的描述啊，感觉对方是有一个故意的欺诈的一个行为。
2: 对，而且是非法占有，非常的明显。
1: 对，而且是你看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就充了个电，然后人就把车给拖走了。
2: 真是的
1: 啊！虽然说你不知道是谁拖的，或者说我没有证据是他拖的，但至少我这车是没有了，
2: 我钱也飞了，车也没了，
1: 丢失了啊！这是算是什么呢？这是倒车了，算是
2: 对，报警、车丢了，
1: 对，这很明显啊！所以说大家，怎么样去避免呢？我们先从这个咨询热线当中先说一说，怎么样避免这个事件的发生？如果说宋先生当初在签合同的时候，怎么样去做，即便这个合同已经签了，车已经租了，就不会发生后续的这样扯皮的事儿。
2: 哎，我是觉得咱们还是得未雨绸缪，在签合同的时候就要审查一下对方有没有签合同的资质，公司存不存在了，注销了没有，他给你租的这个车行驶证这个是不是他的，先履行一个审查义务再跟他签合同不晚。
1: 而且关键是宋先生当时描述的可不是租车呀，他在2025年6月3号的时候、
2: 他是买车。对，
1: 那这个车的行驶证上车主都不是这个人，你怎么敢就把这个这么多钱啊，也不是这么多钱，他是一点点这个
2: 付的
1: 首付嘛，所以说3.8万感觉不太多，但是你怎么敢就把一个和这个车没有任何的法律文书鉴定的一个责任者，利益相关方，你就和他把钱给他了。
2: 对，
1: 他这车万一也是偷的呢，也是盗抢的呢，
2: 那完了，你成销赃了
1: 啊，你这个事儿不更大了吗？这后续一系列的麻烦都在等着你呢、
2: 就是、
1: 所以说最初呢在签订这个合同取得这个车辆的时候就有很大的瑕疵。大家买车二手车可以，不管是电车还是油车，但是这个车你得知道是对方的车主在卖车，而不是说别人什么以租赁公司的形式，以抵押车的形式，也任何其他的非法的或者是什么其他形式把别人的车卖给你，这不好啊。这个你看现在虽然说可能后续我们会有法律在支持你帮你维护权益，但是这么大个事儿，你说揪不揪心，烦不烦心吧，
2: 闹挺死了。
1: 好，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节目，当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不用客气啊，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好，目前呢导播在提示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等待咨询，看看他的咨询的事儿是什么。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哎，你好、来说说您的法律的咨询问题是什么。
4: 哎，你好，我们是这个保利行业的这个一个住户
1: 啊，
4: 我们这个房子从今年的1月初，然后我们这个房子就开始就是外墙渗水，一直渗到现在也没有人管。然后呢我们直接找过物业，也找过地产，然后找地产呢，地产给了三个硬性要求，就是第一，就是他说前面说是我们的问题嘛，然后给了三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呢是啥呢，首先第一点，你找人检测这东西必须要出有效合规的这个合法合规的这个检测报告。第二呢，你这个房子漏水呢已经过质保期了，所以我们不管。第三呢就是啥，第三呢就是说我把这个卫生间改成衣帽间了， 他们不管，按照合同上来说他们不管。然后呢，第四人还说了，我是站在你的角度先告诉你，你要不然你就去起诉我。首先第一点呢，你可能赢不了，啊，你赢的胜算很低。第二呢，我们是按合同办事。第三呢，就是啥，你这个问题说是我们是说是我们的什么风水管箱吗，还是什么风管箱坏掉，啊，管箱坏掉了。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个管箱在哪？然后人家也没吭气，就把电话给到高新区住建局的人手里了。然后人家说呢，这样子吧，业主，他说我们跟你协商吧，这一直协商协商到现在也没有回应，也没有消息。所以说我们这个东西，这个事情，这个外墙渗水防水没做好，到底应该找谁？而且这个防水没做好呢，是因为我们觉得是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从去年的11月中旬嘛，我们就是挨着我们家旁边这个，因为我们是一楼嘛，挨着旁边这家呢，他挖了个大坑，这个大坑一直挖完之后就一直没人管，一直到今年的1月初才把坑填上。但是他从一月初，可能那会儿特别冷嘛，他从一月初把坑填上之后，我们这个房子就开始渗水，然后下水道也堵了，因为我们是独立下水嘛，二楼就开始反水，也我就是顶上也漏，底下也渗水。弄了这样，这个房子我们从一月初一直到三月底吧，应该这个房子就一直没住过人。
1: 嗯，
4: 现在这个问题就我就说这东西现在也没有人管，也没有人来进行维修，这已经快5个月了，已经确切说是5个多月了，已经也没有人管，也没有人来维修。我说这个问题该，这个房子到现在这个墙还在泡，然后我就说这个东西到底谁来解决？
1: 嗯，确实给这个盛先生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啊！目前这房子你说住不进去人，啊，家呀，这是一个家造成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困境，这是很不应该的。但是呢，其实这个事儿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的分清它的责任主体。比如说，你说这个漏水和这下水道不通的问题，这是两个问题，咱们先摘开下水道，咱先不管啊。这个和外墙渗水好像没有这么太大关系。关键在于刚才您提到两个关键点，一个是外墙渗到了室内的水，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现在建筑公司说已经是出了质保期了，他不管。那首先明确一下，一年他是哪一年买的房子？
4: 这个房子交工是2023年的12月21号交的工。
1: 你收房呢？就是这个时候收的房子是吧？
4: 哎，对。
1: 23年的，那现在显然已经过去将近
2: 两年半
1: 的时间了。那这个是不是已经过了质保期了？
2: 没过，外墙
4: 渗水。我昨天找物业了，找物业说了，说是这个有5年的质保期了。
2: 对，是的，物业说的没错。
4: 而且呢，我已经找人来鉴定过了。
1: 嗯，
4: 人家说了，说是这个墙这个水渗墙体渗水是。

0: 第三就是说，过了质保期，第四就是说这个啥，说就说我把卫生间改成衣帽间了，所以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我这样也不管。
1: 你这样我听明白，
0: 我说这个东西，我说我就是改成衣帽间，我也只是在水龙头上上了个堵头，墙面刷了个墙而已，我也没有改变任何水管，因为我们装的是日分管线嘛，我们是有这个线路图的，我说你可以随时看。然后我找人过来鉴定，然后说这个是外墙防水没做好，从外墙往里面渗。我给他说了，人家然后保利地产的人很明确的告诉我，就是啊，第一质保期过了，第二你把卫生间私自改成衣帽间我们不管，第三就是啥，就是说这个第三说的就是这个房子，
2: 这样的盛先生，
0: 要出什么专业的有法律依据的鉴定报告。
2: 这样盛先生，其实呢，你们是立的相对方嘛，是吧？你是维护自己权益，他可能也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要说一些不管是不是中立的话，一定是向着自己来说的。咱们先不管他说的是什么。因为法律不是他说的算，是吧？到底是不是他责任，也不是凭他一张嘴来确定的。但是他说的有一句话是对的，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即使是我造成的，请你拿出证据来。
1: 是的，
2: 这个是法律承认的，是吧？这个没有问题。
0: 是。
2: 第二，如果他不协商，他就是这么强硬，那咱们有两方嘛，有一方他坚决不协商，我坚决不给你解决。法律诉讼确实是一个维护咱们自身合法权益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这个也没错。但是其他几条我们请律师帮你说一说，到底有没有问题。
1: 那首先啊，我跟您明确一下，外墙渗水的保质期确实是5年。它跟咱们的外墙装修不一样，外墙装修是2年，但是外墙渗水法律强制性规定是5年，所以物业这一块的说辞没有任何问题，这是第一，我给您明确一下。第二，就是关于房产公司说的这个鉴定报告的这个事情，确实我跟您说啊，这个检测报告您确实得做。咱们这个鉴定啊，不是说咱们在外面找一个人给您口头说一下是外墙渗水这个事儿就完了，咱们即便后期去了法院诉讼，那么法院对于漏水的原因，他也要依托于专门的司法鉴定机构去出具一个纸面的报告。所以说啊，我现在建议你，因为这个前期好像是您说这个漏水不是您一家的事儿，是吗？还是不是还有别人家在受牵连？
0: 对，
1: 是吧？
0: 也不说别人家受牵连吧，反正是这个小区像我们这种情况，不是我们一家。
1: 反正那您这样，
0: 社区的人跟我说的。
1: 就如果说确实也有其他家有这种情况，您看能不能跟其他家共同承担一下，咱们把这个前期鉴定费先出一下。由专门的具有资质的房屋鉴定机构把这个漏水原因给您溯源，看到底是开发商在建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存在缺陷，还是说在后期物业公司存在一个管理不善的原因，那还是说像开发商说的是您自己擅自把卫生间改成了衣帽间，让咱们的专业鉴定公司去进行一个纸面的鉴定，出具一个书面的鉴定报告，有了这个东西溯源之后您再去法院起诉那就 OK 了，后期咱们的证据就基本上就算是全了。
2: 而这个鉴定费用你也可以附在你的这个诉讼请求当中，让对方去承担。
1: 是的，要求被告来承担。
2: 只是您前期需要自己来垫付。
1: 因为这是您维权支出的必要损失嘛。
0: 但是现在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找了很多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像这个房屋漏水检测的人，人家我找了两个也问过了，人家说了，人家现在就是他们这个公司只能帮你维修或者怎么样，但是人家出不了什么鉴定报告，
1: 那肯定不是法律所能够采纳的。我跟您说啊，您可以上一下咱们中院的网站，法院的网站上有入法院名录的这些评估机构，你得找他们，
2: 这些是有名录的，你可以对着这个按图索骥。
1: 你得找他们。
0: 好的，
2: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1: 在网站上看一下。
0: 好的，
2: 这个作为你一个保底手段，如果对方就是不协商，态度就是这么强硬，你说
1: 都鉴定出来是他的事儿，他还不承认，
2: 他就是纯气人，是吧？他就是不给你解决，那
0: 是个状，
1: 对，
2: 那咱们就不用多废话了。你说，你即使是说，房产部门给您说，我们调解一下，你们两个双方就坐到一块儿吧，是坐到一块儿了，但最后也没有个结果，然后争的是脸红脖子粗的，气肚子气，干嘛呢？是吧？咱还不如直接就
0: 我们倒没有什么争吵或者怎么样，就是说因为这个保利唐悦啊，就这个保利唐悦这个小区，就是他的问题，你像我们这个7号楼和6号楼，我们这两个楼的

0: 就是一楼吧，算是一所有一楼吧，基本上这个就是门口就是自己卧室这块房屋底下基本上都被挖开过，都是挖过大坑。
1: 嗯，
0: 我你像2024年的夏天，我们六号楼的左边和右边两个一楼，就是一单元的右手边和二单元的左手边，两家是挨着，这两个地方都被挖开过，都是挖了大坑。然后2025年的年底是，我们一单元门口就是一单元的右手边这家，他们家挖了个大坑，然后我们家这没有挖过，但是他挖完这个大坑之后，这个房子水下水道也堵了，
1: 嗯，
0: 是应该是冻住了，我觉得是因为是冻住了。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家这个外墙开始渗水，
1: 嗯，
0: 他非要说是我的什么管箱出问题了。我说这个如果说管箱出问题，那我第一年住的时候为什么不出问题？
1: 嗯，所以说
0: 为什么挖完这个大坑之后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呢？
1: 这个大坑到底是谁挖的？然后呢，他的目的是什么？
0: 因为保利
1: 造成什么？
0: 当时卖房子之后承诺我们一楼是有独立下水的。但是我们旁边这个单元它不是独立下水，他们也找到，因为下水道堵了嘛，翻到别人家里面了，然后人家就也是各种检测呀或者怎么样，人家就说是我不知道他们家是为是出没出报告，我不太清楚，但是呢地产的人就把给人家给维修掉了，因为他们家不
1: 是在维修
0: 下
1: 水，
0: 卖房的时候承诺是独立下水，但是买完之后这个房子下水道一堵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房子并不是独立下水。
1: 当然，所以说，为什么要出检测报告呢？就是它的周边的干扰的因素也比较多，那造成了挖的一些大坑，是不是也会造成的积水，会造成的渗水的一个原因，咱们都不知道，所以要请专业的机构来去鉴定。
0: 那麻烦你们能不能给上一个这样的电话？我可以出这个钱让人家来做鉴定报告。
1: 这样吧，我们作为这个利益的无关方，我们不能参与到这个案子当中，我们只能帮您出主意，帮您来这个渠道。刚才已经说了，在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相关的这个目录当中，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看一下，好吗？
0: 啊，好的，好的，行，
1: 好嘞，好，那祝你早日解决这个麻烦。好，那我们
0: 好的，
1: 联系您到这儿，再见，再见，
0: 好的，好的。
1: 当然我们节目是诚心诚意的为每一位咨询的听众进行服务的，但是我们作为刚才像我说的一样，作为无官方，我们不能向您提供任何的，比如说我给您提供电话，我给您找个人，这个已经违反了这个中立的一个这个身份定位，是吧？那当然我们如果说这个相关的在地产公司也打进电话来，那更好，是吧？我们三方坐在一块儿，我们绝对会不偏不倚的来分析这个事儿啊，给大家提供一个专业的法律的途径。好，各位朋友，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的话，还可以在节目的最后十分钟当中来拨打0991-250-1961和258-1961，我们会竭诚为各位朋友提供法律的专业咨询服务。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金域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下面时间呢，我们要继续关注这两天非常让大家着急的一个事儿，就是关于吃的水果杨梅。最近呢，有个记者到杨梅的产区去进行走访和调查，那发现很多这些工人呢，在处理杨梅的时候，把它泡到药水当中，说自己都不敢吃，但是呢，却卖给别人，还添加了不该添加的成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这个事件的回顾的一个情况。
3: 根据媒体暗访揭露，在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当地最重要的杨梅产区白水镇福公镇有一个公开的秘密，一些收购点把果农刚采摘下来的鲜杨梅直接浸泡进一种成分不明的液体中。调查记者发现，这些液体主要包含两种成分，一种是国家明令禁止在鲜水果中使用的防腐剂脱氢乙酸钠，另一种是号称甜度可达至糖8000倍的三无复合甜味剂。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成分表，没有生产厂家，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工人把杨梅泡进药水里，捞出来装箱、封口、发车。旺季时，光一个收购点一天就能出货上千斤，整个产区每天有超过5000斤甚至更多的药水杨梅从这里流出，主要销往浙江嘉兴、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和电商平台。让人细思极恐的是，这些经手问题杨梅的务工人员自己却一口不碰。面对记者的疑问，工人干脆利落地回答，泡药的我们自己不敢吃。有收购点老板还向记者透露了应付监管的手段，提前备好几箱没有泡过的干净样品，做好记号，一旦遇到抽检就拿这些样品蒙混过关。事件曝光后，当地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迅速行动，成立专项整治工作专班，查处了多个涉嫌非法添加的收购点。市场监管部门明确表态，将全覆盖排查流通全链条，绝不让问题杨梅进入市场流通。
2: 好，这个案件我估计很多朋友最近都已经刷到了，也非常的关注。大家的统一反应就是，哎呀，最近这杨梅还是不要吃了，是吧？这个家里边的妈妈爸爸都会这么说。其实怎么说呢，就像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我相信这样的事件绝对是极少数的，但是对整个的杨梅新鲜果市场这个商户来说，对这个市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据说呢，目前当地的一个批发商啊，都不敢收了，然后当地的一些农户们都卖不出去了，不管你是多高的标准，是不是健康的，都没人买。这个对整个商户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了。今年杨梅市场不看好，那为什么呢？我们首先看看这案件当中的这个极端的案例啊，它添加了两个，一个是防腐剂叫脱氢乙酸钠，第二个是这个甜味剂，这两个东西是不是就不应该放在鲜果当中啊？
4: 那是因为咱们这个防腐剂是法律明令禁止不能用于新鲜水果上的。
2: 那如果说是违规添加了，它是比如说我们相关部门去警告一下、处罚一下，还是说需要公安部门进行上门去调查取证，是刑事的一些内容？
4: 那如果说咱们这个行为商家是明知还故犯，而且这个情节比较严重，那就上升到刑事层面了。
2: 那可能而且最近我关注到刚刚过去啊，5月份 就发布了一个新的危害食品安全刑事司法解释，这里边特别强调了全链条打击，就是从这个果子，什么叫全链条呢？从你种下去，
4: 对
2: 啊，慢慢慢慢长出的花结成的果，一直到吃到老百姓嘴里边，每一个步骤我们都要进行特别的严格的食品安全的监测。那这是一个典型案件了，那正好是新的司法解释也出现了，它这个司法解释对于预防这类违法行为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4: 那也就是说，不光是打击以前的这种旧有的生产销售的这种情形了，那对于现在这种全链条，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我种下去的那一刻生产出来，再包括中间的仓储保管运输环节，都要进行一个全覆盖的这么一个监管。
2: 嗯，好，那我们有了这样的完善的法律内容啊，帮我们老百姓来把好入口这一关啊，也希望这个事儿呢尽早有一个相关的调查的一个处理结果，因为目前只是记者调查，记者调查不具有法律的一个效力。那我们看一看相关的部门取样检测之后，那公安部门进行了这个深入调查和这研判之后，到底的结果是什么样的，那我们早日期待这样的结果啊。好，各位朋友，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法治进行时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苏州东街辅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西城街西往东方向，阿勒泰路辅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城北大道西往东方向，永祥西街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文脉相传，青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一航。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你一起关注你好手艺人第三季第二期，对话到的是乌鲁木齐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采居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邹永平。
2: 大家好，欢迎收看您好手艺人。今天我们要对话到的是乌鲁木齐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居艺术代表性传承人邹永平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采居这一项非遗技艺。邹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你好。
2: 提到这个采居啊，我第一次听说，可能很多正在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啊，也有相同的感受。采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非遗？一开始想先请您和大家一起来普及一下，好吗？
3: 好的，没问题。采居呢，它其实源于3000年前战国时期，就有一项体育这个游戏，就叫蹴鞠。
2: 蹴鞠，
3: 是的。
2: 它的原型是从蹴鞠发展
3: 而来的。对，它来源于蹴鞠。那这个蹴鞠，蹴其实就是这个脚的意思，鞠呢就是球，用脚踢的球。就是蹴鞠，是的
2: 啊。
3: 在《说文解字》里头呢，也对这个鞠字呢有一个解释，它左边是革，右边是鞠，那它就代表的革呢，就是用皮，外表是皮，里面填充的是毛发啊，外表是皮和毛发做的，就是最初的这个咱们足球的发源的开端。
2: 这是最开始的雏形。
3: 是的，是的。那采居呢，它的在制作技艺上呢，它是一个精密的这个数学计算，还有一个几何，它是结合了这个数学计算还有几何美学，以及它的这个刺绣的这个工艺，最终又是融入了手工的温度制作的这么一个立体的这个非遗艺术。
2: 是刚通过您的这个讲解和介绍发现，这项非遗不光看起来非常的漂亮，而且有这么渊远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3: 是的。
2: 其实我们知道蹴鞠就是足球的祖先。
3: 对。
2: 那采居它在这个变化和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历程呢？
3: 你这个问题就把我们的这个非这个采居艺术的这个发展历史呢，它确实是在这个历史长河有一个过程的。那最早的时候呢，蹴鞠它后来演变成冰上蹴鞠、马球，后来因为在早期的时候，这个男女足球在特别是在汉朝的时候啊，对，当时呢就是有男子蹴鞠，有女子蹴鞠。对，后来呢就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发展啊，女子大门不迈，二门不出，所以就把蹴鞠又演变成一些女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历史。
2: 所以慢慢的就会变成了一个好看的一个艺术作品哈。那在这个传承的过程当中啊，刚才您有提到了一个关键词，我有捕捉到，它有很多不光是比如说刺绣技艺，它甚至还有一些高密的这样的一个计算。那制作一个采居容易吗？
3: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就是采菊，特别是它在制作的时候，首先要缠绕它的这个球心。
2: 嗯，
3: 球心呢，早期的时候是稻谷碎布啊，那在新疆有这个麦糠啊作为它的这个内部材料。那现在呢，就随着时代的发展，材料的演变，那用一些高弹的棉花啊作为这个内部填充物。
2: 嗯，
3: 所以你看到一个蓬松的棉花，要把它缠得圆圆的，几乎没有这个差距的话，是需对手工是有很高的这个考验的。那这只是一个基础，把采菊的这个球体缠圆是一个基础，但是又要在这个球面上绣出来的这个图案所有的大小尺寸都要一致，那它的这个骨架基础一定是要依赖着数学的这个精密计算。
2: 嗯，
3: 然后根据我们要做出的图案的这个几何美学来设计一套数学的一个计算公式。
2: 嗯，
3: 才能把这个采菊的这个球，采菊的这个球封好，封好的基础上再定位，定位好以后，最后才是绣制，才呈现出了这么对称、好看、完美的图案。
2: 是，听了您的这个讲解，我其实不光是一头雾水，然后脑子里面也已经开始脑补，它的这个制作工艺是相当的繁杂了。那刚刚其实有提到的几个工艺，我也想请教您哈，比如说第一个，您刚才说了，在制作之前，我们先要进行精密的这种计算。它是需要在草稿纸上就要去打底稿啊，
3: 是需要，
2: 或者
3: 是需要。
2: 那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
3: 其实这个阶段最难的就是怎么样把你想要的图案转换成几何构图，然后用数学的几何公式把它计算出来。
2: 那您的数学一定很好。
3: 我上学的时候我的几何和数学不是太好，但是我现在很自信。
2: 很自信，已经还可以了啊。
3: 对对对。
2: 我们看到了现在在我们面前其实摆放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大的小的，然后各种颜色，甚至不同图案的这样的一个采菊，非常的好看，也非常的漂亮。
3: 谢谢。
2: 那我们还想再和邹老师有进一步的交流和了解，就是那采菊上面的这些图案它又有怎样的文化内涵呢？
3: 在咱们中国就是传统文化里，有图就有意，有意必吉祥。所以采菊和我们的传统文化也都是

0: 这只是一个例子，是不是还有很多很多的您的这些作品，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些美好的寓意，或者说有一些象征性的意义呢？
1: 是的，其实在这里我也特别高兴你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做的新疆的四季之花的一个系列作品，就是代表春天的杏花，因为我们春天吐鲁番的杏花之旅啊，所以春天的杏花，夏天的玫瑰，因为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啊，代表的这个用热烈的玫瑰代表夏天的花，然后秋天呢就用了我们伊犁的薰衣草的颜色啊，做了一个橘式的啊，就是秋天的菊花，冬天的雪花，因为在新疆呢，我们新疆的这个冬天能够代表花就是
0: 雪花了，
1: 雪花没错。当然这个这两年因为我们在阿勒泰地区会有一些文旅产业，这也代表了我们新疆的冰雪文化。对，
0: 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些采菊样式非常非常的精美，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可能更多的是想聊聊您的故事，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采菊这门艺术的呢？
1: 其实采菊是我们小的时候小孩子们玩的一种就是体育的一种游戏的工具吧，当然那个时候制作非常朴素，因为材料呀当时的环境所限啊，就是当时制造的呢就是里面有麦糠，然后用粗的毛线把它这个裹缠绕起来，然后大人会在表面绣一些彩色的图案。主要为什么叫采菊呢？就是一定是彩色的
0: 、
1: 对，因为以前的采菊呢主要是以用的这样一个功能，它主要让小孩子们去玩的一种游戏的工具，所以呢一定是彩色的，这样呢小孩子在抛出去的时候呢，在游戏的时候抛出去的时候呢，会在草地上雪地上会很容易的去发现啊。当然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采菊，它更多的是以这个创作啊，以美为主。对，
0: 所以也是从小是有这样的一个
1: 环境，对，
0: 所以才慢慢的让您对这一方面的内容是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1: 对，其实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但是在长大，因为在长大后呢，因为我从事的是旅游工作，也会去国内外一些景点，那其实就在很偶然的几次机会，我发现了制作非常精美的这个采菊。那我那时候就发现，就是我觉得它有别于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就是用来玩的用来用的。
0: 它已经变成了一件艺术作品了。
1: 它已经变成了一件，你说的非常好，就是一件这个艺术作品。而且我就发现它在一个球体上，就我当初就是看到这个作品以后，我就觉得，哎，它的这个所有的图案在球体上呈现得这么对称，而且我们平常理解的刺绣就是表面是非常完美的这个刺绣的作品啊的图案纹饰，但是背面呢它会看到一些打结的一些痕迹，可是为什么采菊它这个球体上你没有发现它任何线头？
0: 对，是的是的
1: 啊，所以我在这就在就是带着这些疑问，对这个采菊的这个技艺深深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后来就为了找到自己的答案，就开始研究这个采菊的技艺和制作。
0: 那不同地域它的这个采菊的风格上面有没有不同？
1: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是肯定会存在的啊，因为不同地域的文化就产生了不同的纹饰，不同的这个地域的这个材料也产生了它不同的这个特性，所以采菊一定是在不同地域呈现不同的纹饰，还有包括它的材料上，还有用颜色上。
0: 对，你像在咱们新疆，其实文化是非常富集的一块宝地，那采菊我觉得在新疆的这种发展也一定会熠熠生辉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可能还会和您去了解一下咱们这个采菊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刚刚您也有提到了自己是从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然后熏陶之下，然后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慢慢的开始进行一个传承。还记得您做的第一件作品吗？
1: 那当然，
0: 能跟我们说说吗？
1: 好的，就是其实最早的时候，采菊 想要把它缠得这么远，作为一个新手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也选择了很多的材料，然后也查了很多的资料。那最早的时候，自己去缠绕，怎么都会缠不远，有的时候会把它缠得像南瓜一样啊。所以其实，做的第一个作品真的是满满的记忆啊。所以后来也用了一些现代的材料。

0: 料泡沫球才能保证我的这个基础做缠绕的很圆。当然在分球上也是一样的，虽然最初的花型比较简单，分球的这个公式也相对来说简单，但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虽然最后呢这个作品呢也完成了，但是这个作品肯定到现在来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最不完美的这个一件作品，但是对于我来说也是我非常欣慰的。哎，对，
1: 对，他一直在激励着你，让你知道你临来时路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是的，是的。至少我觉得从充满了对他充满了疑问和兴趣以后，我完成的走出来的第一步。
1: 嗯，有没有计算过自己在传承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共做了多少件彩剧作品？
0: 大致应该是有几百个吧。
1: 几百个。
0: 对，
1: 那每做一个根据大小的不同肯定花费的时间也不同。
0: 是这样。
1: 难度最大的一件作品是什么？或者花费时间最长的？
0: 难度最大的花费时间最长的有两个多月。
1: 要两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大概有多长时间？
0: 每天除了吃饭，一些日常的事情就会大部分的
1: 精力都放在他那个上面。
0: 对对对。
1: 邹老师，其实我们特别好奇啊，您这么执着去做采居，去传承采居这样的一项技艺，花费时间最长的一件作品是什么？
0: 最长的一个就是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1: 两个多月的时间。
0: 是
1: 一件怎样的作品？跟我们描述一下好吗？
0: 是绣满了，就是满，就是整个球面都是玫瑰花啊的这么一个为主题的一个题材啊，当然也很大，所以这个采菊绣的时间长短取决于图案的难易程度啊，包括这个球体的大小。
1: 两个多月的时间去绣一件作品，家里面的人没有提出一些异样的声音吗？
0: 其实做采菊吧，就经常会遇到各种的问题，家人的不理解，朋友的异样的眼光，就是你这个能卖多少钱？当然呢，我觉得这是我内心自己喜欢的事情啊，就是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你包括我自己自身就属于过敏体质啊，然后对金属过敏，所以这个经常拿这个针，因为采菊它是非常费手的，因为它是在球面上刺绣和平面上刺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你和那个金属针接触的这个力度也非常强，所以有一次也是因为这个用的时间，就是做这种作品时间太长，长期和这个针打交道，所以我的手就过敏了啊，从最初的这个掉皮，然后裂了，最后后期就溃烂，有的时候几个月都绣不成啊。
1: 怎么这么轴啊？
0: 因为手工艺会让人上瘾，特别是采菊，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不光看到它最终完美的这个图案的一个呈现，我觉得让我最对它最感兴趣的时候，就是我会用一种数学计算的形式去看待生活中的很多美好的纹饰啊，就是它呈现的就是一种让你觉得，就是其实我们是。这个生活中很多都是和数学息息相关的一些信息，就我觉得我肯定对这些东西产生了很无穷尽的这种热爱吧，
1: 所以才一直坚持下来。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我们在做今天节目之前，对于采菊我的了解相对会很少，甚至很多朋友如果没有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的话，大家对于采菊都一无所知，所以传承之路还是非常难走的。
0: 是的。
1: 单凭自己的一腔热血，您觉得值吗？您觉得能走多远呢？
0: 那当然我觉得很值啊，因为热爱采菊的这项技艺，是因为我自己对骨子里对自己文化，我们中华文化的这种热爱和自信，这是前提。另外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生活频率这么高的这样一个时代，我每天用一针一线去把我生活中的分分秒秒织出美丽的花，我觉得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对，
1: 刚您也提到了是过敏体质，
0: 对，
1: 都身体不得劲儿了还得干，
0: 对，是的，
1: 这就是热爱的力量，
0: 是的，是的，
1: 这就是我们传承人的坚守，
0: 是的，
1: 也谢谢您的坚守，让我们这样一项古老的技艺能够代代相传。
0: 谢谢。
1: 说到代代相传，现在在我们江内，制作或者说学习采菊的人多吗？
0: 其实还是挺多的，是这样，就是我们作为非传承人也会走到乡村，走到学校啊，我觉得采菊就是您也看到了它这种绚丽多彩的这种图案和它的这个呈现方式，其实很多女性和孩子对采菊是没有抵抗力的，他们都会很喜欢，所以我们作为非传承人在这个时代的使命，我们也会到乡村啊，就是一些家庭里的一些妇女，她们曾经虽然说是一些这个家庭

0: 对这些妇女呢，但是他们现在也接触的针线很少，但因为他们喜欢采菊，他们也愿意，不管年龄大小都愿意去尝试。
1: 嗯
0: 啊，所以其实我们在非遗传承，自己在传承的同时，也带动了很多人去制作它。
1: 嗯，
0: 包括我自己本身就是从旅游出身啊，我们也会和一些这种就是研学的非遗研学的这些。这些
1: 机构啊，
0: 对这些机构非遗研学的机构合作，那他们到新疆来以后，在看新疆美景的同时，也学了我们非遗这个采菊艺术的一项技艺。
1: 嗯，我问一问大家都关心的，和你身边的朋友可能会问到你的，
0: 嗯，
1: 这个采菊它能卖多少钱呀？
0: 说实话还是，其实采菊，我先说实话吧，其实采菊呢。我觉得国内的人去买的就是还是
1: 很少，
0: 还不是太多，因为
1: 愿意为他支付。
0: 对，就是因为这样一个采菊需要三四天的时间，你让他付几百块钱，他不一定愿意去采购。但是那样子，北上广或者是香港呀、台湾呀这样的客户啊，还有一些专业性的客户，就他本身就是做艺术的，那我有这样的采菊卖10000多块钱、20000，他都愿意买，所以他是分群体的。分群体的。
1: 那你的群体其实不是针对普通的大
0: 众。大
1: 众，
0: 对，
1: 对大众其实只是做到艺术鉴赏和。分享、
0: 就是、
1: 审美分享的这
0: 传承
1: 传
0: 承
1: 传播、
0: 嗯、是的，
1: 而更多的它其实是一件艺术品。
0: 对，
1: 在我们的艺术研究的领域当中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贡献。
0: 是的，就是我也会做一些把采菊做成更小的，做成一些文创产品，做成手链项链、做成耳环、那这样呢，
1: 这也是一些你的
0: 对
1: 你的
0: 文创产品。对对，是的、这样呢大家的就是常规的这种普通老百姓的购买，它是可以完全去对接的。
1: 在你的印象当中，能不能和我分享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购买记录呢？
0: 但是其实我经历过，就是有一次在我们科克托海的非遗，科克托海的孟非遗度假酒店里，一个从江苏过来的客户，他是住在我们酒店，他就是因为看到酒店有非遗这两个字，所以他选择了我们酒店。然后他到酒店一看，哎，他会被酒店里的这种各种的非遗的作品吸引，然后他也非常喜欢我的采菊，就因为他住在我们酒店里，他要请我吃饭，因为他觉得他特别尊重我，他就觉得一个非遗传承人会打造这样一个酒店，这样一个空间，然后做的采菊他也非常非常喜欢，所以我们也留下了联系方式，也保持这个长期的这个联系。那他把我的采菊呢买回去以后，放在他的一个艺术的一个装置空间，然后他还专门给我拍照。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会非常非常的欣慰，
1: 有成就感。
0: 对，是的，你做出来的一个作品，有人能看懂它，有人能喜欢它，然后他又把它买走，放在他非常喜欢的一个空间，然后他又会很兴奋地跟你去分享。我想这种。我想这就是我对这个艺术的这种执着，我觉得意义吧，不仅我自己喜欢，也有身边更多的人去喜欢，而且去喜欢它，热爱它，去传播和传承我们的这个非遗项目。
1: 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如何让非遗活起来，其实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的一个课题。那在这方面因为新疆疆内从事我们采菊艺术和技艺的人还是相对会比较少的。
0: 对。
1: 那你在求学和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的过程当中，又做了哪些努力呢？如此热爱。
0: 是的，其实这项技艺本身它就有很多，就是因为是咱们中国的文化本来就很丰富，有非常美好的事物是需要我去学习和去创作。所以呢，在绣采菊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啊。你像用这个材料的时候，我们最早用了一些咱们国内的一些线，后来也就是我能说的你们自己看啊，不合适就裁啊。
1: 没事。
0: 就是早期的时候呢，我们会就地取材，用一些能够购买到的一些线，后来为了就是在材质上，
1: 精益求精上面，
0: 对，在材质上精益求精，我们又买到日本的植物染的线，也会用到法国的 DMC 的线。那最后呢，我还想回归到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那我会又想到用植物染的方式啊，去 去这个呈现这个材料，就呈现这个线的这种雅致啊，它的这种美感。所以呢，我又去尝试各种的，为了一个红色的颜色，又买了很多的各种的这种植物染的染材，然后去尝试，包括我们新疆也有很多好的染材，然后一个一个的去尝试，会用好几天的时间，有的时候才染出来一个满意的这种丝线的颜色，所以这个就是在材料上的一个就是精益求精的一个学习的过程，那另外在这个采菊的这个分球，因为我刚才我们讲了采菊的这个制作过程，它的有制作过程呢，特别是它的这个几何这个构图，然后这个数学计算，在一个大的这个球面体上，它的这个花型会更复杂一些，所以为了让这些几何计算更精准，有的时候一天的时间，就是在分球的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有的时候好不容易做到最后一修正发现图案不对称，这个时候呢就要拆掉，所以为了一个分球，有的时候一天一夜，有的时候连通宵啊都要去把这件事情做到非常的精密。
1: 邹老师，这个图案一定要对称吗？
0: 一定要对称。
1: 为什么呢？
0: 对，因为球面上它所有图案可以完全对称。对，
1: 就如果说做到不对称的话，就失去了它的这种
0: 美感。
1: 美感，
0: 对它的这种基础基本功吧。就是不是所有的图案都要做到对称，但是大部分的我们做的图案就是用的咱们的传统的一些吉祥的图案，像三方连续呀、四方连续，像这样的图案一定是非常精准。
1: 是，这个也非常的考验我们的手上的功夫啊。
0: 是的。
1: 刺绣对您来说也是信手拈来的事儿吧？
0: 现在还好。是的。
1: 我们知道这个刺绣，它会有很多的这些针法。
0: 是的。
1: 那在我们做采菊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针法是相对单一的，还是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针法呢？
0: 采菊呢，有它这种，因为球面体它的这个结构，它有它独有的针法。但是它也会借助我们的平面绣的各种针法来呈现我们的这个图案。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能把它单拎出来说，反而它是融合了很多种的这种文化的一个集合集成。
0: 是这样的，
1: 就像这个球体它的一个包容圆满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和形象。在这儿其实我还是想有一些问题想讨教一下您。刚才我们说到了针法，它其实是会结合平面绣和我们的这个球
0: 采
1: 菊本身的这种绣法，
0: 特性的绣法。
1: 那它的工具呢？工具有没有一些特质的？
0: 它的工具呢和日常的刺绣所用到的工具大致相似，对，但是也有一些材料上的区别，因为它的结构和平面绣的结构不同啊，所以它也有它的特殊性和丰富性。
1: 邹老师，我们下面再聊聊您的人生哈。刚才说到了您是一个文旅人，有自己的这个酒店，
0: 对，是的。
1: 能不能把这段经历也和我们说一说，怎么就是一个做非遗的人然后去开酒店，或者说好好的酒店不干了不开了，还是把大量的时间都放在这个制作这个采菊上面，大家对您充满了好奇，我也是啊。
0: 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在问的时候我自己也非常感慨啊。作为一个非遗传承人呢，我不仅是一针一线的去做好去传承好这项技艺，我更是一砖一瓦的去搭建了一个平台。我是希望就是在我的酒店里不仅是呈现的采菊的这个一个非遗，就是这一项非遗项目，那我是把全疆好的非遗项目都呈现在我们酒店的各个空间。我是希望打造一个为非遗打造一个平台，那让这些非遗的作品有一个家住下来，然后也有一个窗口去宣传出去。是的，是这样的，
1: 就是为了把这个非遗做到一个集合，打造了一个特色的酒店。
0: 是的。
1: 这个酒店在哪里？
0: 它的位置位于新疆富蕴县科克托海镇。
1: 在科克托海镇。
0: 对，是的。
1: 当时怎么就一股脑了？我觉得您这个和您的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是非常稳重的，但是听您的这个介绍，要么执着的去做，然后要么就一下子去建一个酒店。就是和您给人的感觉好像还有一点反差，那怎么想的就要去打造一个非遗酒店呢？
0: 他是一个进入非遗的传承人的一个角色的一个传承的一个脉络吧。
1: 哦，
0: 其实我们现代的非遗传承人呢会受到一些政策的支持，一些平台的这些展示啊。那我当初是在2019年的时候在

0: 文化就是2019年的文化遗产日，我代表我们新疆厅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非遗文化遗产日的时候，当时西北五省的一个非遗展放在敦煌，我就代表我们新疆厅把新疆的非遗项目带到了敦煌，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又和咱们新疆这个文旅集团在吐鲁番葡萄沟打造了新疆首家的这个五 A 景区和非遗景区结合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是在葡萄沟景区。那我当时想，这些游客到新疆来旅游，他们看到了大美的新疆的风景，那他们更要走进非遗集市，去了解我们新疆非遗项目，去触摸这些非遗的作品，然后把他们带走。我当时所以有了这么一个经历以后，又因为这个当地的这个要打造一个文旅的一个就是文旅基地，所以我们作为非遗传人，作为他们的主要的这个招商引资的项目，到了这个可可托海。那因为为什么我所有的点会在这个旅游景区，因为我很清楚，就是在地文化最感兴趣在地文化的人是游客，他们带着对新疆的好奇，带着消费力到了新疆，然后他们在这个旅游的途中看到了采居，看到了新疆更好的非遗的项目，然后他们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机遇去了解这个非遗项目，然后喜欢这个非遗项目，再把它买回去和朋友们去分享。那我觉得这就是让我觉得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的非遗项目去走出新疆让有更多的机会被人去看到。
1: 那这样的一家酒店从筹备到最终的落地花费了多长时间？
0: 其实我们当初是在2020年开始落地建设，刚好赶到了这个特殊时期然后在2023年的7月份投入使用。那可可托海这个地方呢，它刚好是我们新疆的一个冷资源热经济
1: 对，
0: 就是它天气比较寒冷，
1: 是
0: 每年5.1才能施工，每年11以后就不能，就是室外不能施工了
1: 对，
0: 所以它的施工期是受着天气的这个限制，又加上当时的一个特殊时期各种因素吧，所以2020年开始这个下的地基，到2023年投入使用。
1: 我们还是很关心，就是怎么样把你的这个非遗它只是作为一个陈列就放在那儿，怎么样就和你的这个酒店做到一个完美的一种融合？那游客来入住了之后，他又怎么样能把新疆的这种非遗带走？
0: 我也很愿意分享这个问题，因为这家酒店就是可可托海的梦非遗度假酒店，就是因非遗而生所以我们在整个酒店的空间上考虑的是以展厅的形式。我想表达的就是我们酒店的每一个角落，公共区域也好，还有客人入住的房间的这种私密空间也好，它都是一个展厅的概念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生活中本身就需要一些
1: 美的东西
0: 去装饰那我就用非遗的文化非遗的作品去填充这些所有需要展示美的这种整个的空间一个是酒店的高度，有的房间我们层高6-7米包括我们的非遗的这个展厅都是4米高的这样一个空间不仅是空间的高度，而且灯光的需求，包括整个墙面的背景，我完全都是以这种陈列作品的这种
1: 思维方式来去打造的
0: 整个酒店的空间。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5: 26岁的新疆姑娘迪丽努尔，土尔逊江，凭

0: 这一句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火爆全网。他用最真诚的话语诉说大国工程带给边疆百姓的温暖，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位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新疆导游。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眼下，新疆即将迎来旅游旺季，辽阔草原、壮美山川、浓郁民族风情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导游迪里努尔·图尔逊江也忙碌了起来，刚送走上一批游客，他就立刻衔接后续行程，细致规划路线，梳理讲解内容，落实食宿安排。
1: 现在看我的团期，下个月、下个月都排好了，北疆也有，南疆也有，这样子。
0: 这样忙碌的状态是迪里努尔·图尔逊江的工作日常。而让他圈粉无数，成为网友喜爱的新疆代言人，是今年前不久的一段短视频。当时他带领一队台湾游客返程，途经天山舍利隧道时，一段走心的讲解被游客随手拍下。短视频一经发布，迅速走红全网。
1: 他们是从台湾台北飞，在香港转机，然后到乌鲁木齐，再到喀什，本来是8天的一个行程。第7天的时候，刚好3月18号库尔勒返回乌鲁木齐的途中，经过天山胜利隧道，我们就给他们介绍这个工程，游客帮我拍了一段视频。视频里面也有一句话，客人说的太伟大了，就是他们也表示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敬佩佩服。这种
0: 长久以来，巍峨天山横亘南北，交通不便，路途遥远，是一代代新疆人的出行困扰。2025年12月26号，天山胜利隧道建成通车，彻底改写南北疆通行历史。穿越天山从3小时缩短至20分钟，乌鲁木齐到库尔勒车程从7小时压缩至3.5小时，通行里程减少近170公里。为了把这份家乡的巨变讲给每一位游客，迪里努尔·图尔逊江早早搜集资料，用心打磨讲解内容。
1: 就是我知道我带团的时候我肯定会经过这条隧道，所以就开始提前准备嘛。然后我自己网上也看了很多资料，把网上看到的那些讲得很打动人心的这种话语引用过来，融合自己的这个身上的经历给客人讲。可能就是因为很真实的这种感觉才被那么多人喜欢吧。
0: 不讲枯燥术语，不用刻板话术，迪里努尔·图尔逊江以亲身感受说出了那句触动无数人的话语，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短短一句话，饱含着他对家乡变化的感慨，更蕴藏着祖国对边疆儿女的深切关怀。
1: 天山那头有人民这句话也是我自己先深深打动，是因为你看我是南疆的孩子，我在乌鲁木齐上的大学，当时我们暑假寒假回家或者是来学校的时候会坐火车，那个火车票也很难抢，我们只能抢到硬座或者站着回去的票，那是20多个小时。当我听说祖国他给我们把天山给打穿了的时候，当时就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是被祖国对我们新疆人民的这种关怀打动了。
0: 突如其来的走红让迪里努尔·图尔逊江收获了全网关注和点赞，惊喜之余他也满心欢喜。真诚服务，用心待人，是迪里努尔·图尔逊江一直坚守的工作原则。这批走红视频里的台湾游客早已和他结下深厚情谊，去年10月他就全程接待过这支旅行团。旅途中他不仅讲解自然风光，还和游客分享自己家乡的生活与发展变化，让游客对南疆心生向往。
1: 北疆也是我带的，然后当时他们也玩的也特别开心，然后因为我是南疆人嘛，然后他们也好奇，他就表示下次有机会还要去南疆玩。然后我说我非常欢迎你们，如果下次你们真能来南疆，就邀请你们到我们家里来做客。
0: 如今的迪里努尔·图尔逊江常年往返天山南北，熟悉新疆各地美景与人文故事，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从小生长在阿图什市的一个农民家庭，上大学前去过最远的地方只有喀什。怀揣着对远方的向往，他在高考后毅然选择旅游管理专业，立志成为一名导游，追梦路上脚踏实地。 2021年还在读大三的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从导游助理做起，虚心向资深导游学习，积累接待经验，打磨讲解技巧。2022年毕业后，他考取导游资格证，正式成为一名全职导游。在他心里，导游是新疆对外展示的窗口，一言一行都代表家乡形象。
1: 比如说去喀纳斯玩的时候，我每次去喀纳斯，每次陪客人一起爬那个1068个台阶，我本来就起得早睡得晚，我肯定会累，但是我看到游客在那欣赏风景拍照拍视频，觉得哎，这个地方没有白来的时候，我所有的疲惫就烟消云散了。我是热爱这个行业，热爱家乡。
0: 能歌善舞的迪利努尔·图尔逊江还会在旅途中为游客即兴唱歌跳舞，用热情欢快的民族歌舞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新疆少数民族的淳朴热情，领略多元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我们新疆的少数民族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让大家就知道网上那些说的新疆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这不是白说的，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给大家看的，我都会唱首歌跳跳舞这样子。
0: 对迪利努尔·图尔逊江而言，导游这份职业承载着他对家乡的全部热爱，游客的认可与夸赞也让他倍感自豪，充满干劲。从向往远方的南疆姑娘到传递美好的家乡宣传员，迪利努尔·图尔逊江怀揣热爱，真诚前行，在新疆的秀美风光和八方游客之间架起一座温暖的连心桥。提及未来，他热情地与记者分享，希望不断精进自我，用心讲好新疆故事，让更多人奔赴新疆，爱上新疆。
1: 继续提升自己吧，提升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然后各个方面要做好服务，然后的同时还要继续拍我现在目前在做的这个抖音账号，就是继续讲好新疆故事，继续拍好视频，我会继续想让他们想来新疆，也想让他们来到新疆之后不要踩雷，开开心心的来，开开心心的回。
2: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大家好，我是新疆巴州文旅推荐官小米，很高兴能为大家推荐我美丽的家乡新疆巴州。新疆巴音郭伦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位于新疆的东南部，全州行政区划面积为 47.15 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地级行政区，相当于苏、浙、闽、赣四省面积之和，素有华夏第一州的美誉。下设八县一市，州府库尔勒市因盛产香梨，又被称为梨城，是新疆第二大城市，也是重要的旅游集散地。巴州拥有厚重的人文历史，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衢，楼兰美女惊艳世界，小河墓地记录了4000年前的天人合一，孔雀河分穗群证实汉唐时期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辖，如今这些丝路遗迹依然熠熠生辉。有人说，如果美可以被承包的话，那么巴州的美可以独享新疆美景宝库的殊荣。巴州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有19项中国之最和1项世界之最，拥有125种旅游资源类型，占全国旅游资源类型的81%，占新疆旅游资源类型的96%，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地1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处，国家 A 级旅游景区34处，其中5 A 级旅游景区2处。巴州不仅是自驾者的天堂，更是世人眼中的天堂。巴州交通便捷，库尔勒离城机场直航江内外42个通航点，南疆铁路、格库铁路、河若铁路贯穿巴州全境，境内有2条沙漠公路、5条国道和5条省道，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穿越巴州。巴州天山雪峰林立，塔克拉玛干沙漠广漠起伏，贡乃斯景区绿野仙踪，奎克乌素石林更是神仙下凡之地，随手一拍皆是手机壁纸。您来到巴州，可以畅游中国西海博斯腾湖的碧海蓝天，感受罗布人村寨的大漠风情，欣赏塔里木胡杨林的妩媚风姿，穿越阿尔金山的辽阔悠远，感受马兰红山军博园的红色洗礼。最极致的风光总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寻找，我们精心策划以库尔勒市为集散中心的12条精品线路。首先向大家推荐的是独库公路自驾之旅。处于独库公路终端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是中国最大的高山草原，是亚洲最大、我国唯一的天鹅自然保护区所在地，也是电影《飞驰人生》的拍摄地，拥有世界绝景9曲18弯，让巴音布鲁克草原成为众多游客青睐的网红打卡旅游胜地。我们推出的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游，在这条线路上给大家推荐的景区是被誉为小布达拉宫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黄庙景区、七个星佛寺遗址、铁门关、米兰古城景区。来到新疆，来到巴州，一定要体验大漠风情，开启寻昆仑美玉之旅。因此我们推出大漠寻玉探秘游，在这条线路上推荐的景区是罗布人村寨、若羌台特马湖、且末托盖布拉景区、昆仑古村景区。

跳与速度一同飞扬，在贡嘎斯景区感受童话里的冰雪世界，在罗布人村寨欣赏雾凇的高大与壮观，每年在博斯滕湖景区举行的盛大冬捕仪式，更是让你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和传统文化的魅力。品尝一口鲜美的博湖野生鱼，让您的味蕾在冬季也能绽放出别样的精彩。走一圈全江第二条环湖公路，环博斯滕湖公路，感受沙与海的魅力。十二条精品旅游线路，让您行进丝路山水的脉络，饱览壮美巴珠的秀色。为了拉动旅游市场，调动旅行社的积极性，招来更多的游客来巴州旅游，我们出台了引客入州奖励政策，具体详情请大家关注巴州文旅之声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来吧，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畅游巴州之旅。热情好客的巴州人民已备好草原美食江格尔盛宴、博斯滕湖全鱼宴、玉里县的烤全羊、渊吉县的百种特色小吃，还有盛产的库尔勒香梨、轮台小白杏、洛强红枣，斟满醇香的美酒，张开热情的双臂，期待着您的到来。丝路山水壮美巴州，欢迎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河滩快速路，拥堵距离约10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龙胜街东向南，从龙腾路到会展大道，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4分钟。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义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0分钟。北往南方向，新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动，预备，起。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0: FM 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民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民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我是小玲，在直播间向您问好。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聊一日三餐怎么样吃的营养美味又健康。那为什么在今天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每年的5月16号到22号是全民营养周，5月20号呢又是这个中小学生营养健康日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深耕营养的这个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尤其是学生营养，孩子的一日三餐怎么样吃得更健康。那首先呢，要为您介绍到的是来自北京儿童医院的援疆专家夏露露主任。夏主任，欢迎您。
2: 嗯，大家好，小朋友们好，家长好，
1: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来到直播间的还有我们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的刘芳医生。刘医生，欢迎您。
3: 大家好。各位家长好，各位孩子好。
1: 相信怎么样给孩子做这个健康的一日三餐，一定是每一个父母都在煞费苦心去经营的一件事儿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会跟大家具体的详细的去分享。当然您在给孩子做一日三餐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这个困惑，或有什么样好的心得，我们都邀请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交流。那夏主任，今年全民营养周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这个主题和往年不太一样啊。这个主题的背后有哪些新的理念和新的变化啊？结合您在临床一线的工作经验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0: 家庭的厨房和餐桌呢，作为我们的健康的第一阵地。第二点呢，我们就要守护家庭，聚焦家庭的影响。那就是通过倡导这个家庭共餐，我们可以把营养知识在饭桌上进行传递，相互之间、家人之间进行督促，进行改动，触动一个全家的健康，还可以避免一个人在外吃饭导致的一种孤独感呀，或者是营养知识的欠缺，那第三点呢，就是强调了一个均衡与行动，我们鼓励每个家庭都行动起来，遵照我们的膳食指南来进行饮食，健康的饮食，第四点呢，就是培养一个营养明白人，那我们一家不用所有的人都会立刻掌握这个营养知识，我们可以先选一个人来掌握我们健康的营养知识，来再带动全家进行整体的一个健康。那今年全民营养周的主题呢，它是从全民健康全民行动转向了一个更具体的家庭阵地，强调的呢是以我们家庭这个最小单元为切口，推动家家有个营养明白人，核心呢就是以小见大，来通过希望通过亿万家庭的努力来触动我们整个社会的大健康，我觉得呢这样的话呢是更好操作的，也是更接地气的，我们把健康带回家，把营养端上桌，有利于我们整体健康的一个改善。
1: 都说这家庭是营养健康的第一课堂，那餐桌呢也是家风建设的重要载体，这一日三餐呀包含着我们生活当中的烟火气和幸福感，但是怎么样吃的健康，这背后是大有学问的，而且这个孩子的一日三餐和这个成人的相比又有不同之处啊。所以今天夏主任也会立足于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来跟大家分享很多的营养学的知识。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以及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有想一起互动交流的，欢迎在屏幕区进行留言，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81961和2501961，也期待着各位朋友的拨通，一起聊一聊您家的一日三餐是怎么吃的。那5月20号呢，还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今年这个日子的主题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想请刘芳医生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营养餐啊。今年设置这个主题，把学生营养日和营养餐结合在一起，校园的营养餐结合在一起，有何用意？
0: 这个问题我来说就是校孩子的话呢，跟家长他是有明显的不同的，因为孩子存在着一个生长发育，所以呢他更涉及到这个营养餐的问题。那从吃饱到营养餐这是我们转观念的一次重要的升级。因为以前呢我们可能关注你有没有吃饱呀，我们这顿饭给的量够不够呀，我这饭有没有做熟呀，安全不安全呀，吃了会不会生病呀，
1: 对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就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吃才能让自己长得更好，避免一个过度肥胖呀，避免一个营养素缺乏呀，矿物质缺乏，维生素缺乏这些疾病导致的一个隐性饥饿问题。那对于我们新疆的孩子来说呢，就结合最近期的一些政策我觉得呢有两个实实在在的好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孩子们的餐盘更科学了告别了一锅乱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了解到的，就是新疆呢，它正在全疆开展一个中小学的一个分学段的一个营养配餐那这样的话呢，而且是讲究的是一个健康餐盘3:2:1的原则也就是说呢，要求学校食堂是按照每天每顿饭3份主食、2份蔬菜、1份肉蛋蛋白来进行一个科学的配比那这样的话呢，就能保证每天的食材不少于12种，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成长避免了一些肥胖呀这些疾病的发生另外的话呢还融入了一些家乡的味道，比如说我们南疆和北疆它的食材可能不太一样那也会结合我们所在的地区进行一个相应地区食材的一个选择还有第二个比较大的动作呢，就是我所了解到的，就是我们教育口计划是开展了脊柱侧弯的一个筛查。那我们知道脊柱呢，就是一个涉及到骨骼的发育，那骨骼的发育肯定是跟营养密切相关的那如果是我们营养搞好了，脊柱发育也就更好了那我们的筛查再加上我们的筛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学生们就会更加身姿挺拔的成长更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1: 这一切健康成长的基石就是要吃的健康，吃的营养看到我们的后台上已经有6000多的网友在关注和聚焦在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您的孩子的一日三餐是怎么吃的？在给孩子做饭。

0: 看的时候，您有哪些小小的困惑和纠结，都可以来做客节目，发送互动信息和夏主任刘医生一起互动交流。那刘医生，这个很多家长觉得只要孩子爱吃，吃得香，那就等同于吃得好，这种观念正确吗？
1: 首先现在确实有不少家长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孩子吃得好，爱吃饭，然后胃口特别好，他就是吃得好，这种观点还是需要纠正的。因为孩子们他是喜欢吃高油高糖的食物，或者是一些尤其是糖果呀零食这些，挑一些他喜欢吃的食物。但是如果孩子的这个饮食没有得到均衡，那可能他的营养就比较单一了，会缺少维生素、微量元素等多种的营养素。像我在门诊中也经常会遇到一些这种孩子，食欲特别好，也不挑食，但是他特别喜欢吃这种精白米面，就是白米白面做的抓饭呀、拌面呀。几岁的孩子，他的食量可能跟他的爸爸妈妈都差不多了，然后再添加一些土豆呀、胡萝卜呀这些薯类的蔬菜，那这么一餐下去，他的热量和碳水化合物一下就上来了。有一些小胖胖就更明显了，食欲特别好，一点都不挑食，但是过来一检查，哎，维生素 D 缺乏，已经小于10纳克每毫升了，那这就属于严重的维生素 D 不足了。所以说孩子喜欢吃爱吃，但是不一定真的是吃得好。
0: 您家的孩子存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每当孩子吃得特别香，尤其是爷爷奶奶辈儿的啊，看到这个小胖孙子都觉得哎呀特别的可爱啊，特别的健康，但事实可能会恰恰相反。那在给孩子做一日三餐的过程当中，如何把营养学的理念，最新的一些这个理念植入到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今天的直播我们将会为您系统的进行分享。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继续回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6: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7: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8: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3: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学生营养，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北京儿童医院的援疆专家夏露露主任，以及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的刘芳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进行分享。那下面我们就要细化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了，这个一日三餐怎么吃的健康，那么在每年的这个营养周的这个核心的要点当中啊，都会讲到几个元素。那首先就是减油、增豆、加奶，近几年会反复的强调，这反复的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重要的意义，夏主任？
9: 是的，就是油、奶、豆、现在对我们中国的人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有的要增，有的要减。
0: 哪些要增，哪些要减？
9: 首先来说减油啊，因为我们每人每天的推荐量大家知道是多少吗？我们成年人是25到30克啊，那但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平均摄入的是多少吗？啊，我们有调查数据显示啊，我们现在每天摄入大概是每人每天43.2克，那超出的还是挺多的。
0: 这个20多克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
9: 就是咱们用勺子，就是大概最简单的方法，买一个现油壶，带有刻度的现油壶，现在特别多，
0: 对对对，
9: 花几块钱把一天一家人的量算好了，然后倒进现油壶里，我一天的油量就从这里出就行了。
0: 哦，那实际很多都是超标的，这里头还有很多隐形的油。
9: 对、
0: 嗯、
9: 对 对, 对
0: 嗯，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家有这个现油壶，那是一个人的这个量，还是比如说我炒一桌菜然后用了这些油，全家人的量要加在一起，这个怎么样精准的做一个判断？
9: 我觉得首先是看家里人的这个健康情况。
0: 嗯，
9: 如果是家里人有特别肥胖的人，那他这个油量还要将要再减少，那他就涉及到单做饭，那就给他单用一个油壶。
0: 哦，
9: 如果说我们一家比如说一家三口人体型都差不多，那我们就按照咱们这个膳食指南推荐的量给计算好一家三口人每个人需要多少，然后呢总量算在一起倒进一个现油壶里，我一天就不用分餐了。
0: 嗯
9: 啊，我们吃饭的话呢，就是一餐桌子饭全都用这么多的油来做就可以，这样是最简单最好操作的。
0: 嗯，说到这个油吃的太多，大家可能直观的第一反应会觉得，哎呀，这油吃的太多确实不好，会长胖。
9: 嗯，
0: 除了体重长胖之外，油摄入的过多还会有哪些健康的风险和隐患？
9: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你像我们查出来的血脂升高呀，还有二型糖尿病呀、高血压呀、冠心病呀、动脉粥样硬化呀，其实跟这个都有关系。
0: 嗯，那这个油，有的家庭会比如说喜欢吃这个菜籽油或者是花生油、
9: 嗯、
0: 长时间的吃一种油，这个油其实也要搭配和更换的是吗？
9: 对对。
0: 嗯，比如说在这个食用油的选用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9: 建议肯定是多种类更换。
0: 嗯
9: 嗯，就是因为每一种食物这就涉及到每一种植物油啊，它的具体涉及到脂肪酸它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的人体呢是需要多种多样的脂肪酸是更好的。
0: 嗯
9: 啊，我们强调现在有分为 N6 啊 N3 啊这些不同的脂肪酸类型啊，我们肯定是建议家庭定期更换这个食用油的种类。
0: 嗯，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这个凉拌的这个菜的时候、
9: 嗯、
0: 我们可能用橄榄油呀，
9: 对
0: 啊，或者这类的这个油会更合适。还有包括我们新疆本地产的这种红花籽油也都是特别好的选择，就吃的少，种类丰富，相对就会更健康一些啊。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哇，一下来了好多朋友。徐道武说，主播中午好，中午好，欢迎您关注我们的直播。大家的这个一日三餐啊，这个您来衡量是不是营养的这个标准都有哪些，我们可以一起走进直播间来进行互动交流，也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81961或2501961。此刻已经有10000多的朋友在观看我们的直播了，谢谢大家的关注。那下面我们请刘医生来跟我们聊一聊增痘这个概念。这个大豆和豆制品，在我们新疆啊，可能有些家庭觉得这是可有可无的，就是偶尔吃一吃也可以不吃，但是每年的这个营养周的这个核心要点当中都会强调到增痘，这豆类有哪些独特的营养价值？
1: 嗯，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家长，他们会认为豆制品吃不吃、吃多少，或对身体可能影响真的不大。但是我遇到的这些就是孩子中，嗯，通过膳食调查以后，我发现其实孩子们的豆制品摄入真的是不足推荐量的，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也就是豆制品。但是豆制品对孩子的生长发育其实作用还是很大的。首先，豆制品有优质的植物蛋白，钙的含量也很高，可以调节骨代谢，促进成骨，帮助孩子长个子。而且豆制品还含有大豆卵磷脂，是神经细胞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促进我们神经系统的发育，提高孩子的记忆力和免疫力。然后呢，豆制品还含有叶酸、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可以促进造血，预防贫血。最后呢，豆制品还含有膳食纤维，可以软化大便，预防便秘。然后我们的皮肤和黏膜也是离不开豆制品的。
0: 嗯，那我了解到这个豆制品的这个概念其实很宽泛，我们说了豆制品的好处，我们再来说一说怎么吃豆制品。比如说这个豆制品里头可能有大豆啊，有豆浆啊，还有豆皮呀、豆腐呀，这么多的这个豆制品怎么吃，哪些豆制品相对来说更优质？
1: 其实豆制品的选择是没有说哪个是最好的，我们建议是可以按需选择，轮换着吃，就是我交替着吃，这样子我们既能保证营养摄入，还不至于说摄入的太超标了。然后对一些消瘦体重比较轻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能量密度比较高的豆制品，比如像老豆腐呀、豆腐皮、豆腐干，它的能量密度

0: 会比较高，对孩子们来追体重是比较好的。然后这个豆制品摄入多少是比较合适的呢？大家可以去参考看一下《平衡膳食指南》，它里面对各个人群的豆制品的摄入量都有推荐。像2岁到3岁的孩子，推荐可以摄入5到15克的豆制品。但是这种方法可能是比较精细了，大家使用起来比较麻烦。然后我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小办法，就是我们可以把拳头，就是把手握成拳头，然后我们每天的豆制品的摄入总量和我们的拳头这个量差不多就可以了。比如说一天你可以吃一块豆腐，或者是几块豆干，或者是一碟这种腐竹，它这个形状是没有关系的，你的总量差不多就可以了。一天中能够有这么加这么一次豆制品就是非常好的了。
1: 那各位家长朋友，您家孩子餐桌这豆制品吃的种类丰不丰富，量达不达标呢？我们来看到微信后台上露露说，我就特别喜欢给孩子做豆制品，比如说夏天我喜欢给他凉拌豆腐皮，里面还会加上一些海带，吃起来既爽口营养还补充得很全面，孩子也很喜欢吃，这也是一位很有智慧的妈妈啊。那您家的孩子在吃豆制品啊这方面，您自己会做的比较多的菜系有哪些？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发送在评论区。那下面要聊到的夏主任是加奶，这个奶呢，他没说怎么加，就是这个加奶，它一定是在一个标准之上再去进行添加的，这个量应该怎么，就是什么量是标准的，又应该如何加？
2: 这个奶的话呢，我们通常它说是牛奶啊，就是我们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奶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先从小宝宝啊生下来第一口喝的就是奶，
1: 对
2: 啊，6个月之前肯定全部都是靠奶啊，随着他年龄慢慢的增大，我们的奶量是慢慢减少的啊。那到我们成年人的话呢，我们建议每天还是应该是300到500毫升的奶摄入。
1: 在新疆其实

0: 素、
1: 嗯、
0: 那针对乳糖不耐受的朋友怎么样正确加奶
1: 啊，这就涉及到一个选择奶制品啊。我们在去超市啊，看到很多的奶制品。那我们首先可以选择舒化奶，
0: 嗯
1: 啊，舒化奶的话，它是不含乳糖的啊，它的营养其他的营养成分跟普通的纯牛奶啊都是一样的啊，营养价值没有受任何影响啊。第二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酸奶，
0: 嗯
1: 啊，因为酸奶里头的它的部分的部分的乳糖是经过一些乳酸菌进行消化掉了。啊，所以呢更有利于我们乳糖不耐受的人去吃啊，但是呢我们最好是选择那个冷藏的啊，冷藏的菌种比普通的菌种稍微又好一些啊，但是酸奶需要注意它的含糖量啊，因为大部分都加了糖，这不利于我们控制体重啊。另外第三个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就是我们还乳糖酶啊，我们可以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乳糖酶，比如说我就是想喝这个纯牛奶，那我就先吃点乳糖酶啊，我再喝这盒奶也没有问题。
0: 相信家长朋友到这个超市去选购奶制品的时候，会有一些犹豫和纠结，因为现在可选的这个种类太多了，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核桃奶呀、燕麦奶呀，还有一些这个含乳饮料，你乍一看上去，哎，好像营养还比牛奶多一些，但仔细看配料表，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在选购奶制品方面，您有哪些建议和提示？
1: 我觉得我们到超市选购食品的时候，还是第一个要看它的配料表。因为我们国家做得很好，就是它的配料表是按照成分从高到低去排列的啊。如果说它的第一位啊写着生牛乳或者鲜牛乳的，那就没有问题，它肯定是含量最高的。但是如果我们拿到一个产品，看到它的第一位写的是水啊，第二位是各种的糖，白砂糖呀或者是别的糖，这个就不要再选了啊，它的营养成分就会差一些。那我们呢再转过去看完配料表之后呢，就要看它的营养成分表。那营养成分表我们最主要的是看它的蛋白质含量啊，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奶的话呢，它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是在100毫升大于等于3克左右啊。如果说它的蛋白质含量仅是100毫升大概1克左右，那这个时候它的营养价值也是打折扣的。
0: 所以各位朋友在选择的时候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不仅仅是购买奶制品，购买所有的这个食物的时候都要养成看配料表，看养成这个习惯啊，您在这个选择的时候选出来的这个食物可能会更有营养价值一些。那各位朋友别走开，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4: 我是主持人清晨。
5: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继续为您分享一日三餐怎么样吃得营养合理又健康。那

0: 刚才我们在科普的同时啊，我们的后台也收到了很多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我们来解答华泰这位朋友的留言说，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小孩5岁，就是一个小胖墩儿，但是看着挺可爱的，我和我爱人身材也都是比较健康偏瘦的，像他这样的情况长大抽条了，自己会不会就慢慢瘦了？刘医生，这个问题您刚才初步的介绍了啊，给这位朋友再来详细的解答一下。
1: 好的，我来说一下啊，我们很多小有一些小朋友，他小的时候就有些胖，家长会认为，哎，白白胖胖的真的很可爱。但是他长大了，这种孩子他其实很难自然就自己这样瘦下来的，而且这个他的体重大，肥胖还会给他带来很多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他早早的就会出现高血压、高血脂，甚至是糖尿病等代谢性的问题，而且还会出现性早熟，就是他的骨龄提前、骨骺线提前闭合，然后呢，他停止生长的时间也会提前，长大以后他的身高会比同龄人矮一些，然后睡觉的时候这些孩子可能会出现，睡眠的时候呼声比较大，甚至会出现呼吸睡眠暂停，这样子他的大脑就很容易引起，就是会带来这个缺氧，就是缺氧的话他白天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会注意力记忆力减退，学习成绩也会受影响。最后呢，这些孩子可能会被身边的同学们就是起外号呀，被嘲笑，然后被排挤，容易产生自卑或者是厌学的情绪。所以对孩子来说，我们为了他好，重点不是说要把他养得多么的胖，是我们要管住他的饮食，管好他的体重，这样才是对孩子负责。
0: 随着这个体重管理年行动的持续推进，大家对于体重管理这件事儿的这个认知已经越来越高了啊。很多家长也是拉着家里的孩子一起在参与到这个体重管理的行动当中，比如说带着孩子一起跳操啊，或者一起吃水煮菜呀。但其实儿童的这个减重和成人好像还是区别挺大的啊，刘医生。
1: 是的，这个成人和孩子的减肥是真的有区别的，因为我们成人是可以通过适当的来制造一个能量缺口，然后我们短期内把体重减下来，但是对孩子减肥来说，我们必须要保证孩子的生长发育。所以说孩子的减肥不是单纯的减重，而是要让他的体重增加的速度慢一点，它的重点在于我们要调整饮食结构，减少孩子零食的摄入，减少高油高糖食物的摄入，而不是去减孩子的主食，不让孩子吃。总结下来就是说，成人是减少热量，孩子是要调整并且要保证生长。
0: 这不吃主食是很多家庭在体重管理的过程当中会采用的方法。那儿童处在成长发育阶段的青少年，如果说长期或者是主食摄入的比较少，对于身体和大脑会造成哪些方面的影响？
1: 在我们正常的生理情况下，其实我们大脑它最主要的功能物质就是葡萄糖，葡萄糖主要就是来源于主食，然后你如果长期不吃主食的话，我们这个大脑它可能就会能量不足，就会产生一些神经系统的问题，比如说我的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然后学习成绩受影响，甚至是脾气暴躁，影响他的情绪。那我们对身体的影响有哪些呢？因为我们碳水化合物其实是占我们总能量的一个大部分，50%到60%左右。长期你的主食摄入不足的话，很容易导致我们总能量摄入不足，然后出现营养不良。因为你的碳水不足，我们的蛋白质就会被利用起来，蛋白质被当成燃料来供我们产生我们的热量，那这个时候蛋白质就很难发挥它帮助生长的作用了。所以说重点不是说我要减掉主食不让孩子吃主食，而是说我要控制主食的量，并且呢可以把主食其中的一部分换成我们的薯类蔬菜呀、豆类呀、杂粮呀，就是控制总量，然后调整它的质量。
0: 这个特别的重要啊。那每年的这个全民营养周当中呢，对于怎么吃会给出很多具体的这个建议和措施，与此同时也多次强调吃动平衡。那夏主任您下面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运动，包括孩子的睡眠，对于整个的成长发育包括肥胖会起到哪些影响。
2: 就是我们肯定是睡眠不足会让孩子引起发胖的，所以呢，我们不管是从长个的原理，还是说从我们控制体重，都是要给孩子提供一个优质的睡眠，那为什么说睡眠不足会导致孩子肥胖呢？因为睡眠不足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内的内分泌系统它是紊乱的，包括一些瘦素啊、饥饿素啊这些水平，它都是乱的，然后我们大脑的控制冲动的区域啊，还有控制这些饥饿的区域，负责奖励的区域，它都是活动水平是不一致的，那就会导致如果是一个熬夜的孩子，他就会倾向于去吃那些高糖、高油、高能量的食物，这样就不利于他去控制体重。另外的话呢，你睡眠不足了，身体可能还会开启一个节能模式，就说呢，基础代谢率可能会下降呀，就不利于它去消耗能量。运动的肯定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不仅是增强我们的体质，也有利于帮助我们的身体处理一些营养素，提高营养素的一些摄取呀，还有代谢呀，如果白天我们孩子运动足够了，那晚上进入一个深睡眠，也有利于长个，也有利于控制体重，我觉得呢，这就陷入了一个良性循环。
0: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这位朋友就成。北城旧巷这位朋友在留言说，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孩子上初中，体重呢是超重，而且他的这个脖子的后面还有这个脚踝处已经出现了肤色变深，大腿呢也有这个肥胖纹，但是体重管理效果不太理想，孩子也不配合。我看现在有很多这个科研的成果，这个减重针，这个适不适合孩子来打？夏主任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2: 您好，这个肯定是首先不建议打的，就是儿童的话呢，他处于一个生长发育期，不仅我们外在看他的身高和体重在长，我们身体内部的器官都是在发育过程中，我们且不说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就是对于咱们各个脏器的发育来说，我们都是不建议打针治疗的。我们第一步肯定是管住的是孩子的嘴，让他去迈开腿，这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方法。您提到的就是一很典型的黑棘皮病，是这个可能就涉及到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建议呢就是初中的孩子因为学习压力比较大，他可能就是在吃和动方面稍微困难一些，而且还涉及到一个心理压力的问题，我觉得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去给孩子进行一个调节。
0: 那有一些孩子确实是经过家庭的干预之后体重管理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那这个时候一般营养专家会如何帮助这部分的孩子去实现体重的管理？
2: 就是因为每个人他的代谢率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给比如说你在网上找同样的一套饮食方案，可能有的孩子他就能减重，有的孩子他减不了重，这就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那如果是在专业的医生面前呢，我们首先会对孩子进行一个膳食的调查，比如说他现在存在着哪些问题，因为我们家长有可能是发现不了的啊。另外的话呢，我们会给他做一些身体的检查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就倾向于容易得肝脏的问题，就脂肪肝呀，有的孩子呢就特别容易得糖代谢的问题，比如说就容易胰岛素抵抗啊，那个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针对他不同给他的食物进行不同的一个严格的限制，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就涉及到碳水化合物，有的人可能就涉及到一个比较严格的低脂啊，给他一套适合孩子自己的一个个体化的食谱来进行干预。
0: 我们继续来解答下一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自立人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我们家的孩子现在在上初

0: 现在这个营养品呢，在市场上是有点泛滥了啊。那针对一个初中的孩子来说呢，啊，我们最常听说的可能就是补点 DHA 啊。但是 DHA 到底能不能让孩子短时间内考高分呢？这个结论肯定是否定的啊啊。然后另外还听说有一些 B 族维生素啊、牛磺酸呀、啊，其实如果是对于我们孩子能正常吃饭的话呢，是不建议额外补充的，因为你补充了这些东西呢，相当于是增加了他的肝肾负担啊，加的多了反而可能会干扰他的睡眠呀，还有情绪呀，反而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就做好让孩子好好吃饭，然后睡眠充足，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啊，这样就可以了。
1: 这位朋友远运水果这位朋友在留言说，夏主任，我们家的孩子是在高中学习的阶段，因为晚上需要熬夜学习，我留意到他经常会喝一些咖啡，这咖啡因会不会对这个阶段的孩子产生一些影响，能喝吗？
0: 咖啡因不建议，首先肯定是不建议晚上喝啊。其实高中的孩子年龄相对大一些，如果是特别是涉及到肥胖的孩子更不建议喝啊，就是尽量的是喝一些淡茶就可以了。
1: 还有一部分的家长想给深夜依旧在学习的孩子搞一点加餐，但是又害怕给太多了吧，又这个体重又管理不达标了，完全不吃吧又害怕长时间这个脑力消耗需要一些营养的支持，那这部分您有什么样的建议，这加餐应该怎么样加？
0: 那就可以选择一杯温的纯牛奶，如果是孩子偏肥胖的话呢，我们就给他选择脱脂奶或者是低脂奶啊。如果是孩子体型不胖，我们就给他准备一个全脂奶，如果天气比较冷，我们适当的给他加温一下啊，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好，或者是加一点点小水果也是可以的。
1: 感谢夏主任的分享。那到了夏天啊，我们新疆的这个美食真的是太多了，很多这个瓜果也在陆续的上市，夜市上面这个黄面、烤肉、拌面等等好吃的是琳琅满目的。那么新疆的美食怎么样吃得过瘾，还不要给身体造成额外的负担？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为您分享。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4: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感谢直播间以及我们广播端的各位朋友持续的陪伴和守候，加入直播间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欢迎大家。那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疆人的这个餐桌，我们在饮食的合理搭配方面有哪些不同之处。那夏主任，您是从北京来的这个远江专家，来到新疆多长时间了？
0: 有两个月了。
1: 两个月了，在饮食方面适应的怎么样？
0: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吃货，所以我适应得很好。
1: 那您觉得这新疆的美食和北京的相比，这区别有哪些？
0: 因为在北京的话呢，它是种类，饮食的种类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蔬菜的品种特别多。我们的油盐糖都会有意识的控制，特别是一些外卖的餐家呀，都推出的轻食啊特别多，所以我们在选择方面呢，也会相对的会多一些，会健康。

0: 一些。
1: 对
0: 啊，那来到新疆之后呢，给我的印象，哦，新疆的食物好实在，好热烈，好香。啊，就是肉啊很足啊，味道特别香，很有食欲。
1: 但是哎呀，讲真，油和这个盐啊，也会略多一点啊。而且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我家里的一些男性的这个长辈，一个星期吃三顿四顿辣条子都不腻，就这种主食类的摄入的特别多。而且有的时候这个黄面烤肉，哎，再配点什么别的饮品，这吃起来确实是特别过瘾，但是也会造成一些额外的负担。那么我们这一类的这个美食搭配的时候，怎么样既过嘴瘾，又对身体不要造成那么多的影响？
0: 我觉得首先大家要看自己的体重啊，如果说体重超标的话呢，对自己还是要严格一些。啊，比如说咱们调整一下吃饭的顺序啊。第一个要吃的，首先是给自己准备一盘子菜，比如说是黄瓜呀，各种的叶子菜呀，现在天热了，我就凉拌着吃就行。一定要先吃一盘菜啊，然后剩下的呢，你可以啊忍不住诱惑的主食辣条子，想吃就吃，最多就半盘儿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搭配什么样的饮料呢？只有白开水或者矿泉水了，你就不要再给自己点一杯奶茶了啊。然后吃完之后呢，就是再出去散步啊，半个小时左右啊，这样的话呢，吃进去就不会有负罪感了。
1: 如果说吃一次这个拌面要加两个面、三个面的各位朋友要小心啊，这身体承受的负担太多了。那么说到新疆的这个美食，除了这个啊拉条子、拌面、大盘鸡等等，还有一类在夏天哎呦太受欢迎了，那就是新疆的各类烤肉。这个但凡是美食通过这种烧烤的形式呈现出来，似乎觉得哎更好吃一点啊。那么我们在吃这个烧烤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以及怎么样吃得更健康，刘医生？
2: 是的，对我们新疆人来说，就是到夏天真的是太喜欢吃烤肉了，
1: 没有一顿烦恼是烧烤解决不了的。
2: 是的，我们可以烤肉配馕，烤肉搭这种冷饮，好吃又管饱，真的是绝配。但是在烤肉，我们吃烤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需要我们注意的，比如说我们烤肉它的制作方式是通过高温来烧烤的，油烟就比较大，而且你烤制的时间长的话还容易把这个肉烤糊，那就很容易产生一些致癌物质。此外我们选择食材的时候，这个烤串里头不能避免的就是它会有一些肥肉呀、五花肉啊、像腰子呀，那这些食物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嘌呤的含量就会比较高。然后呢，我们把这一顿烤肉吃完了，吃饱了，我们的蔬菜摄入可能就很少了，就可能吃不下蔬菜了，这样就会导致我们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摄入就会不足了。那如果我们真的实在太想吃烤肉了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法来改变一下。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这个烧烤的方式，可以用这个电炉子去烤，它会减少这个油烟的产生，而且我们在烤制之前可以用一些像我们的洋葱啊或者是柠檬汁来把我们的肉腌制一下，然后穿串的时候可以肥瘦相间，不要选择太多的肥肉，烤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注意不要烤糊了。然后其次是我们吃烤肉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蔬菜，比如说像青菜呀、西红柿、黄瓜、辣椒，这样既能保证我们摄入了蔬菜，而且能保证我们把这个维生素、微量元素摄入也会充足的，还能解腻。最后要提醒大家注意我们摄入的频次和量了，可以通过你每次吃上两三串解解腻就可以了，一周最好不要超过一次。
1: 这个烧烤一种是我们说的这种炉火烤制的各种各样的烤肉，还有一种是这炸串儿，这个好像很多朋友也特别爱吃，它的这个营养的这个风险是不是比烧烤还要更大一些？刘医生。
2: 是的，因为这个我们说炸串在制作过程中它是需要这个油炸高温来处理的，这样我们无形之中你没有就会发现这个油的摄入也会增加的。
1: 所以各位朋友，我们吃任何食物你说完全不可以吃，那绝对是不合适的啊，只是要追求一个量，别一次吃太多，别吃得太频繁，这是需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示的啊。看到又有一些朋友在持续的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各位啊。看到我们有这位朋友在 水这位朋友在留言说，夏主任您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也是在这个体重管理，到了这个夏天，哎呀，这体重必须要管理起来了。现在有很多代餐，感觉效果都不错，这个代餐能吃吗？在选择代餐的时候，主要要看些什么？
0: 啊，您好啊，我觉得您应该是一个成年人啊。成年人的话，代餐是可以选择的。那如果是儿童的话，我们是不建议选择的啊。那成年人在选择代餐的时候呢，首先要了解一下他这份代餐的营养成分，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啊，就是主食类的啊，它的杂粮占了多少啊？另外呢，了解它的油脂啊，它是用什么油去做的啊？那的油的含量大概占能量的多少啊？建议呢，一定不要超过30%啊，然后呢就看它的蛋白质成分啊。蛋白质的话呢，我们说优质蛋白质肯定是啊，这各种的瘦肉类的啊，或者是蛋啊，就是一定看它的肉的种类啊，就是不要是那种不太好的肉，或者是带有肥肉的肉哦、啊。然后再注意它的那些酱汁儿啊，比如说是放了那个沙拉酱呀，或者芝麻酱呀，这种的话呢，它就是能量无形之中也会增加的。
1: 这个隐形盐呀、隐形糖的这个摄入啊，就会加很多。自己其实在家调一个油醋汁也没那么难啊。
0: 对，
1: 这个你就对于各种这个配料的这个把控，你自己会有更多的主动权啊，看喜欢什么口味就怎么调。下面要问到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家庭会遇到的，就是我们在吃完各种各样的这个美食之后啊，特别喜欢喝一些酸奶，或者是吃点水果，觉得有助于消化，这个习惯到底好不好？
2: 这个习惯其实我们说吃水果和酸奶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要看它的时间了。如果是饭后立刻就吃水果或者是酸奶，它其实它们的助消化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我们餐后刚吃完饭，胃酸的浓度会比较高，对益生菌的作用就会有限了。而且餐后吃饱以后吃水果也容易引起腹胀反酸，尤其是对一些就是胃容量比较小的孩子来说就更容易出现了。然后我们的就是说什么时候更合适吃这个水果和酸奶呢，其实是推荐餐后至少半个小时，可以选择餐后1小时到2小时，或者是两餐之间我们加一些水果或者是酸奶，这样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要跟各位朋友说声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夏主任，感谢刘医生带来的精彩科普。各位朋友，工作忙碌，生活丰富，但是要记得好好吃饭，也欢迎二位常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说声再见吧，拜拜各位。
0: 拜拜。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

0: 及成长的每一步。
1: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

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0: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河滩快速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到红山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龙泉街东往西方向，解放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4: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5: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4: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6: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7: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8: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4: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9: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接下来为您关注全疆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4度到9度，阿勒泰小雨转多云，10度到2度，塔城晴17度到4度，伊宁多云29度到11度，博乐多云24度到7度，克拉玛依晴25度到11度，奎屯晴转多云27度到7度，石河子晴转多云26度到10度，昌吉晴转多云27度到9度，哈密晴转多云31度到11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6度到20度，库尔勒小雨29度到15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2度到18度，喀什多云33度到18度，和田多云。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丁楠，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的金土地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锁定美丽乡村跟我游栏目。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收音机前的您有出行的计划吗？您的旅游目的地会定在哪里呢？最近一次旅行是什么时候？那这些话题呢，都欢迎大家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聊一聊。当然你也可以在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通过互动的方式来和我们

0: 一半，但自从去年年底天山胜利隧道通车，乌鲁木齐到玉里只有3个多个小时，那么穿隧道过天山也就是20来分钟的时间，南北疆的距离这一下子就拉近了。现在的罗布仁村寨那真的是人气爆棚，塔克拉玛干的沙海、塔里木河的流水，还有地道的萝卜烤鱼，吸引着一波又一波的游客前来打卡。而且听说自从去年升级改造之后，还新增了不少水上项目，和从前可以说是大不一样了。说实话，上次啊去这里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那现在我也非常的好奇这究竟变成啥样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新疆绿发文旅罗布仁村寨景区市场营销部负责人赵称和我们来聊一聊。你好赵总。赵总好，请导播把我们的电话调试一下。那稍后呢，我们要和赵总来聊一聊，今天呢是旅游日，那作为我们这个景区推出了哪些活动，有一些怎样的优惠。说到了罗布仁村寨，其实最吸引大家的啊，就是沙漠渔民，很多朋友以前其实是没有去过罗布仁村寨的。那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罗布仁，什么是罗布仁村寨，还有这个沙漠渔民，我想这些话题啊都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和网友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赵总。您好赵总。
1: 哎，您好
0: 啊。今天是旅游日啊，这个日子非常的特别。那咱们景区有没有针对这个纪念日来推出一些活动，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惠民优惠呢？
1: 是这样，我们在世界旅游日当天，也就是今天呢，我们也推出了各种新鲜的玩法，也上架了好多我们在去年开业以来新增的一些业态啊。在此基础上呢，今天我们也推行了更多的一些游玩的业态啊，就包括水上的游船啊，有动力的以及无动力的脚踏船，增添了咱们在夏日这样的一个水上亲水的这样娱乐项目。同时呢，我们在东沙山区域增设了5个餐饮点位，增加了大家将内外的这样的游客的这样的休闲餐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0: 水啊就是会让人们心情愉悦，而且呢会特别的开心。有了这些清水项目，再加上我们的一些惠民餐饮，相信啊这个世界旅游日我们的游客如果到我们的景区来，那一定是收获满满的。说到罗布仁村寨，最吸引大家的就是沙漠渔民，但是有很多朋友就没有去过罗布仁村寨，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啊。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罗布仁，为啥要叫他们沙漠渔民吗？
1: 是这样，罗布仁村寨呢，本身呢是一个楼兰后裔的这样的一个分支啊。罗布仁通过古代的逐水捕鱼啊，逐水而居啊，捕鱼为生。它世代相传呢，跟着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围绕着我们塔里木河逐水而居，这样的话落在了我们的现有的罗布仁村寨的这个点位。那么我们根据古代的一些记载，我们村寨呢还原了罗布仁的这种生活的民俗文化把罗布仁的一些生活方式展现给了大家。同时呢，围绕着沙漠、湖洋河流这样的3种景观合在一块儿展现出了罗布仁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罗布仁如何去雕刻卡盆就是怎么样，是他是通过什么东西、什么作为船去进行捕鱼打鱼的包括他们的鱼是怎么去吃的，就像我们特别有名的罗布仁烤鱼它是一个我们通过这样的形式让游客来感受到原来罗布仁是怎么样去生活下来的。同时呢，它也伴随着它不光是有吃，还有它的住宅。我们在老村寨区域呢打造了7个院落，这是从最早罗布仁的用红柳、用芦苇编织出来的第一代的住宅，以及到第二代用木质的这样的房子，以及现在近代用水泥砖瓦砌造出来的它的民 族特色的这样的一个

0: 住宅的样貌，同时呢，在住宅样貌里面，我们也给游客打造出来的像帕拉兹这种那个自治区级的非遗，就像您可以了解到，就像在那个就在楼兰啊，小河公主她身上披的那个衣服啊，对，那个衣服就是其实就是帕拉兹，它是一个古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编织的一个工艺，
1: 就一个
0: 同时
1: 游客呢，可以在我们景区在老城寨可以身临其境的去体验编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嗯，好，听完了您的这个介绍啊，我想很多人都是很心动的。其实通过饮食就可以了解这一区域他们曾经生活的这些人的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文化，因为饮食呢其实是可以反映这些的。那罗布人村寨很迷人啊，我觉得很让我们也很向往。 我们去那里玩，它到底有多大？除了这个村寨他们生活的这些还原的场景，还有他们曾经穿过的衣物，那让我们很向往之外，我们其实还想看一些自然风貌。这里的自然风貌又有怎样的特色呢？是这样，我们是在整个塔克拉玛干。
0: 景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北角，沿河着是我们的塔里木河，通过这两个景区呢，我们延伸出来了，我们整个占地是132平方公里，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打造了像文化，刚才。

1: 嗯，好，罗布仁村寨很迷人，如果呢您很感兴趣，那可以此刻呢走进节目当中，和来自于新疆绿发文旅罗布仁村寨景区市场营销部的负责人赵琛 赵总来进行聊一聊啊。那我听完之后呢，觉得非常的心动，沙漠、胡杨、塔里木河交织，想一想这个场景真的是绝美。那罗布仁村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最具有魅力？现在去合适吗？赵总。嗯，是这样的，罗布仁村寨呢，四季呢相对比较分明，冬季呢， 会有，如果幸运的话，可以体验的沙漠上下雪落雪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以及我们塔里木河跟我们有一个片区叫神女湖啊，冰面是结冻的这样的。但是到了春季呢，就可以春暖花开，我们的胡杨林啊，胡杨林又新枝发叶啊，这个时候呢，正是我们胡杨林是绿色的时节啊，你可以去体验感受啊，胡杨叶子一个胡杨 三种叶子，三种形态的这样的一个奇观。同时呢，对于我们景区来说，最大的旺季也是最迷人的，就是胡杨叶黄了以后的十月份，十一假期，以及到十一月底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就是我们胡杨林黄的，你会感受到整个胡杨林的片区金黄色交织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嗯，
0: 好，那据有了解，咱们
1: 春寨它是在去年的5月1号开始休整，重新修建了，新增了一些项目，也关停了一些项目。刚才呢您说到了，在今天或者是这段时间会推出很多的这个清水项目，那其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项目呢？
0: 是这样，我们在去年五一呢进行了一个停业休整啊，整体呢产业进行了一个升级啊，在我们游客中心啊以及各个点位都为了我们景区现在目前也属于在创 5A的一个阶段，我们提升了我们景区所有的硬件的配套设施，包括亲子的配套设施，以及特殊人群的这样的一些暖心服务，增设了更多符合5A以及5A以上的这样的一些标准的服务业态内容。同时呢，我们在游玩文化上进行了一个深耕，刚刚有讲过的阿布旦区域、老村寨区域、东沙山区域，我们不光是从服务上，更是从 网红属性上，以及我们对客展示的这样的一些交互形式上进行了一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包括阿布旦的这样刚刚介绍的那个商业街区，我们不光是要打造一个商业，更是让游客更沉浸式的体验罗布人的文化、罗布人的文化民俗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展现形式。其实还有就是我们更经常能提到的就是罗布人长寿的秘诀啊，可能更多的让游客身那个身心感受到啊，在罗布人的游玩，并且在以罗布人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一些答案。嗯， 好，这些项目呢是我们去年的5月1号 专门进行了一个修整，重新修建，我们要冲5A啊。那重修以后咱们这里一下就火了，那这些项目 咱们是在夏天的时候重新整修的，而且是在一个黄金的季节啊，可以看出我们的决心和信心啊。那现在呢？

0: 正好迎来了他的，马上就是会迎来，他的这个又一个旺季。那这个夏天，对对对，那这个夏天的话，这些项目是否会非常的合适？那几月份咱们可以下水进行一个游玩？
1: 是这样，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亲水项目，其实截止到目前，现在刚刚而言，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就是最好最好的一个时间段，游客量呢又不是特别大，大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也不用感受到拥挤啊。同时，我们景区呢也配套了一些限流的这样的一些政策，也欢迎广大游客呢现在来到我们景区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体验。这样的话，你不光是水上的项目，然后接下来呢也可以预期一下，我们接下来在暑期和十一前后呢，我们将要开通我们低空飞行的项目。其实我们每年都要在景区进行一些内容啊、玩法啊以及产品上的一些升级。今年呢，我们在年底之前呢，也会有一些低空的项目。这样的话，也可以大家坐在直升飞机里面，坐在半空中，可以遥看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以及我们那个塔里木河的这样的一个蜿蜒曲直的一个效果吧。
0: 就择日不如撞日啊！其实现在对于亲水项目来说是最好的季节，不用排队，而
1: 是
0: 且
1: 的，
0: 呢，
1: 对。
0: 可以沉浸式的进行一个体验。另外，未来呢，我们也会有这个低空的一些项目，让大家呢从上空来俯瞰塔里木河啊。那这样，我觉得，我们其实呢，能够体验的这个感受也是非常多重的。那作为
1: 对
0: 央
1: 的。
0: 企，绿发在管理运营上是不是有很多独特的一些优势？比如说，咱们在景区规划、资金投入这些方面，是不是每一个村寨给游客带来的这种感受都是有所不同的呢？
1: 是这样，我们新疆绿发文旅呢是在中国绿发集团的领导下，然后也是在整个我们新疆投入了大量的这种基础设施配套，其中包括酒店项目呢，现在目前已运营的16家，在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呀，在那个库尔勒，但是景区目前我们现在只有咱们一家罗布泊村寨，但是全国呢，我们像华美圣地的这样的度假区景区项目呢，大概是6家。新疆呢，唯一一家罗布泊村寨

0: 车辆通行的服务内容，包括住宿体验的这样的一些高奢的这样的一些投入。
1: 好，那我们之前了解到绿发呢是有成熟的文旅运营体系，像标准化服务、数字化管理这些。现在村寨里的智能旅客中心，还有扫码导览这些便利的设施，是不是都得益于绿发的专业管理？这方面的升级改造，让我们的游客带来了怎样的一些体验呢？
0: 数字化的停车场的一个管控，这样的话大大的减少了人力的一个成本的同时，能更精准的去服务于每一位游客，同时如果哪个人区域游客突发了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通过数字化的管理跟分析，可以精准到客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能更高效的对游客进行一个帮扶，一个帮助提供一定的帮助，同时我们在数字化的服务大厅呢，时刻观察的天气的情况，如果说天气不太适应，我们第一时间提醒到每一个游客，包括我们的数字化的广播，区域化的人员管理，应急预案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吧，就是我们会针对于不同客流的游客进行一个预案的一个分析，同时加入了 AI 系统、数字化AI 管理，能更好的作为一个前期的这样一个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提前给到我们游客，给到我们的管理人员一个预警把控。好，大家都关注到了这个景区啊，其实呢，大家都在争创5A啊。 您刚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去年的这个升级改造就是意在争创5A。那现在咱们的这个进展怎么样了？围绕5A的创建，村寨在基础设施上都做了哪些升级？停车场还有我们的游客中心，那这些升级改造会让我们游客感受到怎样的一个便利呢？嗯，是这样。
2: 我们在原先的基础上所升级的，像包括讲的一些数字化管理的一些内容，同时我们针对于5A呢，就包括我们停车场进行了一个扩建，现在瞬时承载量可以达到2000台，然后我们同时呢，我们游客中心包括像母婴室、特殊人群的洗手间，然后我们的洗手间的配料。 从4A级景区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提升到扩建到这5A，同时我们大大的一些满足了现在目前的基础客流，也是想着通过提升5A的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境内外的游客认识到我们，我们新疆，我们的巴州玉林县，有一个这样的一个5A级的一个景区，我们把我们的罗布民俗文化及文化特色内容传播出去。 我们不光是在游客中心，同时呢，我们在内部就是我们的游玩景点也都进行了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个升级体验，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景区的洗手间配套内容、配套设施也都达到了A级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1: 好。 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个5A争创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呢，对于游客来说，就是我们的体验更好了。家庭出游，那肯定是要拖家带口的。那难免呢，我们其实会非常关心这种特殊人群出游的便利，像母婴室啊，还有老年人的休息区这些方面的设计，咱们景区有没有考虑到？
0: 是的，我们现在在每一个区域都有设置人员母婴室，然后有我们特殊人群，比如说老人走遍不便的这样的轮椅设施，我们精光那个轮椅和大型轮椅跟小型轮椅、轮椅改担架这样的等等这样的一些便民设施呢，我们就增加了将近50余台，大大的减少了游客这样出行不便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我们在各个点位都有老年人的休息座位、休息点位，同时。
1: 同时设备了一些自助的这样的一些热水设施，游客不用担心哈，我想喝口热水，我还需要去购买，我们景区都是完全免费提供的。好，那这样对于老人还有这个母婴喂养这过程呢，都是会非常便利的。那大家到这里就可以放心的出游，哪怕是拖家带口也会很便利。那这次新增的沉浸式文化体验，也是让很多游客，包括我在。

0: 内都非常的期待。老村寨的院落里是还原了罗布人逐水而居的生活场景。那作为咱们游客，能不能够亲身的来参与体验一下呢？
1: 当然了，我们在老村寨7个院落呢，其中包括我们刚刚有讲过的帕拉兹编织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同时你可以，我们这边可以跟就是帕拉兹嘛，本身就是一个编织的工艺，同时它的每一个颜色又代表了不同的一个寓意啊，同时我们也做了一个起伏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形式，游客可以拿着我们的帕拉兹的那个编织的一些福袋，编织的这样的一个福绳，进行就拴在我们千年胡杨树上进行一个祈福啊。
0: 嗯，
1: 同时我们在我们的胡杨林的那个雕刻的那个屋子里呢，可以体验到当年就是逐水而居的这样一些牧民们如何去雕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游客可以就像亲子的儿童可以自己雕刻一下，体验一下雕刻卡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我们在东沙山区域呢，也可以体验，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有画着卡盆的老人唱着号子进行捕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我们在老村寨区域呢，不定时呢会有婚礼民俗的这样的一个展示，体验一下古代我们罗布人是怎么样进行结婚嫁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你也可以在来村寨时候，新娘子会抛一个绣球让游客沉浸式的参与其中，体验罗布人的这样的民俗特色。
0: 嗯，好，听说景区呢还展示了罗布人1、2、3代建筑，这3代建筑有怎样不同的特点？是不是从这3代建筑当中就能够感受到罗布人生活方式的变迁？参观的时候会不会有专业的人员会给我们的游客做深刻的讲解呢？
1: 我们景区呢是为了一级导游呢是一个人，以往外语导游以及普通话导游和维语导游在这样的导游呢，您可以在前台服务台请一位导游为您专程讲解，然后更深度的了解罗布人的民俗文化。在我们老村寨的一个建筑啊，说到老村寨的一个建筑，我们1代建筑呢就是由红柳跟芦苇编织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海子啊。在海子里呢，就是我们在河边感受一下当年古代的时候人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环境。但是随着历史变迁，我们所有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提升，生活的一个水平的一个提高，慢慢的建筑的形态跟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就会升级我们木质房子这种造型的这样的一个住宅，这里面可能在功能区上会进行了更多的一个内容。它3代呢，水泥房子可能就是在原先2代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升级，感受的内容以及文化的一个呈现，人们生活环境好了以后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也进行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提升。我们在整个老村寨里，你可以看到这个3代建筑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形式，
0: 好，那在这里呢，也非常的期待啊，我们通过建筑的不同，就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变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旅游目的地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玉犁县的罗布人村寨，我们的导游呢是新疆绿发文旅罗布人村寨景区市场营销部负责人赵琛。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对罗布人村寨那有一些旅游的体验，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您近期的旅游目的地如果正好是这里，或者是听完我们的介绍，那对这里也非常的感兴趣，您此刻呢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那现在呢，您可以穿越天山到罗布人村寨去感受那里的美好。现在的这个出游呢是非常的便捷，几个小时就可以到。那通车之后给您带来的出行的感受，或者是您近期的一些旅游计划，都可以分享给我们。0991-2501-961-2581-961，此刻正在为您开通中。也欢迎各位呢通过新疆新闻广播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请出赵总跟大家聊罗布人村寨的美好。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

0: 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
1: 边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美丽乡村跟我游栏目，我是主持人丁楠。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您今天出游了吗？您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呢？最近一次旅游是什么时候？那都欢迎您通过0991-2501-961-2581-961，或者是在新疆新闻广播微信平台上和我们互动交流。最近这几天的温度可真的太适合出行了。今天我们要打卡的魅力乡村目的地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玉梨县的罗布仁村寨。给我们做导游的呢是新疆绿发文旅罗布仁村寨景区市场营销部负责人赵琛。赵总您好。
7: 哎，您好。
6: 啊，都说这个罗布仁村寨的烤鱼是一绝，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口感怎么样？真的是一绝吗？在哪里可以吃得到这样的美味？
7: 好的，罗布仁村寨的罗布烤鱼呢，是源于我们罗布仁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逐水而居，不牧羊，不种植。那我们最早的可考呢，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个饮鱼的吃鱼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世代传播下来的烤鱼方式呢，可能在其他地方感受不到的东西，就是我们这烤鱼是真的是用我们的我们的烘羊树和我们的果树进行烘焙烘烤的这样的一个烤鱼。我们是用红柳枝子穿在这个鱼骨当中，然后进行一个烛火慢烤烤出来的鱼呢，再加上我们新疆特色的孜然辣子面，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调味，能吃出鱼的真正本身的这样味道。我们的鱼呢，也是从我们的河流里面野生的这样的一个草鱼让游客能体验到我们通过红柳木质的这种红柳香，以及我们的鱼自己本身的这样的一个鲜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味道在烤鱼呢，大家可以看到它会插在土子里，插在土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很原汁原味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吧。
6: 好，这个插鱼捕鱼是罗布仁的传统一个生活的技能啊。那咱们的游客能不能够在罗布仁村寨去体验一下，还是只能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7: 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坐的脚踏船呢，可以看到鱼，同时呢，你近距离的看我们的捕手呢进行捕鱼。但是可能因为在这个捕鱼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还是讲究一定的技巧和方式，也是世世代代传播下来的，或者是大家从小练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技能。可能你体验呢，也体验不到插鱼的这样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快感，但是你可以看到人家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专业的一个员工呢，进行这种插鱼的这样的一个表演。
6: 就是他这个虽然不是技艺，但也是一个技能。这个技能不是每一个普通的游客你去了就能掌握的，而且
7: 是的，是的，
6: 你有可能去做了还会有危险，是吗？所以不妨就是
7: 大家的安全，
6: 对，远观一下来感受一下罗布仁他们曾经是如何生活的，这就可以了。好，罗布仁村寨呢有很多对外展示的类似博物馆的展馆，是不是？我记得几年前呢，有这个罗布仁茶馆，有潘拉兹坊，还有长寿院，现在还有这些吗？另外这个村寨有多少长寿老人？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也很好奇，就是为什么这里的老人那么长寿？
7: 是这样，我们刚刚也有介绍过，我们 老村寨区域，其实是在像您说的那个长寿院啊，这是我们现在整体把长寿院那个长寿文化呢分拨开啊，就包括就是刚刚说过的一些纺织编织啊、卡牌雕塑，是把每一个萝卜人古代萝卜人生活这个环境进行了一个分割啊，让大家能沉浸体验他每一个从早到晚萝卜人是怎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啊，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下导致的我们萝卜人既有了一个长寿的秘诀。可能更多的游客呢也都是带着这样的疑问

0: 走到的罗布人村寨，也有我们的罗布老人进行谈话，就会有些游客就会问我们罗布老人，哎，您为什么能活到103岁106岁？
1: 对呀，我也想问。
0: 啊，觉得今年我们现在最长的一个罗布老人的长寿呢是在107岁，他为什么能可以活到这么长时间？而且你看他的精神面貌、精神状态。
1: 以及他的这个手脚都是非常非常灵活的，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样貌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下，他没有更多的压力，这是第一点。他没有那些社会上的一些压力，他与世隔绝，可以说是一个世外桃源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就他不卷是吗？这些老人不用感受到我们现在很卷的这种生活或者是工作的这种状态啊。
0: 而且他的刚刚说的萝卜烤鱼，等等，他都是就地取材，捕鱼就地取材，而且
1: 绿色健康，
0: 他没有说吃一些工业化的一些食品啊，他不赶时间是吗？就可以吃这些纯天然的。我们可能就是吃的这种深度加工的食品太多，节奏太快，生活方式也不够健康，又太卷是吗？是的，所以他们无忧无虑。
1: 每天我饿了我就去湖里捕捕鱼，吃一点烤鱼，吃点体验，吃一点。家里如果有养羊的，老人的话会杀一只羊，可能一只羊能吃很多天。然后我们还喝的，在喝的上面呢，咱们会喝一些罗布麻茶，罗布麻茶呢，我们通过检测呢，它对于降血压啊降。

1: 这个情况之下，它比较长寿，而且非常的乐观。人家是吃鱼嘛，是不是？鱼本身就很健康，对不对啊？此外呢，还有这个罗布茶可以解腻。好，说完了这个罗布人村寨的老人和他们的一些饮食长寿的习惯之外，我想大家对这里的一些非遗项目还有手工体验那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 这个捕鱼我们参与不了，但是呢，这些手工体验，那其实对于这个好动的孩子或者是好奇的成年人，大家都是很想参与的。那像这个老人雕刻手工，还有帕拉兹纺织这些非遗项目啊，那有没有让游客来这个 DIY
0: 的这种动手学习的环节？另外呢，我们出去玩可能是拖家带口，那要满足孩子的好奇心，要让孩子玩得开心，那家长其实是很想让孩子去触摸和感受这些传统文化的。那这方面的情况赶紧给我们说说好吗？
2: 是这样，我们在文化方面，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帕拉兹编织啊，这个还有胡杨雕，那个胡杨卡盆的雕刻呢，可以体验外呢， 我们也跟很多研学机构进行一个合作啊，他们这边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关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它的木盒生态环保治理等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研学课程在里面。你不光能体验文化，同时这个地势地貌、土质土壤以及我们胡杨树叶的这种标本的 DIY
1: 制作都有相关的课程跟内容。好，这样的话也是给我们游客呢提升了，就不同人群提升了更多的体验游玩感受的内容。对，小孩子肯定会对这个长寿的生活习惯不感兴趣的，但你跟他说怎么做雕刻，怎么做这个帕拉兹纺织，那他可能会很好奇。那还有一种小船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用胡杨做的独木舟，叫卡盆。
0: 是不是有这个？为什么要做成这样的小船？现在还能不能看到这样的小船？
2: 在我们的胡杨院子里是可以看到的，不光可以看到，还可以体验雕刻。但刚刚也说了，它相当有一定的安全问题，它不能让游客去划这个船，但是可以让游客去体验雕刻这个过程，因为

0: 观赏，也你可以触摸一下来自于古代的这样人们的一个智慧。
1: 对，就
0: 是
1: 就地取材啊，就地取
0: 是
1: 材。
0: 的，就地取材。
1: 嗯，就根本不用什么丁丁卯卯的，直接呢
0: 对
1: 剖开，那就是一个独木舟，还非常的好用啊。古人的这个智慧啊，我们现在还能够触摸得到，这也是让人很动容的一点啊。那景区这些年不仅呢硬件在不停的升级改造，我们在冲五 A， 那同时呢也吸纳了不少人才加入到团队当中。现在村寨的发展是不是也同时带动了周边村民他们的就业，还有他们的增收？那我们有没有村民在景区开民宿？有没有做手工艺品的？有没有参与演出的？此外呢，咱们绿发在搭建增收平台、助力乡村振兴方面有一些具体的怎样的举措，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是这样的，我们景区呢提供各类的岗位就业呢，一共是357人，其中自由的员工呢是144人，商户员工在213人，就是您刚刚主持人所说到的这样的合作的店铺，这里面不光他们在这里面做一些餐饮的服务业态，同时也会有一些文创、手工这样的体验内容，包括我们合作的这样的体验游玩的内容啊，大概是213人，然后本县的居民呢在355人，整体占比呢也是94%，基本上就是我们以我们的管理体系带动当地乡镇的这样的一些人员进行一个就业。少数民族呢我们是在270人，占比76%，然后我们当地的东科坦乡其中呢居民是在62人，长期用工13人，然后我们整体的平均工资呢也是在3000到5000之间，以4000为基准。所以我们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同时把我们的先进的管理体系呢融入到了大家，带动了大家更好的去思考，同时我们现在演艺人员的人员也是在陆续的在培训当中，更好的一个展现文化体验的这样的内容。
1: 好，企业给当地的村民带来了增收，同时呢也更好的根植于乡土当中，吸纳这些村民充实到我们的企业队伍当中，更好的服务游客。在这里呢，我们也为绿发点赞，也祝你们在未来的开发过程当中越来越好啊！不仅要多开发项目，同时咱们也得坚守生态保护的底线，是不是？这其实呢是一个等于说有挑战的事儿，咱们要发展，但是呢更要传承，如何让景区的这个老味道越来越浓，同时呢又不缺乏新活力，这方面我们有一些怎样的思考和举措呢？
0: 是这样，我们景区呢也一直坚持的这个理念就是绿色发展嘛，同时我们在建设这个景区的同时，我们保持一个原则，就是不砍一棵树。就在我们整个景区里面的胡杨树都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我们全部依靠着我们现有的地形地貌、原有的植被进行开发建设，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同时呢，也更好的把文化跟体验内容的进行一个融合，在我们的设计、开发、运营的这样的每一处都体验了我们的所有的生态、环保以及治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好，赵总，您真的是一个好导游啊，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儿。那接下来呢也进入我们的节目尾声了，您可以向所有的朋友来发一个邀请吗？让大家赶紧到罗布人村寨来感受一下。
0: 也欢迎我们广大的游客，这样随着我们乌玉高速的开通啊，从乌鲁木齐到我们罗布人村寨的时长呢，从之前的6个小时也缩短到了现在4.5个小时就能抵达。也在周六周天呢，游客可以在从无论你是从乌鲁木齐来的游客，还是在天山以北的城市来到的罗布人村寨，都可以更便捷的来到了我们这里来体验当地的文化民俗。同时也欢迎江内外各大的游客啊，来到我们景区进行体验游玩感受。如果有什么我们罗布人村寨做的不好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来批评指正。
1: 那罗布人村寨那一定会 积极的改正，来为广大的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那利冲五 A 级景区啊，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新疆绿发文旅罗布仁村寨景区市场营销。

0: L 部的负责人赵称给大家介绍罗布人村寨的迷人之处。那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听完了之后特别的向往，马上就要到假期了，我想这个假期我们又有了一个好的选择，那就是罗布人村寨。那今天呢是中国旅游日，各位网友各位听友不妨趁着这个好日子，咱们约上亲朋好友自驾穿越天山胜利隧道去罗布人村寨，来赴一场沙海与人文的约会。也愿大家在这个属于旅游的季节里能够找到心仪的目的地，收获一份惊喜，一份好心情，锁定好目的地，天天都是旅游日。好了，非常感谢赵总，我们也期待能够在罗布人村寨能够见到您。好的，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见。
0: 以上呢就是今天金土地节目的所有内容，丁楠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泉街东往西方向，解放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黄河路南往北方向，从奇台路到人民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为大家盘点教育方面的资讯。今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以及竞赛等活动。2025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下一步，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

0: 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今年华东师范大学增设计算机语言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人工智能、密码科学与技术、药学、遥感科学与技术、空间智能方向的六个本科专业，并且从今年开始招生。其中呢，计算语言学专业顺应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融合语言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优势，培养兼具多语言能力与语言技术、语言理论的复合型人才。而新增的这个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呢，则聚焦密码新兴技术、密码与隐私计算、密码与智能系统三大核心研究方向。遥感科学与技术、空间智能方向专业呢，紧密对接国家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战略，深度融合空间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这些新增设的专业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近日，塔城职业技术学院举行2026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会暨辽塔高校校校合作交流会，现场汇聚了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四方力量，辽宁省对口支援高校领导专家、塔城地区教育局等相关部门以及区内外优质企业负责人、行业协会的代表参会。在本次交流会上，塔城职业技术学院与四所辽宁高校签订校包二级学院的协议，与100余家江内外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还为塔城地区人民医院、新疆软件园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着重国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博士服务工作站等30余家单位授牌，设立各类实训实习教学基地。新疆第二医学院学生获得2026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新疆赛区决赛的一等奖。据了解，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是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和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组织的全国大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竞赛活动，自1999年以来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28届。本次比赛呢，共吸引了来自全国110万在校大学生参加。我们也期待更多新疆学子能够在比赛当中脱颖而出。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1: 探访名校，聆听名师心声，见证教育成长力量。教育在线，与您一起聆听新疆教育的声音。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距离2026年的高考已经不足20天了根据教育部有关的部署，2026年呢，继续会实施重点高校面向农村和脱贫地区的专项计划。专项计划其实包含国家、地方和高校三个专项计划。报考专项计划的时候，有哪些关键的内容需要考生和家长重点去留意？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的职业生涯规划老师张立芳老师做客节目，为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详细的做一下介绍。我们共同请进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大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0: 现在这个距离高考的时间节点越来越近了相信家长的这种紧张情绪也马上要满意了那当然做好这个学业规划，前提是了解足够的政策那首先我们请张老师给大家明确一下，三大专项计划的它这个招生对象分别是面向哪些学生的？是不是所有学生都有机会去报三大专项计划？
2: 三大专项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定向招生，就是它针对的是一些特殊区域。你比如咱们的国家专项计划，那么它主要针对的是国家级的这种贫困地区。你比如说咱们南疆四地州，阿克苏卡什和田克州，加上6个边境县，比如说巴里坤呀，咱们的清河，咱们的察县、托里县、吉木乃，包括尼勒克。那么我是这个地区的，同时就我要有这个地区连续3年的户籍，然后呢连续当地高中3年的学籍，并且实际就读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不管我是城镇的还是农村的，都可以去报考了。那再有一个就咱们的高校专项计划了。高校专项计划呢，它针对的是农村的优秀学生，那就必须咱要是农村户口才可以。那么啥是优秀学生嘛？那主要针对的是一些985大学和一些211高校。那它的实施的这种地方，你比如说咱们哈密、咱们的义乌、咱们的奇台、木垒、霍城、昭苏、什么霍尔果斯包括什么金河呀、山口呀、延吉啊这些地方都是的。那么它就需要这些相关地区农村户口， 同时也要我们三年的户籍和三年的学籍。另外咱的父母双方也必须是农村户口才可以。那刚才讲他是要求优秀的学生嘛，包括他的实施学校都是985大学和211大学，所以呢咱的成绩基本上要到一本分数线以上，咱才有可能去一些降分走到985和211。那还有一个就是咱的地方专项了，那他针对的也是农村户口，他针对是咱全江的农村户籍的学生，就全江的各县农村。那么从报考角度，从条件也是需要本人父母双方啊户籍要农村啊，连续三年，包括相关的学籍。那他跟刚才的高校专项最大的区别就是实施院校不一样了，刚才的院校档次会更高一点，要985、211大学。那咱的地方专项啊，就成绩差一点，那我也可以给你实施相关政策，比如说咱们新疆大学呀，就咱新疆本地的院校，新大、新师大、农大、新疆财经大学啊，都可以享受相关的这种政策。
0: 明白了。那既然这个各项这个专项计划的要求各有差异啊，那么报考三大专项计划，它肯定要进行资格审查才行嘛，对吧？那考生和家长在这个资格审查的环节，需要做哪些准备吗？因为好像是有些条件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除了成绩之外啊。
2: 对，因为它这个是有很明确的这种降分的这种机会的嘛。那这是国家为了去调整这个教育的不公平性，是吧？教育资源有的地方好，有的地方不好嘛。那为了让咱们这种经济欠发达的教育资源相对落后的地方，给咱相对来讲去做一些这种扶贫性这种政策。那他就要有相关的这种资质的审查了。你像咱们的国家专项、地方专项，那在四月份的时候，学校就已经给我们发了专项计划的这个审批登记表了。需要咱孩子本人签字，家长签字，然后层层审批，交到班主任，交到教务处，然后呢再上报到地州的招生办啊，然后咱们的地州招生办和当地的公安系统和教育相关单位进行一个联审，就审刚才那些资料啊，审你的户籍、学籍到底有没有实际的就读呀。那么相关的这些都审核完了之后，五月底前呢，由咱们自治区的教育考试院最终进行终审啊。如果说确实一系列手续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咱们才有资格获得专项的这个报考资格。那咱们的家长就要去给孩子去准备，你像咱们的身份证呀，包括户口本呀，包括咱家长的一些相关这种信息啊，要看咱的户籍啊是否实实在在的真实存在，包括学籍，你的就读证明，你要到这个学校教务处去开。这些都最核心的资料了。
0: 也就是说作为家长能够提供的就是自家的户口本和这个相关的身份凭证，对吧？
2: 对，
0: 其他的不需要刻意的去做什么准备。当然啊，我还想说个那个话。

0: 伪造相关证盖章了，这种其实就非常非常严重了。那么这一系列其实都被称为造假嘛。那如果说特别严重的话，那第一个，你如果特别就视情况而定了，那么首先第一个记入考生的诚信档案，这是必然的事情，这个是终身伴随的。那么你再严重一点，取消当年高考的报名考试，取消录取资格，甚至再严重一点，你国家级的相关考试
1: 是要停1到3年的，你比如高考考研考公，就视情况而定。包括你说有的学生他入学之后查出来，那直接就取消学籍了，是直接要清退的。那甚至说你要伪造这种公章呀证件，那是要移交司法相关机关，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这个后果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不是说我撤回这个申请或撤回这个 审核资质就可以不行，你一旦造假的话，轻则影响你未来参加高考，重则你未来任何考试都得受到牵连。
0: 对，
1: 所以说在这儿还是要提示广大的考生和考生家长，一定要这个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申报。当然，面对高考这件事儿，我们千万不要想着钻空子弄虚作假。 好，这是一个题外话啊。那就是刚才这个张老师其实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啊，这个国家地方高校三大专项计划，它针对的这个群体是有不同的，但是它有些地方我刚才简单分析了一下，它能做到全覆盖，就国家地方高校三个它都能这个去报。那三大专项我能不能同时去报，还是只能选其一报？报考多个它之间会不会有冲突啊？
0: 就只要我的身份资格认定了，我能啊，我既属于国家专项这个区域内的啊，我也可能是这个地方的，那没有任何问题啊。咱们在报考的时候，他们这三个政策本身就放在了一个批次里面招生。你比如说，我能上一本线，那么专门针对这些区域的孩子，他有一个批次就叫做专项计划一批，甚至还有一个批次叫专项计划二批，就二本的孩子嘛，那我上不了二本，上不了一本，那我也可以实施，我是这个区域的嘛，那我就可以去报呀。这个批次当中，它至少是可以填6个学校的，只要你符合条件啊，在这个区域内你都可以去做报考，它没有任何冲突。
1: 就是我国家专项地方专项高校专项三个计划，你比如说我是属于南疆
0: 啊，我属于喀什和田的，我这符合这三个条件的，我三个专项都可以同时去报，互不冲突，互不影响。对，没错，没错。
1: 看来这个高考给大家的机会还是蛮多的啊。那当然，这个三大专项计划早在4月份就已经进入到这个报名资格审查的这样一个阶段啊。那我还是想请张老师重点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三大专项计划的各时间节点的一个区分，
0: 就咱们10月份，包括到11月中旬那段时间，不是要报名吗？那个系统里面就要让你去填什么户口本啦，学籍证明啦，连续3年的农村户籍，连续3年当地的高中学籍证明，就那个时候就已经，你那时候审核通过，就已经拿到了一个初步的这种入场券了。这是第一步啊，那是去年刚在高三的时候。那么咱的审核是在4月份的嘛，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就再次啊，联合什么当地公安呀相关的部门去进行一个审核，这是第二个时间节点。那么第三个就是咱们在报志愿的时候，咱们按照往年的时间节奏来讲的话，基本上在7月4号上午的12点，咱们的各项批次就要截止填报了。这是咱的报考环节。 那么第四个比较关键的环节就是我们的录取嘛，那刚才我讲了，咱们填报就分了2个批次，专项一本和专项二本。那么他们在录取的时候，基本上在7月大概15号的时候，咱们的一本国家专项的一批基本上就能出结果了。那我们的二批基本上在7月中下旬了，到那会儿你就知道，哎，我的这个专项我到底是 成功录了还是没成功呀？包括那个时候甚至还有一个征集呢，因为每年相关批次录完了之后，可能会有些学校有一些招生计划没有录满。那我没录满的，我没被招上的学生还需要再次进行一个 专项。

0: 这个是一个非常计划的征集批次填报，我们往年确实有呀，你比如说我们甚至有年浙江大学在国家专项批次都没有招满学生，那就只要你是一个一本的学生，只要你的身份符合，你只要报了你就可以被录取了。嗯，这确实是好机会。
1: 对，确实这个对于我们新疆学子来说，尤其是符合条件的，无论是国家地方还是高校专项啊，这些这个专项计划只要是资格符合，一定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当然在这个报名过程中啊，如果说我上传的材料不全呀，或者是某一些信息我填写错误了，还有没有这种修改或者是改正的这个机会？
0: 嗯，包括这个说到这个错过这个报名时间还有补报的机会吗？首先这个信息来讲啊，它有关键信息和一些非关键信息吗？你这种关键信息肯定是绝对不能错的。你就比如说你的户籍地址，你是农村还是非农，你的学籍地，你到底有没有连续三年就读，那这些确实就不能，对吧？但你说你的手机号呀，或者说你的这个家庭地址发生一些变化，在这种时间窗口期
1: 你是可以改的，
0: 你就比如咱们的报名期，咱们高考报名10月中旬到10月份，这个期间它系统就是开放的，就像咱高考报志愿是一样的，6月25号系统打开，7月4号系统关闭，你在这个系统开放期，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但是你这个系统只要结束了，系统就锁死了，你是改不了的，你除非说走一些什么人工的审批，但是这个人工审批就是层层上报了。
1: 你现在找学校办主任，找报名点的老师，然后呢你带着各种到什么县教育局、地州教育局再到什么自治区教育局，而且正常来讲只要说你不是系统故障，说实话这个就很难。过错如果是在考生或考生家长身上的话，不好意思就没有机会了。对，是这样的。所以说任何一个节点啊，或者是任何一个报名或者是填写资料的窗口期，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格外的重视和留意啊。那再有十几天就要面临正式的高考，高考结束之后啊，志愿填报系统，不过好在每年自治学校与考生院它都会有搞一个预填报的这样一个演练，让大家这个去熟悉这个填报系统的操作。这现在政策或者是服务是越来越人性化， 但是对于自己的情况，包括这个填报相关的准备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那我们继续划归这个专项计划啊，就是张老师刚才其实你说到了这个本科一批次、本科二批次啊，各层次的高校都有这个专项计划的这个招生名额，那具体到哪些学校它可以招收专项计划，高职专科批次，包括我们现在这个考生和家长比较关心的这种职业本科批次，它有没有相关的专项计划
0: 的投放？你就比如说咱们高校专项吧，高校专项它是给农村的优秀学生的，那它的院校档次就是985大学、211大学，那么咱新疆考生能报，你比如说什么清华呀、北大呀、人大呀、中科大呀、北航、北理、山大、川大，那211里面咱新疆大学、浙大学、中修科大马一校区就能 搞专项计划的学校，那确实都是名牌大学吧，没有哪个普通大学它可以搞这个专项高校专项计划的招生。
1: 明白。
0: 那咱们的国家专项它的层次就多了，就学校就多了，基本上有300多所呢，300多所它有内地的，也有咱们疆内的，包括内地的什么985、211，包括双一流也是有的，省重点也是有的。那么地方专项
1: 就是咱新疆本地的院校了，都是公办院校，职业本科那些其实没有，你就比如说咱们新疆伊犁师范它有，卡什大学、昌吉学院、新疆工程学院，它是有的，但你说再往下的一些学校其实不太会有了。明白。能不能通俗的这样理解，就是高校专项一般就是这个现在双一流建设高校或者是传统概念上的985、211这些学校它有这个招生计划，而国家专项呢它是
0: 基本上就是知名院校或者是省属院校，而地方专项呢就是咱们自治区辖区内的这个各高校公办各高校，对吧？它就不分什么211层次或者是普通二批次，它就不分这个了。它会在不同，你就像刚才我讲，它的那个专项批不是也分专项一批和专项二批吗？你就比如说新疆大学，它肯定在专项一批里面。
1: 明白。
0: 你就比如说伊犁师范，包括什么昌吉学院，它肯定在专项二批里面。
1: 对，明白了啊。所以说这个大家搞清楚这个基本概念之后，大家就要根据自己的平时的这个模考成绩，包括最后拿到自己正式高考成绩之后，按照自己所喜欢的院校去报考就好了。当然这个还有一个录取规则的问题啊。那这个三大专项计划，我们可选的院校那比普通批次那肯定少很多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录取规则有别于普通批次嘛，比如说普通一批、二批，今年也有18个志愿可以填嘛。
0: 其实录取规则是一样的，就是咱的那个平行志愿。咱除了本科提前批的什么军校、警校、公费、师范生那波是梯度志愿，其他的所有批次采用的都是平行志愿，就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来投档。这个是一模一样的，但区别在哪？第一个就是分数线肯定是不一样的了。毕竟三大专项你可以理解为定向区域的招生嘛。它并不是说所有新疆考生都有资格和咱相关同学进行参与竞争的。所以它的分数线整体来讲还是要低于它在普通批次的。那么再有一个就投档的顺序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是一个一本的孩子，正常我是报本科一批次。但是如果说我是一个我是一个烟籍的孩子，他其实应该先报的是专项一批，然后接下来是普通一批，接下来是专项二批，接下来是普通二批，它有一个先后顺序。就是我们的专项批是在普通批之前的，那他就优先录取嘛。你在专项批如果成功录了，那你就去上专项批的某大学某专业。如果在专项计划批录取失败了，它也不影响咱普通一本的这个录取。
1: 明白。也就是说除了这个零批次艺术军警类录完之后，紧接着开始就是专项计划的录取。
0: 没错。
1: 然后再是普通一批啊，然后专项
0: 二批，
1: 然后普通一批，二批，这样的一个顺序啊。明白了。
0: 再有就是你像您刚刚说他填报的范围，那确实还是相对会少一些嘛。那专项你只能在那几个的范围内，咱普通那就全国的，只要有招生计划的，咱都有资格去竞争。
1: 其实最核心的啊，可能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最为关心的就是说，既然是这个红利政策嘛，对吧？那么分数上肯定是有优惠的，对吧？那专项计划录取的分数和普通批次相比啊，它的这个优惠幅度大概是有多少？会不会这个存在那种降分录取的这种可能？大概能降多少分？有没有往年的数据或者是您经手过的这个个案，跟我们举例说一说？
0: 这个降分呢，你就比如说咱们专项计划批次，降个20分到60分，甚至好多学校再多降一点都是有可能的，尤其在过去一些。就是大概5年之前吧，因为确实政策的宣传呀，包括咱们这个新媒体这块的，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的资讯那么方便嘛，就是那个时候确实捡大漏的可能性比比皆是啊，那经常的同济啊，那浙大呀都没有招满，没招满，你比如说我是一个390分的学生，我390分我上了一本的分数线了，好，这个学校我只要有资格，好多时候他没有完成他的招生计划。那么也就意味着390都可能上同济、上浙大，是有可能的。就越好的学校，反而他捡漏可能性越大。
1: 大家不敢报嘛，对吧？
0: 对，他不敢报。
1: 就
0: 结果大家都不敢报，就被控下了。那你比如说我们高校专项，因为他这个降幅力度，你像清北、复交见过差了50分到80分的，咱普通要650了，那专项可能570啊、600，咱都有可能。那地方专项，因为咱新疆本地的学校嘛，本身分数它就不是那么高，对吧？那它的降幅空间就没有那么大，基本上降个20分左右，降个30分啊，每年都是有的。
1: 但是前提是你不能跌破这个划定的这个批次线。
0: 批次线，对。
1: 这是
0: 你如果没上批次线，你咱压根就不在这个区间，压根就没有报考资格嘛。
1: 对，那也就是说这个没有固定的这样一个比例或者是这个分数给大家去参考，对吧？如果是有机会符合条件的话，就是大胆去尝试，不要浪费这个批次的机会。
0: 没错，只要你身份符合，分数都是在投档中自然形成的，没有说北大说了我今天必须招670的娃娃，低了一分我都不招，不是这样的。
1: 明白。
0: 哎，
1: 那当然现在就要问一个这个张老师领域，也是张老师最擅长的一个领域啊，怎么着操作才能把这个志愿填报这个分数 就是最大化去把它这个录取机会提升。而且这个三大专项它能填报几个学校，专业有没有的挑，有没有的选。
0: 嗯，好。首先第一个，那其实报志愿这件事情呢，那确实这个有运气的成分在嘛。那有的时候你该冲是吧，胆子是可以放大一点的，你只要符合条件能报的，那确实啊你全把报上，不要浪费你这个资格。
1: 嗯，
0: 就像刚刚讲的好学校，那如果没有人敢报呢，那我胆大，我就有可能我就是那个幸运儿嘛。
1: 嗯，
0: 这第一个能报的，那我们就尽可能去报。那么第二个，在专项批次，咱们正常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都是报六个学校。
1: 嗯，
0: 六个学校，那我们确实要合理的去搭好这个梯度了。
1: 嗯，
0: 是吧，我该冲去冲，该稳要稳呀，你该保我们要做好数据的分析，能够保得住。因为确实在这个批次还是有这种降分的可能性的嘛，尤其是我可能就是一个中分段的学生，我在普通一本我可能跟什么985跟什么211就无缘了，但是那在我们专项批次你有机会去挑战一下呀。啊，你冲稳保梯度去搭建好，然后呢你想在这个批次录，那肯定是要百分百去服从调剂的。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是不是也可以增加提高我们的录取概率。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今年有个特别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高校专项计划，按照以往的年份，高校专项计划是单设批次的，只能报一个学校。
1: 嗯，
0: 那今年的高校专项呢和我们的普通一本揉在了一个批次里面进行填报，是可以填18个学校的。
1: 嗯，
0: 那往年只能填一个，今年只要你有资格去填高校专项计划，那你在这18个当中你把它放3个放5个没有人去管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高校专项计划的填报数量就变多了，咱们机会是增加了的。
1: 哎，那今年我们整个志愿填报的策略可能就和往年相比的话，
0: 要发生变化，
1: 要发生变化，而且这个变化不小。
0: 嗯，
1: 给我们考生这个开盲盒的机会也会更多。
0: 对，今年就更开盲盒了，以前还能按照数据去分析分析去参考一下。
1: 嗯，
0: 但是你像高校专项落到了一批次了。
1: 嗯，
0: 然后呢咱一批从9个变18个了。
1: 嗯，
0: 那往年是吧，我想冲，但是我就只有9个学校，只有9个机会嘛，我可能不敢去放开了去冲。
1: 对，嗯，
0: 但今年放成18个，我冲3个冲4个冲6个都可以。
1: 嗯，对，
0: 嗯，因为机会确实多了。
1: 看，了解清楚规则之后，掌握政策之后，我们就可以充分的去享受这个政策释放出来的红利啊。当然，更多的考生和家长如果是在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有任何的困惑，也欢迎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9605111转接1号键，或者是09912581961，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点对点的和张老师进行一个交流和咨询啊。那如果说啊各项政策条件我都符合，想通过专项计划啊，能够走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层次比较高的这个学校，那在填报的时候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嗯，其实刚才也讲的是很多机会嘛，但是咱客观来讲，就是要理性的去分析这种所谓的降分优势。
1: 嗯，
0: 就常规来讲，专项的分数确实会更低，但是它到底是高还是低？是看我们具体学校投放的专业情况的。
1: 嗯，
0: 那有可能这个学校还不错，且他在专项批次给的全部都是热门专业。
1: 嗯，
0: 那么他的分数线也是有可能出现倒挂的这种情况的。
1: 哦，
0: 就是他要比你普通一本的学校，那可能他还会更高一些。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去做一个对比，就你在专项批你到底能上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同时你的普通一本，就不是说我能享受这个政策，我就不管我的普通一批次了。
1: 嗯嗯，
0: 你要去好好分析一下你的普通一本18个里面，你可能有哪些比较稳的学校是能够上的，然后去做对比。那么也有可能，哎，普通一本反而能走到更好的学校，也有可能呀。因为他的一些学校如果在专项批次里面给的专业特别好，大家都报的热情特别高嘛。
1: 嗯嗯，
0: 那分数线是有可能大幅的上涨的。
1: 嗯，
0: 那么再有一个大家必须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一旦被专项计划批次你正式录取了之后，你就不能参与后续的所有批次投档。就我刚刚讲，你要把你一本理清楚，然后去做一个对比。
1: 嗯，
0: 啊，如果说你说你被你的专项批次录取了，你说我结果后悔，我一本可能还有更好学校，那不好意思，你要么去硬着头皮去上，要么就只能去复读了，
1: 来年再战。嗯，所以说这个一次投档的这个规则就在这儿啊，也是广大的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的啊。一旦这个投档录取之后，你就不可能说是啊 再申请退档，然后重新再反悔是不可能的啊。那其实这个三大专项计划啊，今年这个录取规则

0: 是有变化的，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一定要去提前仔细的去阅读一下新疆教育招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发布的这个录取规则章程这些啊，已经发布了，大家可以认真的去阅读一下。那我们接下来时间请张老师再给大家强调一下本科提前批、普通批次和三大专央计划之间的关系。
1: 好，咱们首先最第一个批次，咱们的提前批就是我们过去说的零批次嘛，它是最早填报、最早录取的。那么在提前批里面就涉及到军校、警校，我们现在家长关注度比较高的什么三大官校，就将来都是面向体制内的铁饭碗的，什么北电科呀、海关呀、中国消防呀，包括咱的一些特殊的，你比如说什么航海类专业呀，一些什么香港类的香港的院校呀，就是相对特殊的啊，都包括什么优师专项，咱们的公费医学生都在提前批。好，提前批紧接着紧跟其后的第二个批次是我们的专项本科一批次，就是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的一本。那好，再往下就是咱的普通本科一批次，同时咱们今年的高校专项计划，就咱今年报18个了嘛，高校专项和一本放到了一个批次里面去填报、去投档、去录取了。那好，再往下是咱的国家专项、地方专项的二批次啊，那么再往下就咱的普通二本，然后再往下是专科提前批，就比如说咱的新疆警察学院，咱们的新疆司法警官学院，我特别想让孩子端铁饭碗。那好，咱也有一个专科提前批。好，专科提前批再往后就是咱的专科普通批次了，普通的专科院校啊，普通专业，基本上就这样几大批次。
0: 其实刚才这个张老师提到了一个专业的问题啊，我们刚才没有展开去交流，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这个三大专项计划的这个专业啊，它投放的话一般会这个投放什么类型的这个专业？刚才您提到了有可能会投放非常热门的，是不是相对而言也有可能是非常冷门的呢？
1: 其实整体来讲吧，就专项计划呢，它也是一个冷热兼顾的一个状态。并不是说啊，给咱新疆的就都怎么怎么样。你像一些国家刚需的呀，包括还会针对咱新疆本地的市场去投放一些切合新疆需求的这种专业。你像咱新疆能源呀、地质呀，包括什么石油，包括咱新疆的什么生态相关的，那么这些其实都对标咱新疆中石油呀、地矿呀，咱新疆什么中煤呀、中旅集团呀，那么除此之外，新疆是一个农业大省嘛，咱们农林相关、咱们的畜牧相关，包括什么水土保持呀，这些其实都对标的咱们新疆的，你像兵团，包括农业农村相关这种农业厅呀、农业局呀，包括林场呀，那么这些在咱们基层相关单位其实需求量也是比较大的。那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些相对的，你比如说师范或者医学的一些相关这种专业，咱将来咱新疆的孩子嘛，走三支一扶计划呀，走特岗教师计划呀，其实都可以去到相关单位去成功就业的。
0: 也就是专业不特定。
1: 没错，就在我们这个时候去做选择的时候，还是要结合咱孩子自身的一个情况。你就比如说我正常来讲，我在一本我可能也上不了什么985大学，我冲不到。那么在我们的专项计划批次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低分的上名校的机会，同时这个专业可能看起来比较冷门，你比如说可能是一些采矿工程，资源勘察工程这种专业，它不是热门专业，但说实话在新疆本地的就业质量其实还是非常 OK 的。咱们有什么新疆人才引进呀，包括什么兵团新疆计划，需要的全部都是地质资源勘察，甚至包括像化学工程工艺这样的专业。那这种专业看似冷门，它分数低，那么是不是就既可以让我去提高院校档次，又可以保住将来的就业？当然了，还是要看你将来想让孩子在哪个地方去就业。你说我就想去北上广深这样的热门大城市，那这种专业确实就不太合适了。但我就想让孩子去内地读个书，去提高我的院校档次，能上个985那固然很好，同时我其实也能接受他回新疆就业，因为毕竟新疆各方面他也不是特别卷，生活压力也不是很大，那其实就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一个方案了。
0: 当然这个三大专项计划有些考生和家长可能会拿去和这个强基计划去对比。强基计划给的确实是一些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基础的，或者是时下不是特别热门的一些专业啊，它就是基础学科基础专业，这个没有可比性啊。因为三大专项计划刚才听了张老师的介绍之后啊，它可能是冷热结合的啊，也是要符合当地人才，尤其是咱们新疆本地人才需求这样一个定位去投放的。那当然现在这个就在上个月啊，4月18号我们一个月之前进行的这个自治区教育考试院组织的这个新疆2026年高校招生宣传咨询会上啊，很多高校尤其是985、211这种高校，它已经释放出了这个专业它是随便转的，没有门槛了。那如果是三大专项计划被录取到一些相关名校之后，他能不能同步的去享受这些高校的转专业的政策或者是条件，有没有一些这个限制？
1: 你看啊，咱们的专项计划不管是国家专项、地方专项还是高校专项，它都算是特殊招生了。那么这个在转专业的时候肯定是有些限制的，就比如说咱当年让孩子上高中，我可能通过艺考生的身份进去的，我可能通过体育生的身份进去的，那我的分数线确实是低了很多的。那你进去之后是不是要去学相关的这种专业？所以他们在转专业的时候是会有很多限制的，所以很多学校原则上是不让转的。你就比如说咱们新疆大学、新师大就明确了，专项生不能去转专业。但是呢，也有一些学校啊，他也会给你去开放一些口子，但整体来讲吧，难度会比较大一些。你就比如说有的学校他就要求你大一的成绩必须要在专业的比如说前10%，或者有的学校他会要求你，就你当年的高考投档分，你必须大于等于这个学校的普通录取分数线。就你是400分进去的，通过专项进去，但是我这个学校正常学生在你新疆可能要450，啊，你不能低于这个数字。如果你低了就不让你转，如果你高出了这个普通的录取分线你才有资格转。而且转的时候通常也会有一些限制，就你比如说你只能专项内去转，你不能转，对，你国家专项你就在国家专项这几个专业里面去转，地方专项你就在这几个专业，不能转到普通一本普通二本。
0: 明白。也就是说这个转专业是一个小概率的事情，基本上三大专项计划你就是选定学校选定专业被录取之后就是一锤定音，这种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1: 是的，除非说有一些孩子他身体有些特殊的这种原因，这种就极少数了。那你到三甲医院去开相关的证明，你去证明啊，我孩子确实身体
0: 不适合学这个专业了，
1: 学不了这个专业，
0: 那这个难度会比较大。
1: 对，
0: 这是也是一个小概率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不在节目当中讨论了。总而言之啊，三大专项计划你一旦被录取之后，你转专业成功的概率非常非常低啊，这是一个大的趋势。那再其次啊，还有考生和家长可能会关注啊，既然是定向招生嘛，那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我从这个学校毕业之后就能实现定向就业呢？
1: 完全不是啊，就在咱们报志愿的时候其实划分是特别特别鲜明的，有一类它就叫做定向就业，就是个人都能报，只要你分数够了是个人都能去报。那比如说咱们的公费师范生，咱们的优师专项，咱们的免费医学定向生，这些在提前批报。那包括在咱们普通一本，比如说咱们的电力电网订单班，包括咱们的民航订单班，这个就是标标准准的定向就业。你像咱公费师范生，那你就是要去中小学去6年的，包括这个免费医学生去乡镇卫生院去服务6年，你这个必须要去履行合作协议的，如果说要违约的话，那是有相关处罚的，这是定向就业，就是包分配。那咱的刚才讲的三大专项，就是针对相关户籍的学生定向招生的，它跟就业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你将来自主择业。
0: 能不能这样简单理解啊？就是三大专项计划，它是定向区域的一个招生优惠的福利政策，只有这些符合条件的考生去享受。但是走出校门之后，你和普通毕业生是一样，面向的是就业的蓝海市场。
1: 没错。
0: 需要自己去自主择业，或者是去这个就业打拼的，啊。而定向就业，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刚才这个张老师说的，比如说公费师范生啊，医学生啊，还有优师计划啊等等，就是你 进学校门的那一刻，你的工作是有着落、有保证的，对吧？
1: 对。
0: 嗯，那对比往年的情况来看啊，今年三大专项计划招生有什么最新的变化吗？目前根据张老师掌握的情况，给我们简单的再做一下介绍。
1: 嗯，因为招生的具体招生计划，嗯，现在肯定是没有公布的。这个计划呢，要等到咱们每年六月份那个三个大后，那三个大后本出来。那么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咱们的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这个批次没有变，仍然是平行志愿，仍然是六个学校，每个学校报六个专业。最大最大的变化就是咱的高校专项计划批。以前是独立批次，以前只能报一个学校，今年呢并入到了本科一批次。本科一批次咱今年能报18个，每个学校是报六个专业，就它不再单干了。直接并到了本科一本了，咱的机会其实是在翻倍的增加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过去咱的高校专项计划都是很多的985、211嘛，它要求校测要面试。那说实话，咱农村的孩子其实比较吃亏的。那26年了，全部取消了校测面试。只看咱高考的分数，就跟咱普通学校是一样的，只要你分够了，那你就被成功录取了。
0: 明白。当然我们刚才看到了很多这个三大专项计划的一个利好的地方，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啊，这是一个低分上名校的机会啊，而且竞争相对来说比较小啊，因为报名的时候他这个设置的前提条件是比较多的，那么难免就会陷入一个新的误区，就是说哎，这是个大好机会，我们都抢着去报。那么考生和家长在报考专项计划的时候最容易陷入到哪些误区，张老师？
1: 好，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吧，就是刚才有提到过一下的那个，你这个计划它确实整体来讲它有降分的可能性。但是呢，第一个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实现降分，跟你今年的招生专业是有关系的。有可能反而在专项计划批次它的分数是会上涨的。不要觉得只要是计划批我就能减个30分减个50分，并不是这样的，分数是头档中自然形成的。那么再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清楚，专项批都是要在录取的时候它的时间比咱们普通批是要早的。就你在专项批这个地方，咱不是为了捡漏而捡漏，而是切切实实的去对比一下你，因为在专项批它有可能投放一些冷门的这种专业。那么你要去对比一下你在普通一本或者在普通二本是不是能录到更好的学校或者更好的专业，尤其咱中分段，你不能在专项批次学校档次没冲上，然后专业也没保得住，但其实你在二批次可能可以保住专业，你就没有必要为了走我们的专项批次而去走专项批次。所以在这个批次你该不服从调剂就不服从调剂。那好，这样说，我那不服从调剂我是不是就退档？我就是让你把我退出来呀，这个专业对吧，他的好专业愿意录，那就把我皆大欢喜，就把我录上。那如果不录 OK， 我不服从调剂，你就把我踢出来，因为我后面还有我的普通一本呢，甚至还有我的普通二批次，我还有各种批次在等着我呢，不要为了走而走。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到一个，就是千万不要觉得我先，因为现在大家的了解都是进到大学都有这种转专业的这种资格。专项批次一定要注意，就是他在转专的时候设置条件限制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最好咱能够一步到位。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专项批次如果说放弃了，你就只能复读，且你复读明年也没有资格去报考专项批次了，只能去走咱普通计划。
0: 明白。那其实啊，在这个报考

0: 量计划的一个条件要求和资格审查啊。那当然，其实刚才张老师给广大考生提示的还有一个点非常非常重要，三大专项计划也可能会出现分数倒挂的这种可能，就是要高于普通批次的这个录取分数。你比如说，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不能把时间，假如说我们往前倒一倒啊，倒个七八年前，你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优势计划呀，或者公费师范生啊，那时候的这个公费师范生，你比如像北师大这样的学校，它分数是要低于普通批次的，对吧？那现在近几年来看，大家这个就业意向是非常强烈的，都希望走出校门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等着大家。那现在这个这个公费师范生的这个分数就涨了呀，对吧？任何情况都是每年都在发生变化，包括刚才张老师重点给大家提到的今年的这个高校专项批次，它是放在一批次融合起来报的十八个志愿。所以说这针对这样一个变化，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前重视起来。那当然关于这个专项招生计划啊，有冷热之分专业，那考生到底该如何去平衡这个名校和专业的这个选择呢？
1: 要视情况而定的。
0: 嗯，
1: 你就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将来就是打算继续去深造的，
0: 嗯嗯，
1: 那么我现在虽然这个专业相对冷门，我甚至可能选的是一些基础学科，但是对于想要深造的学生来讲，那基础学科它分数比较低嘛，
0: 嗯，
1: 我就既可以上一个，你比如我学一个数学专业，我还能上一个985大学，但数学专业对于我想深造学生来讲，它未来机会其实非常非常多呀，我既可以去搞金融相关的，你比如投资量化分析，我也可以去搞 AI 大数据，
0: 嗯，
1: 我去搞什么算法，没有任何，这对于我来讲就是好专业，同时我还保住了一个院校的档次，这是我们将来想深造的孩子，
0: 嗯，
1: 那么。嗯，好多孩子他就想本科直接找工作了，这种专业就不合适了。
0: 嗯嗯，
1: 那数学本科直接就业，那咱连就即便是北大毕业，那我进不了学校的大门。那现在咱的新疆相关院校，数学你都得是研究生的学历，尤其咱初中以上的这种学校。
0: 嗯嗯，对。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要结合咱将来的就业城市，尤其中分段的学生。你比如说我将来我就打算在新疆本地找工作，
0: 嗯，
1: 我去内地我也奔不上985211，我奔的可能也是个普通大学，那你回新疆当地找工作，因为单位不太了解你这个学校，
0: 嗯，
1: 那你还不如选择新疆本地的。你就比如说咱们新疆财经大学，
0: 嗯，
1: 它其实就是一个普通大学，但是它在我们新疆相关单位的认可度很高呀，它是过去的新疆财会干部培训学校，咱们新疆很多的央国企的领导就来自这个学校，包括新疆的很多财政厅啊、税务局很多领导就来自这个学校，那他在找工作的时候就是有优势的，包括在校招的环节，
0: 嗯，
1: 我们新疆很多的这种央国企只要招财务管理相关人才，他一定会到咱们新疆财经大学进行校招，就比你去到内地上了个普通大学，你的人脉资源各方面，你将来想回新疆就业，那块全部都是舍弃掉的。所以报志愿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个性化的事情，完完全全就是我们要以终为始嘛。你将来是想升学还是想就业？你想就业是想去内地还是留新疆？那得到答案是，哪怕咱是同一个分段，得到答案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0: 嗯嗯，还是要走做布局，然后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对，
0: 嗯，那对于这个成绩相对来说比较中等啊，可能我就是本科一批次刚刚过线。但是我又符合各项的这个专项计划的这个考生，那张老师有哪些报考建议？是优先报考国家、地方还是高校专项？能不能综合给一点您的这个经验？
1: 好，我们只要还是刚才的，只要你觉得学校是你满意的学校，且这个专业就我们在选专业的时候吧，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家长会比较困惑的点。
0: 嗯，
1: 学校因为好坏咱们还是能查出来的嘛。985了211了省重点还是双非能查出来，最关键是专业，就是只要你觉得你的身份符合且这个专业是比较适合的，完全可以把相关机会都把它填上，
0: 嗯，
1: 因为你报上了你的机会就更多了嘛。那怎么样去看这个专业到底孩子合不合适？第一个，孩子到底喜不喜欢，就是我们家长在给孩子选专业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忽略这个点，喜欢还是很重要的。你就比如说学计算机这个专业，

0: 他怎么可能 hold 得住这些内容？这是第一个要感兴趣。第二就从能力角度来讲，不要一味的去报所谓的热门专业。咱现在都说是工科为王，全国上下都在搞产业升级啊，我就去报个工科。那工科跟数学和物理是强相关的呀，这个专业你到底能不能 hold 得住？不要孩子，尤其是什么理科女孩子300多分给他报考什么物理，报考什么自动化， 报考的电气这种专业，孩子 hold 不住，他在大学期间学的又痛苦，将来在就业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一点点优势可言。所以还是要结合孩子自己的喜欢擅长，包括结合你将来的就业地儿去做一些考虑。就不同的城市，它的支柱产业，它的产业格局是不一样的。你就比如说咱新疆，传统的好的就业方向，石油呀，铁路呀，民航呀， 包括咱新疆现在搞煤化工这个产业，为啥新疆搞煤化工？新疆的煤炭的储备量大嘛，但新疆你的煤炭运出去之后，那这个交通成本就上来了，所以就要在本地通过化工的手段、化工的方法把煤深加工、煤制氢呀、煤制甲醛、煤制天然气，那么这里面就需要大量的化学工程与工艺，什么精细化学相关专业的学生，那这个专业可能在其他地方它就不好就业。那你比如说你要去陕西就业，
1: 那陕西是一个军工大省呀，那咱就要结合陕西当地的产业、企业、用工需求去进行专业的定位。而不是说一个专业好，它能好到适合所有人，适合好到所有城市，说实话也并不是这样的。
2: 对，其实这么客观一分析来说啊，对于任何考生和家长在选择志愿、选择院校、选择专业的时候，还是要结合自己的这个远期的一些目标，精准的去匹配啊。那当然， 所有的这些最终还是和考生的这个资格，还有你最终的高考成绩紧密关联的啊。那如何去查询实施的这个区域名单、招生高校的名单，包括这个三大专项计划，它往年的这个历史录取分数，它有没有这个相应的一个查询的渠道？考生和家长，能不能通过这个官方的这些渠道去查询？
1: 咱们的考试院官网包括各学校的官网，你就比如说我特别想上北京大学，是吧？那我就可以登录一下北京大学的招生网站，然后它会有专门的一列，就叫做招生与就业，然后呢下面有细分的往年录取数据，里面会查到相关这种信息。当然这个往年的这些数据啊，也是仅供参考。今天因为这个张老师给大家提到了， 录取规则，尤其是高校专项计划，它是有变化的。所以说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在往年的基础上，仅做参考，然后科学分析研判之后，能够做出自己最合理的或者是最理性的一个搭配。也祝愿大家能够被理想的高考高校给录取，也希望广大的考生能够在十几天后这个高考战场上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同时也再次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分享的宝贵经验，后续如果有家长或者是考生咨询的话，也希望这个能够点对点的联系到张老师，好吗？好嘞，好嘞。好，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3: 再见。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关于三大专项计划啊，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资格是否审查通过，是否能够具备报考的一些条件。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教育板块，我们后期也会以短视频的方式为大家更呈现更多的高考政策和高考信息。我是主持人大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0: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

0: 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理取欢心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阳光下奔跑，向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Welcome t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府有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6。

0: 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吐雾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2分钟。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5: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5: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5: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 FM96.1、FM89.5兆赫进行广播直播。同时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还有快手号、视频号、新疆新闻广播当中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关注转发，并且是进行留言和评论。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那在这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你可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邀请到的是新疆揽池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王荣律师，和我们一起来一案说法，同时呢，为各位朋友解答法律的困惑和难题。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最近网上非常引人关注的一个事件，一个大反转的事件。盲人女孩走在盲道上被电动车撞倒，盲杖飞了，骑车人反过来骂她不看路。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呢，这个视频呢，在网络当中被人看到，全国网友都气炸了。然后呢，北京当地警方也是连夜出动调查。但是，这个结果确实是出人意料啊！在5月16号的时候，北京警方通报，这个视频是假的，是摆拍，一个拍一个演，为的就是吸引流量，把盲人的尊严当成流量的密码。好，目前这个案件的整个的进展，我们来共同回顾一下。
5: 看啥呢？不看路啊？
6: 我走的是盲道啊。
5: 什么盲道啊？
6: 盲人走盲道啊。
7: 今年5月初，一个名为抱抱盲兔的网友在抖音等平台上传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的撞人者不仅没有道歉，还指责被撞的盲人女孩不看路。该视频一经发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关注，不少网友留言表达了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并希望有关部门对撞人者从严惩治。北京交警官方账号也在该视频下留言，表示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之后，抱抱盲兔回复称，该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并且已经收到了当事人道歉，也有相关部门进行了联系。随后不久删除了这段视频。对此，有些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有的网友认为，视频中盲人女孩和撞人者的对话感觉怪怪的，不符合正常逻辑。面对不看路的指责，应该回应我是盲人，而不是我走的是盲道。还有网友表示，这名盲人女孩在后续买完药打车离开的时候，手机界面上有5一假期活动的广告，推断视频拍摄应该是5一前后，这和他本人声称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说法互相矛盾。经过调查，16号，北京警方发布消息，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8: 这类编造剧情博取关注的行为，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博取流量，本质上是在消耗社会信任。长此以往的话，大家再看到类似的求助事件，难免会心生疑虑，不敢轻易下

0: 相信。同时，这类在网络上传播虚构剧情、引发不实舆论的行为，也已经触碰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红线。现在监管部门也要求自媒体账号和平台对于虚构摆拍的内容进行明确的标注，违反规定没有标注的账号也会受到平台的相应的处置。对于普通网友来说，面对网络上各类带有悲情冲突色彩的短视频，需要多一分理性辨别。遇到有争议的事件，应该优先等待官方或者权威来源的通报，不盲目转发，不随意发表过激的言论，共同来维护平和理性的网络环境，守护好整个社会的善意与信任。
1: 好，这个案件呢，我们已经是全面回顾了。那目前可以说，案件已经算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因为相关的责任人已经都被处理了。但是这个案件给我们社会大众，包括所有的网友朋友们造成的这个心理冲击还是比较大的。最开始大家都是一致的强烈谴责撞人逃逸的这个肇事司机啊，这个驾驶者，然后呢同情我们的这个受伤的这个盲人女孩。但是没想到他们居然是利用这样的事儿摆拍作假啊，无故消耗人们的这个同情心。但是我们同情心呢，或者说是指责呀，这是道德层面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主要讨论的是法律层面，他们到底有没有责任，什么样的责任啊。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刘某和江某某是以吸引粉丝为目的编造虚假的冲突行为，那他在法律上到底是犯了什么样的一些错误呢？王律师，
2: 那根据咱们这个关于信息网络刑事犯罪的一些法律规定，他们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罪了
1: 啊！寻衅滋事罪这个罪名好像是让我们平常人说的话好像很重的。
2: 对，是的，很重，它的起刑点就是在5年以上
1: 啊。
2: 因为这个在网络平台上起哄闹事就等同于是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所以认定为寻衅滋事，已经不是简单的行政处罚了
1: 啊。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重呢？
2: 因为啊，他们已经不是简简单单在咱们的网络平台上发个视频骗流量博眼球，他们这个事儿是通过虚构事实，然后引起了大众的骚乱跟这个起哄，所以就是构成了咱们的刑事犯罪。
1: 这个我记着好像当时有一个在网络当中有，比如说造谣啊、传谣，然后这个原创的传播500次以上就要怎么定罪，是这个罪吗？
2: 它不是，它是指刚才您说的那个是指的是网络平台的，就比方说网络平台它没有尽到一些审核义务，导致虚假的信息，发布了这个转发了500次以上，虚假的信息转发了这个5000条以上，这个是对网络平台的一个追责的这么一个认定标准。那咱们刚才说的是这个发布人，他构上了这个寻衅滋事罪。
1: 是寻衅滋事罪啊，起刑点是5年。那其实说实话，这摆拍视频呐、这个天天都有。这个有的是什么这个演个剧啊，演一个冲突啊，然后博取流量啊。那如果说他的摆拍行为和别人的摆拍行为在性质上是不是一致的？为什么他就受这么严厉的处罚？
2: 不一致，因为他其实触犯了咱们的法律3个红线。为什么？也是之所以他为什么构上刑事犯罪的一个原因。那他首先他虚构了事实，第二就是误导了咱们的公众，第三引发了社会公众的一个秩序的一个严重的混乱。那么触犯了这3点红线，那就够得上寻衅滋事罪了。跟咱们普通的摆个拍那可不一样，
1: 拍个段子小剧场，
2: 那可真是不一样。
1: 对，这样的博主还有很多，但关键是要看清什么是法律红线，你可以演什么戏，可以假装什么什么样的行为，扮演什么样的主角，但是不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2: 是的，
1: 是他主要还是这个后果太严重了。
2: 对，你如果真的是摆拍，如果真的是演绎，咱们可以在上面写一个
1: 对必须要标注
2: 播放，对吧，仅供娱乐，那他就纯是在虚构事实，误导了咱们的观众大众。
1: 对，我记得好像当时去年还是前年也有一个非常严重，不是也不是严重嘛，影响非常大的一个摆拍事件，就是在什么某国外的一个机场，某个博主捡到了谁谁谁那个小学生的一个寒假作业，说这个谁谁谁，我喊你名字，我给你带回来了，给你找到了，然后大家就哈哈一笑，这个小孩想逃作业，结果没逃了，当时的社会反响也非常大。
2: 对，
1: 是吧？但是大家只是笑笑而已，
2: 哎，对。
1: 但没想到后续也是说这是摆拍的，故意的，假装写了个名字，谁谁谁一个段子，但是他显然没有被定为寻衅滋事。

0: 定罪这个量刑的标准呢？
1: 在法律上确实有这个规定，就是残疾人可以从宽或从轻，但是本案当中这个女孩，据我所知，她好像只是一个眼睛有一个轻微的失明，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影响定罪量刑的，因为法律对于残疾人可以从宽从轻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又聋又哑，就是我又双目失明，又双耳失聪，
0: 非常严重的，
1: 对，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才可以从宽从轻。像本案这个女孩，她只是一个眼睛局部失明的，不影响定罪量刑。
0: 还有这类虚假摆拍，据说这个网友这个博主啊也不是第一次了，之前就有什么假支教、假慈善、假苦情戏啊，把这些目光都放到网络平台上，那平台有没有审核义务？或者说如果说是在你平台进行注册的这些博主们犯了错误，甚至触犯了刑法，那平台要不要跟着也受到牵连？
1: 是要的，咱们平台不光有一个事先审核的义务，还有一个事后被通知屏蔽删除的义务。那如果说我们明知这个视频它是虚假的，又或者说别人告知了平台，哎，这个视频可能是虚假的，你没有进行一个屏蔽删除，那么严重的情况之下，咱们平台也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它是有一个不履行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义务这样一个罪名的。
0: 那像比如说这个网友这个博主他自己发现事儿不对的时候，好像警察已经找上门的时候，心虚他赶紧把这个视频删除了，这时候他主动删除，那平台是不是可以减轻责任？他自己是不是在量刑的时候有一个主动的就是减少影响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 那删除不是他删除的，对吧？那是人家这个发布人删除的，所以在这个删除的情节上他基本是不考虑平台的，他还是更侧重于考虑平台在事先有没有尽到审核的义务。如果你连事先审核义务都没有尽到，那你就得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
0: 好，那这个关于造假的这个事儿咱们说清楚了。其实虽然说这个剧情当中反映的是个假事儿，但是我们还是要给所有的朋友们提个醒。就比如说啊，你真的这个事儿就是你在道路的行驶过程当中，或者没骑车，你就是走路，然后把一个盲人在盲道上正常行走的时候给撞倒了，结果呢也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人说一顿，然后自己还跑了，这个行为他算什么行为呢？
1: 如果你不参与到摆拍里面啊，如果造成了他人的伤害，那很可能会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啊，罪不至像本案当中这个摆拍造成寻衅滋事啊，但如果你说你跟别人故意摆拍视频，那很可能就跟本案是一样的了，造成恶劣后果了。
0: 就是如果这个事儿当时真的是发生的，它就是个民事纠纷。
1: 对
0: 啊，但是如果你这个是摆拍的，这个上升到社会公共层面了，那
1: 可能
0: 要触犯刑法，那非常严重的，不只是行政警告、行政处分、行政拘留，这个时候找你的就是法院了，是吧？就是后续
1: 的公安机关了，
0: 公安机关、监狱系统了，这个后果还是非常严重的。当然目前呢只是还是在调查阶段，究竟怎么去最终的处理我们也是共同关注一下，但是这个事儿已经是发生了，摆拍已经是确认了，所以说各位不管是咱们网友吧，还是各位博主啊，专业从事这方面演绎的这些博主朋友们，如果说你有好的点子、好的创意，想传递一些爱的信息，那非常好。如果说有一些剧情的需要，有一些冲突矛盾，请你一定要标注本视频是
1: 演绎的
0: 虚假虚拟剧情啊，仅供警示或者这样的一个明确显示我这是假的，告诉大家不要当真，这样的一个文字的信息提示，否则你就得这个承担刑事责任，承担相关的一些内容了啊。好，各位朋友，您有没有看到这个视频呢？您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啊？觉得是不是有人冤枉了，还是说感觉判的还是这个处理结果不满意啊，还是怎么样？大家可以说一说啊，在平台当中，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平台丝路视听，欢迎大家下载来使用，目前呢正在进行直播，那来关注和搜索法治进行时。好，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美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202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2: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0: 新年新气象，
2: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0: 上午10点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3: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那这里呢，我们每天的10点到11点之间都会给各位朋友们一案说法，然后邀请专业的律师做客直播间，帮助大家来解决一些法律上的一些困惑和难题。好，各位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咨询呢，可以拨打我们电话0991-2501-1961和2581-1961。目前呢，来关注一下81961上的这位朋友的咨询问题。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4: 宋先生是吗？好，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是什么。
5: 先说一下大概的发生的问题吧。
4: 嗯，
5: 就是2025年的6月3号，我在刘涛的介绍下，然后在咱们那个乌鲁木齐芦山街与紫阳湖北路交叉口有一个网约车车主之家，然后就是首付了38000，每个月还款4000元，以租代购买了一辆网约车。当时买这个车的时候，那个谁，崔春华，就是那个老板嘛。他也没有说是让我们行驶证让我们看呀，这些东西也没有说，就直接让我们把钱转给他就行了，然后就把车开走就用。后面我们实际用到的是，我是用到了9月26号，9月26号在我没有违约也没有逾期的情况下呢，在那个四平路充电站，崔春华不知道这个车是怎么被收走的，但是 他那个中间在门口有一个警务站，我就去问了一下警务站的人员，咱们同志说是让我先咨询一下让我卖车的这个人，然后我就问了一下这个卖车的这个人，当时还能联系上，他说是，他说他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处理的，他就跟我说是他来处理，他后面第二天他给我一个处理的方式，就是让我，给我换一辆新车，长续航的新车，然后先需要大概需要2个月的时间吧，这2个月的时间呢，让再给我拿一辆那个代步车让我先用着，然后我也同意了，同意了他这种他给我处理的这个方式，然后到后面呢就是，这个代步车我用到了12月2025年的12月18号，崔振华和我说，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这个车还用不用？我说不用了，不开了嘛。然后他说是，如果说不用的话，就是把当时，我买那个第一辆车的时候那个有一个保险钱，抵成租金，抵扣到这个第二辆车的这个租金上面去，我也同意了。然后他说还把之前首付款那个38000，然后退给我，承诺的时间是承诺给我退款的时间是2026年的1月1号到5号，但是我到了1月5号给他打电话，然后他就不接了，直接就，后面我也去报过警，也到先后到咱们那个水区八家货的派出所也去过，还有那个叫啥来着，海虹国际北门那个警务站也去了，还有桃园派出所，先后去了好几个地方。但是他们都说这个崔春华，我主要就是我在那个桃园派出所民警告诉我，他说那个这个崔春华在这个地方已经涉案有骗了50多个人了，都是以民事欺诈的形式让受害人到法院去起诉去。我说这个事儿到底是，属于是民事欺诈吗？还是诈骗呢？
4: 好，目前的这个案件进展也没有任何的推进，是吧？
5: 对对对对。
4: 这个人能找到吗？
5: 我们打电话，他4月1号的时候已经把我的这个微信，也删了，然后电话呢也拉黑了。
4: 这个崔春华就是你口中所说的这个网约车之家的负责人，还是？
5: 对，他就是网约车之家的老板，但他们的员工都叫他崔总。
4: 哦。
6: 那他是那个营业执照上的法定代表人吗？
5: 哦，他也没有让我们看营业执照。
6: 那您自己有上，就是他跟您签过合同没有？
5: 签过合同。
6: 那你有没有在这个什么类似 APP 上查过跟您签合同的这个公司法定代表人是不是这个崔春华？
5: 哦，不是，他跟我签合同的时候是崔春华，然后崔春华他又拿了一个章。盖章的公司是新疆仁鸿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6: 但这个租赁公司的法人不是这个崔春华，是不是？
5: 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但是他这个车呢，也不是崔春华的，也不是新疆荔枝树，也不是那个仁鸿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他是这个第一个车是新疆荔枝树往那个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
6: 明白了，他根本就不是这个车辆的所有权人。
5: 对对对。
6: 行，那另外我问一下你，您后续的这个首付是付给崔春华本人了是吗？
5: 对，他合同上面签的就是，由崔春华个人收取，就是代收。
6: 合同上崔春华也签字了是吗？
5: 对。
6: 崔春华签了字，盖了公章，盖了那个租赁公司的公章。
5: 对。
6: 好，那我现在跟您说一下，首先第一。就是咱现在不管它是一个民事欺诈还是一个诈骗的，在律师的眼里看来，它这已经构成诈骗了。我现在给您说两步走的方法最保险。那首先第一，咱们要说民事欺诈，我们是可以撤销合同的，对不对？但是撤销合同有一个诉讼时效，是1年的时间。这个1年的时间它不延长不中断，也就是说，我听您刚才描述，您的合同是在2025年的5月份签的，六月份签的是吗？
5: 6月3号，对。
6: 马上就过1年了哟，所以我现在先建1年，因为报案这个时间比较长嘛，对不对？公安机关现在还暂时没有给您立案，是不是？所以您现在先去法院把民事欺诈撤销合同这个案子先立上去。 因为你这一年时间可马上就过了。
4: 嗯，
6: 立上去以后，对，再慢慢的在您再尝试着联系一些其他的受害人，看能不能以群体的性质到咱们的公安部门去报案。因为为什么咱们这个，如果说公安就是咱们的这个公安机关确实是有刑事管辖权这么一说，但是我刚才听您说您去事发地的公安局其实是报过警的。
5: 啊，对，报过
6: 警，对吧？报过警。
5: 对，
6: 如果说公安机关一直不予立案的话，我建议您一定要让公安机关给您出具一个书面的不予立案决定书，就是告知你不予立案是什么原因啊，是他崔春华没有犯罪行为，还是他们公安机关没有管辖权。一定要你要拿到这么一个书面的东西，拿到这个书面的东西以后呢，您就享有上级复议的权利了。甚至如果上级机关还是决定不予立案的情况之下，那么你就可以向同级检察院提起司法监督了。咱们先两步走，你万一别到时候公安机关你立不上案，这边诉讼时效过了，你案你民事渠道都没了。
5: 嗯，对。
6: 嗯，两步走，咱们尝试一下。
5: 哦，
4: 一边是民事的，一边是刑事的。
6: 对，公安机关立案以后，大不了把民事案子撤了嘛，对吧？
4: 是吧？
5: 不影响是吧？
6: 不影响。
4: 先做个保底，因为你看，2025年6月3号，今天已经是5月19号了，你还有大约半个月的时间，
6: 快过了哟，
4: 马上就去。啊，马上去当地的人民法院。
6: 对，
4: 这个应该是庐山街与紫阳湖北路
6: 头区法院吧？
4: 头区的
6: 人民
5: 法院。
6: 你看看你的合同上有没有约定管辖？就一般这种合同会有一个管辖法院，如果有的话，就向他的管辖法院起诉；如果没有，就向被告住所地的法院起诉。
5: 哦，行，
4: 先做这一步哈。
5: 嗯，行。
4: 好，那如果后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你继续拨打电话。那我们请专业律师给您服务啊。好，
5: 嗯，行，谢谢。
4: 好嘞，好，我们先挂线了，再见。实际上通过目前的这个宋先生他的描述啊，感觉对方是有一个故意的欺诈的一个行为。
6: 对，而且是非法占有，非常的明显。
4: 对，而且是你看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就充了个电，然后人就把车给拖走了。
6: 真是的
4: 啊！虽然说你不知道是谁拖的，或者说我没有证据是他拖的，但至少我这车是没有了，
6: 我钱也飞了，车也
4: 没了，丢失
6: 了
4: 啊！这是算是什么呢？这是倒车了，算是
6: 对，报警、
4: 啊，
6: 车丢了。
4: 对，这很明显啊！所以说大家，怎么样去避免呢？我们先从这个咨询热线当中先说一说，怎么样避免这个事件的发生？如果说宋先生当初在签合同的时候，怎么样去做，即便这个合同已经签了，车已经租了，就不会发生后续的这样扯皮的事儿。
6: 哎，我是觉得咱们还是得未雨绸缪，在签合同的时候就要审查一下对方有没有签合同的资质。
4: 嗯，
6: 公司存不存在了，注销了没有，他给你租的这个车行驶证这个是不是他的，先履行一个审查义务再跟他签合同不晚。
4: 而且关键是宋先生当时描述的可不是租车呀，他在2025年6月3号的时候，
6: 他是买车
4: 呀，他是买车。
6: 对，
4: 那这个车的行驶证上车主都不是这个人，你怎么敢就把这个这么多钱啊，也不是这么多钱，他是一点点这个
6: 付的
4: 首付嘛，虽然说3.8万感觉不太多，但是你怎么敢就把一个和这个车没有任何的法律文书鉴定的一个责任者，利益相关方，你就和他把钱给他了。
6: 对，
4: 他这车万一也是偷的呢，也是盗抢的呢，
6: 那完了，你成销赃了
4: 啊，你这个事儿不更大了吗？这后续一系列的麻烦都在等着你呢。
6: 就是，
4: 所以说最初呢在签订这个合同取得这个车辆的时候就有很大的瑕疵。大家买车二手车可以，不管是电车还是油车，但是这个车你得知道是对方的车主在卖车，而不是说别人什么以租赁公司的形式，以抵押车的形式，也任何其他的非法的或者是什么其他形式把别人的车卖给你，这不好啊。这个你看现在虽然说可能后续我们会有法律在支持你帮你维护权益，但是这么大个事儿，你说揪不揪心，烦不烦心吧，
6: 闹挺死了。
4: 好，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节目。当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也不用客气啊，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好，目前呢，导播在提示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等待咨询，看看他的咨询的事儿是什么。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4: 哎，你好，来说说您的法律的咨询问题是什么？
8: 哎，你好，我们是这个保利行业的这个一个住户
4: 啊。
8: 我们的房子从今年的1月初 然后我。

0: 们的房就开始就是外墙渗水，一直渗到现在也没有人管。然后呢，我们直接找过物业，也找过地产，然后找地产呢，地产给了三个硬性要求，就是第一，就是他说前面说是我们的问题嘛，然后给了三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呢是啥呢？首先第一点，你找人检测这东西必须要出有效合规的这个合法合规的这个检测报告。第二呢，你这个房子漏水呢已经过质保期了，所以我们不管。第三呢就是啥？第三呢就是说，我把这个卫生间改成衣帽间了，他们不管，按照合同上来说他们不管。然后呢，第四人还说了，我是站在你的角度先告诉你，你要不然你就去起诉我。首先第一点呢，你可能赢不了，啊，你赢的胜算很低。第二呢，我们是按合同办事。第三呢，就是啥，你这个问题说是我们的什么风水管销吗？还是什么风管销坏掉，管销坏掉了。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个管销在哪？然后人家也没吭气，就把电话给到高新区住建局的人手里了。然后人家说呢，这样子吧，业主，他说我们跟你协商吧。这一直协商到现在也没有回应，也没有消息。所以说我们这个东西，这个事情，这个外墙渗水防水没做好，到底应该找谁？而且这个防水没做好呢，是因为我们觉得是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从去年的11月中旬嘛，我们就是挨着我们家旁边这个，因为我们是一楼嘛，挨着旁边这家呢，他挖了个大坑，这个大坑一直挖完之后就一直没人管，一直到今年的1月初才把坑填上。但是他从1月初可能那会儿特别冷嘛，他从1月初把坑填上之后，我们这个房子就开始渗水，然后下水道也堵了。因为我们是独立下水嘛，二楼就开始反水，也我就是顶上也漏，底下也渗水。那这样，这个房子我们从1月初一直到三月底吧，应该这个房子就一直没住过人。
1: 嗯，
0: 现在这个问题，就我就说这东西现在也没有人管，也没有人来进行维修，这已经快5个月了，已经确切说是5个多月了，已经也没有人管，也没有人来维修。我说这个问题该，这个房子到现在这个墙还在泡，然后我就说这个东西到底谁来解决？
1: 嗯，确实给这个盛先生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啊！目前这房子你说住不进去人，啊，家呀，这是一个家造成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困境，这是很不应该的。但是呢，其实这个事儿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的分清它的责任主体。比如说，你说这个漏水和这下水道不通的问题，这是两个问题，咱们先摘开，下水道咱先不管。啊，这个和外墙渗水好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关键在于刚才您提到两个关键点，一个是外墙渗到了室内的水，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现在建筑公司说已经是出了质保期了，他不管。那首先明确一下，一年他是哪一年买的房子？
0: 这个房子交工是2023年的12月21号交的工。
1: 你收房呢？就是这个时候收的房子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23年的，那现在显然已经过去将近
2: 两年半
1: 的时间了。那这个是不是已经过了质保期了？
2: 没过，外墙渗水。
0: 我昨天找物业了，找物业说了，说是这个有5年的质保期了。
2: 对，是的，物业说的没错。
0: 而且呢，我已经找人来鉴定过了。
1: 嗯，
0: 人家说了，说是这个墙这个水渗墙体渗水是从外墙往里渗。
1: 嗯。
0: 我当时也跟地产沟通过，但是地产当时就是很明确告诉我三个点：第一，要出检测报告；第二，你去起诉我；第三，就是说，过了质保期；第四，就是说那个啥，说就说我把卫生间改成衣帽间了，所以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我
2: 这
0: 样也不管。
2: 你这样，我听明白。
0: 我说这个东西，我说我就是改成衣帽间，我也只是在水龙头上上了个堵头，墙面刷了个墙而已。我也没有改变任何水管，因为我们装的是日分管线嘛，我们是有这个线路图的。我说你可以随时看。
1: 嗯，
0: 然后我找人过来鉴定，然后说这个是外墙防水没做好，从外墙往里面渗。
1: 嗯，
0: 我给他说了，人家然后保利地产的人很明确的告诉我，就是啊，第一质保期过了，第二你把卫生间私自改成衣帽间我们不管，第三就是啊，就是说这个第三说的就是。

0: 数据专业
1: 这个
0: 鉴定
1: 房
0: 报
1: 子
0: 告。
2: 嗯，这样的盛
1: 要
2: 先
1: 出
2: 生，
1: 什么专业的有法律依据的鉴定报告？
2: 这样盛先生，其实呢，你们是立的相对方嘛，是吧？你是维护自己权益，他可能也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要说一些不管
0: 励
2: 是
0: 志
2: 不
0: 的
2: 是
0: 话。
2: 中立的话，一定是向着自己来说的。咱们先不管他说的是什么，因为法律不是他说了算，是吧？到底是不是他责任，也不是凭他一张嘴来确定的。但是他说的有一句话是对的，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即使是我造成的，请你拿出证据来，
0: 是的，
2: 这个是法律承认的，是吧？这个没有问题。
1: 是
2: 第
1: 是，
2: 二，如果他不协商，他就是这么强硬，那咱们有两方嘛，有一方他坚决不协商，我坚决不给你解决。法律诉讼确实是一个维护咱们自身合法权益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这个也没错。但是其他几条，我们请律师帮你说一说，到底有没有问题？
0: 那首先啊，我跟您明确一下，外墙渗水的保质期确实是5年。它跟咱们的外墙装修不一样，外墙装修是2年，但是外墙渗水法律强制性规定是5年，所以物业这一块的说辞没有任何问题，这是第一，我给您明确一下。第二，就是关于房产公司说的这个鉴定报告的这个事情，确实，我跟您说啊，这个检测报告您确实得做。咱们这个鉴定啊，不是说咱们在外面找一个人给您口头说下是外墙渗水这个事儿就完了。咱们即便后期去了法院诉讼，那么法院对于漏水的原因，他也要依托于专门的司法鉴定机构去出具一个纸面的报告。所以说啊，我现在建议你，因为这个前期好像是您说这个漏水不是您一家的事儿，是吗？还是不是还有别人家在受牵连？
1: 对，
0: 是
1: 也不是
0: 吧？
1: 说别人家受牵连吧，反正是这个小区像我们这种情况，不是我们一家，
0: 反正
1: 就
0: 那
1: 是
0: 您
1: 昨
0: 这
1: 天
0: 样，
1: 社区的人跟我说的。
0: 就如果说确实也有其他家有这种情况，您看能不能跟其他家共同承担一下，咱们把这个前期鉴定费先出一下。由专门的具有资质的房屋鉴定机构把这个漏水原因给您溯源，看到底是开发商在建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存在缺陷，还是说在后期物业公司存在一个管理不善的原因？那还是说像开发商说的，是您自己擅自咋把卫生间改成了衣帽间，让咱们的专业鉴定公司去进行一个纸面的鉴定，出具一个书面的鉴定报告。有了这个东西溯源之后，您再去法院起诉。那就 OK 了，后期咱们的证据就基本上就算是全了，
2: 而这个
0: 非常清楚。
2: 鉴定费用你也可以附在你的这个
0: 诉
2: 诉
0: 讼
2: 讼
0: 请
2: 请
0: 求
2: 求当
0: 上，
2: 中，让
0: 对，
2: 对方去承担。
0: 是的，要求被告来承担。
2: 只是您前期需
1: 哦，
2: 要
1: 明
2: 自己
1: 白
2: 来垫
1: 明白。
2: 付。
0: 对，因为这是您维权支出
1: 是，
0: 的必要损
1: 但
0: 失
1: 是
0: 嘛。
1: 现在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找了很多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像这个房屋漏水检测的人，人家我找了两个。也问过了，人家说了，人家现在就是他们这个公司，只能帮你维修或者怎么样，但是人家出不了什么鉴定报告。
0: 那肯定不是法律所能够采纳的。我跟您说啊，您可以上一下咱们中院的网站，法院的网站上有入法院名录的这些评估机构，
2: 哎，
0: 你
2: 对，
0: 得找
2: 这些是
0: 他们。
2: 有名录的，你可以对着这个按图索骥。
0: 对，你得找他们。
1: 好的，好的，
2: 乌
1: 好
2: 鲁木
1: 的，
2: 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0: 在
2: 你
0: 网
2: 可以
0: 站
2: 看
0: 上
2: 到相
0: 看一
2: 关的
0: 下。
2: 目录。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2: 这个作
1: 谢
2: 为
1: 谢
2: 你一个
1: 谢谢。
2: 保底手段，如果对方就是不协商，态度就是那么强硬，你说
0: 都鉴定出来是他的事儿，他还不承认。
2: 他就是纯气人是吧？他就是不给你解
1: 啊，
2: 决，
1: 对，就是个状态。
0: 对，
2: 那
0: 那
2: 咱
0: 您
2: 们就
0: 就
2: 不用多废话了。
0: 该
2: 你说
0: 起
2: 看，
0: 诉。
2: 你即使是说，房产部门给您说，我们调解一下，你们两个双方就坐到一块儿吧，是坐到一块儿了，但最后也没有个结果，然后争的是脸红脖子粗的，气肚子气，干嘛呢？是吧？咱还不如直接
1: 这
2: 就。
1: 我们倒没有什么争吵或者怎么样，就是说，因为这个保利腾越啊，就这个保利腾越这个小区，就是他的问题。你像我们这个7号楼和6号楼，我们这两个楼的，就是一楼吧，算是所有一楼吧，基本上这个就是门口就是自己卧室这块房屋底下，基本上都被挖开过，都是挖过大坑。我你像2024年的夏天，我们6号楼的左边和右边两个一楼，就是一单元的右手边和二单元的左手边，两家是挨着，这两个地方都被挖开过，都是挖了大坑。然后25年的年底是，我们一单元门口就是一单元的右手边这家，他们家挖了个大坑，然后我们家这没有挖过，但是他挖完这个大坑之后，这个房子。水下水道也堵了，是应该是冻住了，我觉得是。

0: 因为是冻住了，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家这个外墙开始渗水，
1: 嗯，
0: 他非要说是我的什么管箱出问题了。我说这个如果说管箱出问题，那我第一年住的时候为什么不出问题？
1: 嗯，所以说
0: 为什么挖完这个大坑之后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呢？
1: 这个大坑到底是谁挖的？然后呢，他的目的是什么？
0: 因为保利
1: 造成什么？
0: 当时卖房子之后承诺我们一楼是有独立下水的，但是我们旁边这个单元它不是独立下水，他们也找到，因为下高堵了嘛。搬到别人家里面了，然后人家就也是各种检测呀或者怎么样，人家就说是我不知道他们家是为是出没出报告，我不太清楚，但是呢地产的人就把给人家给维修掉了。
1: 嗯，
0: 因为他们家不
1: 是在维修下水，
0: 卖房的时候承诺是独立下水，但是买完之后这个房子下水道一堵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房子并不是独立下水。
1: 嗯嗯，当然，所以说，为什么要出检测报告呢？就是它的周边的干扰的因素也比较多，那造成了挖的一些大坑，是不是也会造成的积水，会造成的渗水的一个原因，咱们都不知道，所以要请专业的机构来去鉴定。
0: 那麻烦你们能不能给上一个这样的电话，我可以出这个钱让人家来做鉴定报告。
1: 这样吧，我们作为这个利益的无关方，我们不能参与到这个案子当中，我们只能帮您出主意，帮您来这个渠道。刚才已经说了，在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相关的这个目录当中，你可以看到，您自己看一下，好吗？
0: 啊，好的，好的，行，
1: 好嘞，好，那祝你早日解决这个麻烦。好，那我们
0: 好的，
1: 哎，联系您到这儿，再见，哎，再见，
0: 哎，好的，好的。
1: 当然我们节目是诚心诚意的为每一位咨询的听众进行服务的，但是我们作为刚才像我说的一样，作为无关方，我们不能向您提供任何的，比如说我给您提供电话，我给您找个人，这个已经违反了这个中立的一个这个身份定位，是吧？那当然我们如果说这个相关的在地产公司也打进电话来，那更好，是吧？我们三方坐在一块儿，我们绝对会不偏不倚的来分析这个事儿，那给大家提供一个专业的法律的途径。好，各位朋友，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的话，还可以在节目的最后十分钟当中来拨打0991-250-1961和258-1961，我们会竭诚为各位朋友提供法律的专业咨询服务。

0: 美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下面时间呢，我们要继续关注这两天非常让大家着急的一个事儿，就是关于吃的水果杨梅。最近呢，有个记者到杨梅的产区去进行走访和调查，那发现很多这些工人呢，在处理杨梅的时候，把它泡到药水当中，说自己都不敢吃，但是呢，却卖给别人，还添加了不该添加的成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这个事件的回顾的一个情况。
3: 根据媒体暗访揭露，在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当地最重要的杨梅产区白水镇、福公镇有一个公开的秘密：一些收购点把果农刚采摘下来的鲜杨梅直接浸泡进一种成分不明的液体中。调查记者发现，这些液体主要包含两种成分，一种是国家明令禁止在鲜水果中使用的防腐剂脱氢乙酸钠，另一种是号称甜度可达至糖8000倍的三无复合甜味剂。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成分表，没有生产厂家，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工人把杨梅泡进药水里，捞出来装箱、封口、发车。旺季时，光一个收购点一天就能出货上千斤，整个产区每天有超过5000斤甚至更多的药水杨梅从这里流出，主要销往浙江嘉兴、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和电商平台。让人细思极恐的是，这些经手问题杨梅的务工人员自己却一口不碰。面对记者的疑问，工人干脆利落地回答，泡药的我们自己不敢吃。有收购点老板还向记者透露了应付监管的手段，提前备好几箱没有泡过的干净样品，做好记号，一旦遇到抽检就拿这些样品蒙混过关。事件曝光后，当地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迅速行动，成立专项整治工作专班，查处了多个涉嫌非法添加的收购点。市场监管部门明确表态，将全覆盖排查流通全链条，绝不让问题杨梅进入市场流通。
2: 好，这个案件我估计很多朋友最近都已经刷到了，也非常的关注。大家的统一反应就是，哎呀，最近这杨梅还是不要吃了，是吧？这个家里边的妈妈爸爸都会这么说。其实怎么说呢，就像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我相信这样的事件绝对是极少数的，但是对整个的杨梅鲜果市场这个商户来说，对这个市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据说呢，目前当地的一个批发商啊，都不敢收了，然后当地的一些农户们都卖不出去了，不管你是多高的标准，是不是健康的，都没人买。这个对整个商户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了，今年杨梅市场不看好。那为什么呢？我们首先看看这案件当中的这个极端的案例啊，它添加了两个，一个是防腐剂叫脱氢乙酸钠，第二个是这个甜味剂，这两个东西是不是就不应该放在鲜果当中啊？
4: 那是因为咱们这个防腐剂是法律明令禁止不能用于新鲜水果上的。
2: 那如果说是违规添加了，它是比如说我们相关部门去警告一下、处罚一下，还是说需要公安部门进行上门去调查取证，是刑事的一些内容？
4: 那如果说咱们这个行为商家是明知还故犯，而且这个情节比较严重，那就上升到刑事层面了。
2: 那可能而且最近我关注到刚刚过去啊，5月份 就发布了一个新的危害食品安全刑事司法解释，这里边特别强调了全链条打击，就是从这个果子，什么叫全链条呢？从你种下去，
4: 对
2: 啊，慢慢慢慢长出的花儿，结成的果，一直到吃到老百姓嘴里边，每一个步骤我们都要进行特别的严格的食品安全的监测。
4: 对，
2: 那这是一个典型案件了，那正好是新的司法解释也出现了，它这个司法解释对于预防这类违法行为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4: 那也就是说，不光是打击以前的这种旧有的生产销售的这种情形了，那对于现在这种全链条，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我种下去的那一刻，生产出来，再包括中间的仓储、保管、运输环节，都要进行一个全覆盖的这么一个监管。
2: 嗯，好，那我们有了这样的完善的法律内容啊，帮我们老百姓来把好入口这一关啊，也希望这个事儿呢尽早有一个相关的调查的一个处理结果，因为目前只是记者调查，记者调查不具有法律的一个效力。那我们看一看相关的部门取样检测之后，那公安部门进行了这个深入调查和这研判之后，到底的结果是什么样的，那我们早日期待这样的结果啊。好，各位朋友，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法治进行时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河滩快速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从西河街到红山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光明路东往西方向，新华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土坞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河滩快速路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叶欣。我们的节目啊，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首先要进入到今天的创业故事的单元哈。那在前不久，乌鲁木齐市第一届十六花妇女创新创业大赛刚刚落下帷幕。那在大赛现场有一个项目特别打动我，它把一棵生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枣树和千里之外的城市里的一颗爱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这个项目叫他心认领。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项目？它如何让消费者变成枣农啊？又怎样为边疆的生态、乡村的振兴和女性的就业带来改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对话到国创他心新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段淑飞段总。段总您好，久等了。
1: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做客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刚才其实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他心啊认领这个项目，所以我想让您来跟大家伙首先来说一说，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
1: 好，主持人。他心认领呢，是我们现在面向全国在推出的一个沙漠枣树爱心认养的一个项目。简单的说呢，就是说让远在城市里的人可以花100元，在塔克拉玛干这个沙漠的边缘就可以云认养一棵枣树。就达到一个足不出户就能成为云上的枣农。
0: 确实
1: 是这么一个项目。
0: 像这样的项目，其实我在过往的这个经历采访经历当中，其实也有听过。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这个年轻人，或者说有宝宝的家庭啊，他都会比如说自己，比如说就是生活在乌鲁木齐市区吧，然后呢但日常的生活当中他又觉得自己想云认养，比如说一亩田啊，这种类似的形式哈。我说但是我们这个他心认领的这个项目，它是枣树，为什么选取这个枣树，然后它又是还是远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呢？这也是跟我们立项的之初也有一些渊源，是不是？
1: 因为我们云认养的这棵枣树呢，是源源一位76岁的这个退休军人。这个退休军人他叫李鹏，就是这位李老呢，他今年是76岁。然后他呢是咱这个新疆的，第一是他是援疆干部，第二呢他是咱这个新疆的这个退伍军人。还有就是他的身份也是咱们厅级干部退休，退休了以后呢，他选择是一去了不去，所以呢就是他选择最艰苦的地方，然后最急需要改变贫困的地方，这是他一去。他两不去呢，是他不去自己任过职的地方，也不去同事或者是部下担任过主要领导的地方。最后呢，他就选择了咱这个塔克拉玛干这个最大的风口，然后是第三风口。所以我们当时这个认领，就是云认养这棵树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项目呢，它融合了生态治沙，而且它的项目里面呢也有特色林果业的产业，
0: 没错，
1: 还有就是公益的这个帮扶，加上我们刚好是国创他心，就是是女性认养这棵树也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是结合女性就业，加上就是以枣树为纽带，汇聚这种爱心的力量，所以呢刚好是助力这种乡村振兴，是这么一个缘由。
0: 了解了，就是其实它背后有很多暖心的故事，同时有很大的一些意义。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融合了生态治沙，对吧？然后包括我们的特色林果产业，我们新疆有这么好的资源禀赋优势啊，能把这个特色林果产业，这个融入进去，融入到这个项目当中啊，也可能会通过这样的一个一个这样的项目，让更多的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都了解到啊，我们新疆的特色林果产业，同时我们在为生态治沙方面做出的一些努力和自己的一份力量，是不是？
1: 对，是的，是的。
0: 就是其实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项目叫他心认领嘛，这个他啊是女字旁的他，也在这儿跟我们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说一说。您本人就是女性创业者，那团队也以女性为主，所以说我们也把这个项目以这个他字很突出，所以说我也想让您来解答一下这个他有哪些意义呢？
1: 好的，主持人。就是大家顾名思义，国创他心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名字，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他心认领的他呢，包含了有三层的含义。第一呢，就是认领很多的都是咱们城市的女性，她们呢用一份这个心意去支持咱们。

0: 咱们这种远方。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说它是管护这个枣树的，还有包括包装发货的，还有就是做直播的。
1: 嗯。
0: 大部分呢也是女性，所以也是助力这个项目的推动。第三呢，是我是这个公司的创始人，我也是本身就是女性的这个代表。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是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呢，让一些宝妈，不用抛下孩子去打工，他们在家就能有收入。然后一棵这个沙漠枣树呢，它承载的是一种生态的希望，所以我们希望的是我们出一份这个巾帼力量，能赋能于乡村振兴，让这个荒漠就是植绿到产业兴农，然后从咱自己自主创业到帮扶同行，以他力量绽放时代芳华，就是我们以小小的这个善举汇聚这种振兴的大爱。
1: 嗯
0: 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个女性，然后更多的爱心人士可以参与进来，同心同行，然后一起携手助力这个乡村振兴发展，然后共绘这种民族团结，万物向荣的这种美好的景象。
1: 嗯。真的特别好。然后我刚就在刷新我们微信后台啊，就看到有网友在问了，说啊，刚才听到这个他心认领啊，觉得这个项目特别好，但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又不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啊，我怎么样去认养一棵枣树？能不能来跟大家拆解一下？比如说是怎么样来操作，然后来去认领这个枣树，然后包括认领这个其实是会有一个小小的费用，是不是？嗯，
0: 我们这个呢非常简单，就是打开我们的小程序，我们会选择这个认领，就操作非常简单。
1: 嗯，
0: 然后我们会支付100元。
1: 嗯，
0: 这100元里面包含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棵树一年的管护费用。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让这个树开花结果，到了秋季的时候它会产生这个4斤的沙漠玉枣。
1: 嗯，
0: 咱们新疆这边是按公斤去算，就是2公斤的这个沙漠玉枣。
1: 嗯
0: 啊，然后同时我们还会有一张电子的这种认领证书，你不需要来新疆就能见证一棵树的全生命周期。
1: 哦，这个就很简单，也非常容易操作。那会不会有这个消费者就担心说我认养了，就是因为都是云认养嘛，会不会知道这棵树真的就存在，或者说咱们的这个项目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具体的操作来刚才说到了一棵树的全生命周期，让咱的消费者云认领了之后呢，我们能够全生命周期都参与进来，这个流程是怎么做的？嗯，
0: 哦，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我给大家解答一下。
1: 嗯
0: 嗯，李老就是他治沙呢有3200亩地，他建的园子呢就是大概是3000亩。
1: 嗯，
0: 种植的这个红枣树有80万棵，然后我们呢就是把这80万棵树进行了很多的分类。
1: 嗯，
0: 因为李老他也是最美的退伍军人。
1: 嗯，
0: 所以我们呢就是。在做整个项目之前，我们做了一个调研，我们做了3件事情。
1: 嗯，
0: 第一呢，就是每一棵树它都有自己的编号，亲自认领的、退伍军人的、优秀企业家的、公益慈善的、爱心人士，我们进行了不同的分类。
1: 嗯，
0: 每一棵树就等于它自己都有编号。
1: 嗯，
0: 认领后以后呢，我们的客服会在第一时间就是跟认领的爱心人士取得联系，来确认自己的。寄予牌匾，就是他可以在树上面挂牌。
1: 嗯，
0: 挂牌呢他可以留下自己的爱心寄语。
1: 嗯，
0: 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给每棵树呢会拍定妆照，然后这个还有就是这棵树的视频，告诉您的树在什么区，然后他今年几岁啊，然后会发给认领人。第三呢，就是我们也欢迎认领人呢随时可以跟我们视频连线看树啊，你打过来视频以后，我们会在地里面给大家告知您的树是在哪个位置。啊，因为信任它不是说靠说出来的，
1: 嗯，
0: 它是每一次真实的反馈积累出来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就是大家对这个云认养非常的这个认可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公信力的背书，
1: 嗯，
0: 我们是跟方舟治沙协会和本地的这个产业企业进行联合运营，我们做到的是合法合规啊，资金透明，管护专业，所以呢就是请大家放心可以去参与了。
1: 嗯，没错啊，刚才

0: 我们公司自己研发的这个小程序，然后帮助大家方便操作。
1: 我特别想知道您当时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儿，有没有什么小故事？因为其实刚才您跟大家介绍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李老李彭先生，他17年把3200多亩荒漠变成了枣林，其实在这个沙漠里种树，你别说种树了，你就是说养活一个植被，然后坚守这个17年，其实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那同时，它也带动了村民增收9.5倍。所以说，我也想问问您，就是您最开始是怎么了解到李老，然后同时又因为什么想跟他来去合作？
0: 因为李老先生呢是咱们这篇枣林的这个前序开创者，他呢就是用了17年的时间把这个荒漠变成了枣林。这个故事呢，就是我们得知以后，就是非常打动我们整个团队，我们非常的尊敬他。我们他先认领这个项目呢，是希望能在李老的这个现有的枣林的基础上，我们通过我们的这种运营模式创新，因为我和他之间的这种模式呢，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1: 没错。
0: 他把枣林的管护和认领运营授权给我们公司来做，他是种枣人，那我们呢是希望能更多的参与人，就是爱心人士能进来当一个链接者，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能把他的故事呢是传承下去，他的这种精神啊，还有就是他的社会责任感。更是一种爱国情怀和民族团结的这种认同感。我们希望的是，可以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呢，能把这份情给延续下去。
1: 但是我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就是当初，你看，其实对于这个市场来说，李老他可以选择任何人来当成他的合作伙伴，为什么他放心的把这块林子，因为他只是种树人，那管护运营模式的创新，然后包括后面一些比如说认领的一些，比如说后期的一些运维呀等等，其实都交给您来做，您认为您打动他的地方，或者说让他信任你的地方是什么？
0: 这个可能说来有点话长，就我们两个有一个，其实我跟李老认识呢，是一个，也是一个这个退休的领导介绍，因为这个退休的领导呢，跟李老是同学，我是现在是咱们认的是新疆就是自治区女企业家协会的副秘书长，我们在这个协会里面呢，就认识了这个梁市长，梁市长当时就说李老呢，因为今年76周岁，是援疆干部，然后现在呢，公司确实是就是也面临卖枣难的这个问题，
1: 转型，因为其实现在这个销路，怎么样去扩展这个市场，
0: 对，所以这块呢，我一听完他的故事以后就很感动，因为我也是从大学。就是大学生毕业，就是技术干部的这个身份，然后援疆到的新疆，我一听援疆领导，我就很感动，我觉得我在新疆做的很多事情是不够的，加上他做的这个产业的带动，带动人民这种致富的增收，就是他的故事，让我们整个团队都很受益。所以当初我就跟李老就是进行了一次沟通，沟通完以后呢，李老这块觉得，哎呀，我们团队的执行力，还是很不错的。中间呢，就是磨合了一段时间，他觉得这个认了一棵树，很放心的交给我们去帮他去做，他还是很放心，在这方面他还是很放心，确实是。
1: 就是得益于我们的一些认同感，同时呢，我自己，段总您啊，自己其实是也一直在身体力行的做着相关的一些事情，包括其实，我也知道，一起为李老打开销路的不止您一个人，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
1: 我前两天还听说这个十个晴天也在帮忙这个卖枣，是吗？
0: 对对对，这次就是在咱们4月11日的时候呢，十个晴天，这帮小朋友们特别特别棒， 40分。

0: 中帮李老销售了将近18万单。
1: 哦、
0: 嗯，在昨天也是，因为李老为了表示这个感谢，518就是爱农日，
1: 嗯，
0: 这个晴天邀请李老过去，帮助就是推他的这个红枣嘛。
1: 嗯，
0: 昨天是播了差不多有将近不到10分钟，也是销售了6万单。嗯、就是这个这些。都是听了李老的这个故事，都非常的感动。
1: 嗯，
0: 现在是全国的这个爱心人士都是站出来帮助李老，然后来推动他这个沙漠枣业的这个公司。
1: 嗯，
0: 希望能让李老在这个后期他的这个卖枣的这个上面不用那么担忧，可以让他的安心，就是让他专注，然后在他的基地里面去种植。
1: 了解到了，就是一方面是得益于大家都有这样的爱心，而且另外一方面其实也真的是得益于李老种的这个枣确实好，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沙漠边缘种出来的枣到底跟我们平常买的一些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能不能跟各位网友不了解的朋友们来描述一下它的口感呢？
0: 可以。其实咱新疆有自己独特的 IP，
1: 嗯，
0: 它新疆有四好，就是好山好水好阳光，还有就是好地，这四好呢，咱这个就是沙漠玉枣全占了。好山呢，就是昆仑山，
1: 嗯，
0: 咱们在昆仑山脚下，因为昆仑山是万山之祖嘛，
1: 嗯，
0: 好水呢，咱又是冰川雪水，所以呢，纯净无瑕。好阳光呢，是咱这个超长的日照，这个大家都知道，
1: 没错，
0: 它这个极致的温差，还有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好地，就是荒，就是咱们这个沙漠生态枣园。
1: 嗯，
0: 所以沙漠里面种出来的这个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烈日的甜和风沙的韧啊，就是当大家知道新疆的这个15小时的日照昼夜温差以后，大家就会知道它的糖分是通过积累然后特别的充分。如果大家尝到它这个枣咬下去的是那种扎实的甜啊，而不是说吐这个水泡出来的这种，
1: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枣的特点呢是枣肉很厚，核很小，如果你拿到一颗枣放在嘴里，你就能感觉到那种沙漠植物特有的这种韧性。所以呢，现在很多的网友拿到这个枣以后呢，自己做广告，然后再手掌心和鸡蛋进行对比。
1: 对，确实，刚才我其实记到了一个关键词儿，两个吧，烈日的甜和风沙的韧，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沙漠玉枣的最好的描述了，是不是？
0: 对，
1: 嗯，确实。那目前咱们做这个项目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0: 我们是从去年开始11月底到现在，差不多有半年。
1: 半年的时间，这半年的时间，这个认领的情况怎么样？运营的情况？
0: 目前差不多我们是有4万棵树。
1: 哇，那很不错了。所以其实你也很看好咱们的这个项目和咱们的这个平台，是不是？
0: 对，这个也要感谢十个晴天的粉丝，确实是很给力。
1: 确实特别棒啊，就各方的一个努力吧，能够让我们李老种的这个枣树

0: 创新创业大赛，您觉得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参加这次创业大赛最大的收获不是名次，而是被看见。就是很多评委和观众其实第一次听到一棵树是可以链接城市与沙漠的。他们的认可让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值得做下去的。而且通过这次大赛，我们对接到了很多的资源，就是很多的优秀企业家们，他们都愿意以企业为代表，然后来对这个认了一棵树去这个帮助他，就他觉得，哎，你们这个项目真的是很感人。他觉得这么多年，大家都是说大环境不好，都在卷，但是恰到好处的是，爱心不卷。因为100元完成一次善举，他们就觉得，收获的这种情绪价值和社会的这种责任感，包括就是这种爱国情怀，他们就觉得呀，非常的有意义。所以我这次收获，满满。通过参加这个创业大赛，我真的是收获很多。
0: 确实啊，就是能够就像您说的，被大家看到，然后同时赋予到我们的这个项目当中，到最后我们也是帮我们李老啊去销售到这个，同时我们也从这个过程，从这个项目当中收获到了自己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团队都很有干劲儿吧，是不是？
1: 对，是。
0: 好呢，在今天这段访谈的最后，如果说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想认养一棵属于自己的枣树，来想为边疆添一抹绿，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应该怎么做？你有什么话想对云上枣农朋友们说的？
1: 好，谢谢主持人。我想对大家讲，就是欢迎广大的网友在线上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枣树的爱心认养。轻松的可以成为云上的这个枣农。我想对大家讲的是，还是我刚刚也在补充的这句话，市场再卷，咱们爱心不会卷。就是认领一棵沙漠枣树呢，既是守护咱们大漠生态绿洲，也是助力边疆的妇女就业，更是咱们助力乡村振兴的暖心善举。愿以一颗初心，就是一棵树的初心，可以汇聚万千的这种爱心，让我们一起携手共绘咱们新疆的这种团结和睦，还有就是欣欣向荣的这种美好画卷。谢谢大家对我们这个项目的支持。
0: 再次感谢国创他信新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段树飞段总刚才为大家的分享。我们愿意，我们也想让大家号召大家能有感兴趣的都可以来了解了解我们他信认领这个项目。同时呢如果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都可以在我这个小程序当中，这个小程序就是方舟治沙协会，对不对？
1: 对
0: 啊，就可以去选一棵枣树来去认领，然后等到秋季的时候自己其实还能得到4斤，也就是2公斤的沙漠玉枣，来尝一尝刚才我们跟大家具体说到的烈日的甜和风沙的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那同时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吧，能够让我们李老这个枣园能够不再去担心它的销路包括刚才我们其实也分享到了给大家不论是十个晴天，还有包括段总，然后包括社会的各方力量，其实大家都是为了我们第一，我们生态治沙贡献一份力量，第二也是宣传我们新疆特色林果产业，也是公益帮扶以我们的枣树为纽带汇聚咱们的爱心力量。再次感谢段总，那今天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再见。
1: 再见。

0: 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2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18%。以上就是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到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东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的山区局部是区域是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者雪的天气。其中阿勒泰地区东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或者雪的天气。北江大部、南江西部、巴州东江等地有八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达11到12级，阵风13到14级。天山北坡、南江西部、东江局地会有沙尘的天气。南江盆地中东部会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9到10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北江大部、东江部分区域气温下降5摄氏度，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风向风力西北风8到9级转6到7级。那预计今天傍晚至夜间，乌鲁木齐大部区域将会出现8到9级的西北阵风，部分区域会伴有沙尘的天气。再来关注阿勒泰多云的天气，16度到1摄氏度，西风3到4级转3级。塔城晴好的天气，19度到2度，北风转西北风3到4级。伊宁多云的天气，27度到11度，3级西北风转东北风。伯乐多云，24度到6度，东风转西北风3到4级转3级。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午至夜间，清镇北部、边河区山口、艾比湖、蘑菇滩及托托镇部分区域阵风可达11级左右。我们再来关注到克拉玛依晴，26度到9度，西北风4到5级。奎屯晴转多云，23度到7度，西风转北风3级。石河子多云转晴，23度到10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到5级。昌吉晴转多云的天气，27度到8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特别要关注到的是，预计今天午后至夜间，昌吉州大部8到9级的西北风，部分地区阵风可达10到11级。再来关注到哈密晴转多云，29度到14度，东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特别要提示到预计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三塘湖阵风11级，百里风区阵风13到14级，局地会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再来关注到吐鲁番晴转多云，36度到21度，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库尔勒多云，31到17度，南风转东北风3级。阿克苏小雨转多云，31度到16度，东南风转东北风3级。阿图什多云，35度到20度，西北风3级。喀什多云，34到19度，南风转西北风3级。和田多云，35度到21度，西北风转西风3到4级。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5: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6: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7: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6: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7: 每天下午18:00-19:00，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关注到资讯消息。近日，和田地区人社局联合地区社会保险中心、县市人社局等开展做好工伤预防共筑安全生产防护网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活动聚焦一线职工需求，将工伤预防知识送到工地现场，为劳动者撑起职业安全保护伞。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一个详细的介绍了，一起来听吧。
8: 活动中，工作人员深入重点建筑工地，以送预防、防风险、送政策、强保障为核心，通过现场实操、发放手册、现场答疑、案例警示等形式，向施工人员普及工伤保险、职业病防治、安全生产及事故防范知识，针对高处坠落等意外工伤类型，拆解风险点，指导安全操作，传递工伤预防理念。以前总觉得工伤离自己很远，听完讲解才知道，施工中很多细节都存在着风险，这些知识太实用了，能帮我们更好地保护自己。现场参训的工地施工人员王凯说，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等高频经办事项，开展精准政策宣讲，详细解读申请流程、所需材料及相关实现， 让职工清晰了解自身合法权益。同时，针对部分企业存在的参保意识薄弱问题，工作人员重点警示了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的法律后果，引导企业提高依法参保自觉性，主动排查工伤隐患，构建企业负责、职工参与、政府监管的工伤预防工作格局，推动工伤预防工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据悉，此次系列宣传活动从5月7日持续至5月15日，在各县市开展多场活动，结合行业特点定制方案，深入企业、工地等场所，扩大宣传覆盖面，提升企业防范风险能力和职工自我保护水平。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哈。

我们来刷新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这位网友暖风晴雨在留言说，离职后再次入职同一公司还要约定试用期吗？劳动合同法第19条第二款规定，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因此若用人单位第一次入职的时候已与劳动者约定过试用期啊，那劳动者离职后再次入职，用人单位不能要求约定试用期了。再来关注到这个网友灰灰在留言说，申报职称必须经过单位同意吗？那根据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第16条，申报人所在工作单位应当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在单位内部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对经公示无异议的，按照职称评审管理权限逐级上报。因此，个人申报职称需经所在单位履行审核、公示、推荐等相关的一些程序。

此外呢，如申报人为自由职业者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专业技术人才，那根据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由所在工作单位或者人事代理机构等履行审核、公示、推荐等相关的一些程序了。再来刷新一下，这位网友叫一路收获啊，在留言说，身份证到期更换，社保卡要一起更换吗？身份证到期更换，社保卡要一起更换吗？这个问题好像其实遇到的挺常见，对不对？答案是并非必须一起更换，仅当社保卡记载的这个姓名、身份证号、照片服务银行等关键信息发生变更的时候，需要办理社保卡换领的业务。如果说身份证到期但未变更上述信息，则无需主动换卡。那有的朋友就在问说，参保地变化了，需要更换社保卡吗？自治区范围内流动，那目前社保卡在全疆范围内已实现通办通用，疆内跨地州人员转移不需要重新申领社保卡。如果是跨省流动持卡人，跨省产生参保地的变化的时候，需要申请换领社保卡。那在这儿也有一个费用说明啊，申领含补领、换领、换发社保卡是不收费的。通过线下社保卡服务网点换领的社保卡可立等可取啊，这项服务措施通过线上平台换领社保卡的，均通过 EMS 寄递至持卡人指定的地址，邮费按照寄递服务机构有关规定来进行一个收取了。那最后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网友周周在留言说，高校毕业生档案如何进行转递呢？那高校毕业生离校时，由高校根据其就业去向来转递档案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者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至就业单位或者定向单位来进行一个保管，到非公单位就业的档案转递至就业地或者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来进行保管，暂未就业、出国留学或者说是创业的档案可根据本人意愿转递至户籍所在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来进行保管，或者按照规定在原高校可以保留两年的时间。当然，如果大家有关于人社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微信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当然，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各位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哈，在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了。

0: 那最后，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职业研究所啊。一台无人机在我们的生产生活当中能够扮演多少角色呢？其实它能够成为适配多行业的多面手。低空经济市场规模预计突破1.5万亿元。非手中的控制器，实则是灾害巡查的鹰眼、物流网络的神经、智慧农田的管家、百业升级的引擎等等，人才缺口超过100万，可谓是遥控在手，天下我有。那今天的职业研究所，我们就带大家解锁硬核新职业无人机驾驶员，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 当下新技术驱动、新业态催化、新消费孕育，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正式官宣。这意味着啊，求职者将面临更广阔、更多元的职业发展路径。我们想知道啊，究竟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在新赛道里所向披靡呢？今天的职业研究所要拆开的职业盲盒是，我们来看，无人机驾驶员，我们一起去看看。
2: 一台无人机，一个遥控器，轻轻松松就能冲上云霄。张老师，这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
3: 这个不难呢。
2: 我听说专业的飞手呢，不用打卡，不用坐班，就可以月入5位数。飞手真的有那么吃香吗？或者说飞手真的有那么好当吗？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无人机教育行业专家张福威老师，来带我们走进这个神秘的、充满科技感的、却又无处不在的职业——无人机驾驶员。

0: 张老师，我们这个布置是
1: 给你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挑战，操控我们的飞机穿越这个障碍物。
0: 好，我挑战一下。
1: 可以，咱们试一下。来，
0: 我们先来第一步，如何起飞？
1: 左手杆是我们的油门，右手是我们的一个控制飞机的前后左右，我们先需要控制这个就行了。好，起飞。没事没事，
0: 所有事小心点儿，我跟你们说。

0: 没想到操控无人机那么难啊，张老师，那如果是在实际的工作环境当中，这个标准只会更高，对不对？
1: 是的，像南山大桥上面的路政飞手，因为大桥它的结构原因，它会影响我们的飞机。它是钢制的大桥，而且它上面有很多悬索。如果我的信号一旦受到了干扰之后，我的画面它会中断。对我们飞手来说哈，这一个反应力还有空间的感知能力上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像消防无人机接收到救援任务时，它需要立刻赶往现场，这时候可是争分夺秒的。当你的技能跟民生安全息息相关的时候，无人机驾驶员就要对自己的专业技能有更极致的要求。
0: 那说到这里啊，我也更好奇你的工作了。
1: 那我带你去看一下我培训出来的专业飞手。好，走。

0: 哎，我看这帮飞手都很年轻啊。
1: 是啊，年轻人是未来的主力军啊，因为这个项目啊，它没有年龄的限制，最小的他从6岁就开始。我有一个小女生已经一个人拿了2枚金牌。市面上哈，就有很多需求方想结合无人机去做任务的时候，可能他在市面上买不到一个很合适的设备，他就会出一个方案，通过我的能力以及配套的结合，去给他们出一个完善的解决方案，让他们能够快速的上手。
0: 也就是说，你不仅是一个教育者，你还是一个创造者。
1: 是啊，
2: 从技校学生到创业老板，毕业3年，丈夫已经跟10多所学校建立了深度合作，推动青少年无人机教育，点燃中国少年的飞行梦想。
0: 为什么当时会来学无人机啊？
3: 因为我想赢啊。
4: 玩无人机呢，可以让我放松下来，
5: 玩无人机就像开赛车一样。
6: 我觉得这项技能的发展潜力很大。
0: 那你以后打算干什么呢？
5: 打算做物流调度员，尝试一下用无人机送外卖和送快递的感觉。
7: 我想从事消防员。
8: 我想当一个无人机的试飞员。
3: 我想当无人机的摄影师。
2: 无人机产业规模预计会突破2000亿元，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无人机驾驶员正踊跃地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其实现在我们整个无人机产业的发展是如火如荼，我们还缺人吗？
9: 缺，包括不仅我缺，我身边我们很多同行每天都在催我啊，你那里有没有合适的人给我推荐呢？我这里很缺很。

0: 无人机行业的，基本上的起步薪资都能达到8000往上，有经验的甚至能到这个10000加、20000加这种。
1: 跟我们来讲一讲，您需要怎么样的人才？
0: 我们根据不同的行业，我们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巡检呐、测绘啊、质保呀、航拍啊这种比较复合性的人才。广东是我们全国低空经济的先行者，特别是我们广州、深圳无人机生产厂家都聚集在这一块，所以对于政策的支持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所以我们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涌入到我们这个行业当中。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年轻的朋友们来讲？
0: 低空经济呢，属于新兴的产业，也是一个年轻的产业，欢迎更多的年轻人来加入到低空经济的行业。
1: 从飞着玩到专业刚需，天空不再是界限，而是触手可及的资源和机会。这是一个正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生活，并且充满无限可能的新职业。它的大门向所有怀揣梦想、愿意脚踏实地锤炼技能的人敞开。关注职业研究所，所长带你解锁更多技能新赛道。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

0: 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2: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1: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十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11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4: 十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心向

0: 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0: 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2: 四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

0: 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1: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2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 1.2

0: 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

0: 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貂、黄鳍貂、紫红笛貂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

0: 今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6: 放松的心情，
7: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6: 不经意的美好。

0: 听得见的浪漫。
1: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6: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4: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7: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4: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8: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4: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

0: 迸发出蓬勃生机。
1: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2: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3: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4: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5: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6: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0: 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0: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

0: 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2: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1: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2: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

0: 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吴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1: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西发招致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利娜说。
2: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游购娱的
3: 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享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 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
4: 2026年 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 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 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APEC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

0: 后一站。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3: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4: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5: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帮助的。
6: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7: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酒店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1: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1: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0: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

0: 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1: 战败八十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六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4: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度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

0: 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1: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
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东疆有大风天气，风口风力大；北疆局地有短时沙尘天气，南疆盆地和东疆有扬沙或沙尘暴，对设施、农业、交通运输、电力、旅游等有不利影响，需做好防范工作。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0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疆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
2: 我区积极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带您了解世界唯一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八卦城——特克斯八卦城。
2: 乌鲁木齐市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
1: 1.9 万美准噶尔雅罗鱼鱼苗在乌苏市增值放流。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新疆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进一步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请听报道。
3: 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活动在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举行，发布了引客入疆系列优惠政策，推介了研学旅游精品点位和线路等。活动现场，昌吉回族自治州联合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及兵团相关师市共同组建东天山环线旅游联盟，共同整合旅游资源，抱团发展，合力把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品牌。联盟推动东天山环线实现客源互送、门票互通，为游客提供更完整、更深度的出行体验。5月19号，我区各地结合地域文化特色，开展系列文旅惠民宣传推广活动，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祖国山河之美、文化之韵。民丰县重点推介尼雅遗址、沙漠公路等优质资源，进一步激活文旅活力。阿勒泰地区依托阿河公路推出了千里画廊、百车自驾、阿河沿线文旅狂欢等活动，让游客更好体验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惬意。重庆游客姚玉莲：
4: 我们特地从重庆来到阿河公路打卡，这里秀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环境让人沉醉不已。
3: 党的18大以来，新疆旅游业发展步入快车道，14五时期游客接待量从2021年的 1.9 亿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 3.23 亿人次。新疆坚持以文化润疆、旅游新疆为牵引，文旅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质量稳步提升。2025年文旅及相关产业市场主体超过51万户，文旅富民效应持续释放。特克斯县打造的1120多家民宿，直接和间接就业人数达到4.4万人以上。特克斯县某民宿管家苏比努尔玉山深有感触：
5: 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收入也提高了不少。现在我更加专业了，客人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3: 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首轮比赛进行，呈现一派火热景象，各地也推出文旅优惠大礼包，借力比赛热度，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在乐浦湖县，喀什队主场迎战阿克苏队，大量客流涌入，带动当地餐饮、住宿、交通、商超等消费增长，甘肃游客未续升。
6: 从喀什特意赶过来比赛，住在玉湖，想着再带一些土特产有特色的东西带回老家。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旅游强国建设。新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厚植文化内涵，深化业态融合，提升服务品质，持续推进旅游新疆走深走实，推动文旅产业体制升级。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旅游推广与对外交流处副处长田涛
7: 将按照做强文化、繁荣文艺、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做优旅游、深化文旅融合总体思路，完善全链条服务保障，丰富高品质产品供给，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0: 新广时评，
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文旅融合要融出持久生命力。新疆旅游资源丰富，文化特色浓郁，文旅产业越来越成为富民新疆的支柱产业。东天山环线联盟、千里画廊百车自驾等实践打破地域与业态壁垒，让文旅融合不断走出新路。这些有益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要让融合走深走实，还需进一步破解融而不深的难题。文旅融合不能仅限于资源叠加，关键在于激活内生动力。真正的融合是让游客在体验中认同，让百姓在参与中受益。若只拼景点、拼线路，终将陷入同质化困局。唯有深挖各地独特的文化内核，创新表达方式，并在服务提升、富民效应上久久为功，才能让新疆是个好地方成为人们心中不可替代的向往。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8件。5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3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哈密市1件，吐鲁番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固废污染10件、噪声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0批次461件，重点关注案件27件。其中来电406件，来信5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新疆台消息，5月1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5月1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向西开放的殷切嘱托，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建设更高能级开放平台，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为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贡献力量。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建设发展情况介绍，了解规划布局、通道建设、产业集聚及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运营、中哈国际商贸物流中心产业园布伦带项目建设等情况，对近年来改革创新、提升运营能力所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对标对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把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要做强集结枢纽，把全疆乃至周边国家货源真正聚过来、编起来、发出去。要做优服务效能，以数字化、智慧化赋能通关便利化，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自身竞争力。要做实产贸联动，培育壮大外贸、加工、跨境电商等产业，形成以流促贸、以贸聚产的良性循环。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座谈会，现场督办自治区人大代表孙健提出的关于规范全疆枢纽物流园区功能定位的建议。埃尔肯土尼亚兹感谢人大代表提出真知灼见。他指出，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人大代表建议办得更好，办出成效。要以此次办理人大代表建议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着力推动我区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政策效果评估，对堵点卡点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认真解决。要围绕构建现代物流产业集群，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运用改革办法优化物流组织模式，做到政策给力和改革发力。要深刻理解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加强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聚焦物流企业极难筹判，精准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加快发展。
2: 新疆台消息，5月19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乌鲁木齐开幕。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部署要求，围绕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应邀出席会议，并围绕会议主题做相关情况报告。11位政协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伊利汉·奥斯曼常委建议，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

0: 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孙霞常委代表民革新疆区委会建议，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融合发展，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新空间。帕尔哈提加拉利委员建议，大力发展技工教育，激活南疆地区劳动力充分就业。郑军常委建议，聚焦重点群体分类施策，促进高质量就业。海纳尔穆惠提委员建议，建设自治区劳动用工智慧监管平台，保障劳动者权益。孙斌委员建议，大力发展绿色矿业，助力就业容量稳定扩大。张慧常委代表民盟新疆区委会建议，数字化赋能和产教融合双轮驱动，推动南疆劳动力高质量就业。夏建新委员建议，加大扶持力度，促进政策落实，推动残疾人充分就业。张生龙常委建议，强化技能培训，提高南疆劳动者就业能力与岗位适配度。刘涛常委代表九三学社新疆区委会建议，优化环境，搭建平台，全链条推进南疆妇女就业创业。金小梦常委建议，规范劳务外包市场秩序，保障劳动者公平就业。会议通报了自治区政协2025年度好提案遴选结果，听取了自治区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重点调研情况的报告，听取了有关委员人事事项、人事任免职事项的说明。会议期间，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将围绕四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蒲雪梅主持会议，副主席杨勇、阿卜都热克福土木尼亚兹、艾泽斯穆沙、刘慧君、许贤仪、爱山江艾和买提、巴图、王贵四、库兰塞富汉、秘书长任成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我区加快建设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持续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请听报道。
3: 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是新疆提升煤炭应急保供能力、转化资源优势的关键举措。目前，全区智能化煤矿投入已达百亿元以上，建成63处智能化煤矿，平均单矿产能每年590万吨以上，居全国第一。仅供煤矿建设107个智能采掘工作面，由徐州矿务集团新疆天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库车额霍布拉克煤矿已投入5亿元，推进采煤、掘进、运输等10个方面的智能化建设，构建起从平台到传输再到终端的全链条智能体系。现在操作工轻点鼠标，400米井下的采煤机就能按照电脑指令自动作业。徐州矿务集团新疆天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通信科科长冯旭辉：
4: 矿井从上到下都搭建起了万兆工业环网，人员精准定位、视频监控、三机联动、一键启停，关键岗位都实现了无人值守，让煤矿开采更智能、更安全、更高效。
3: 截至目前，我区已建成准东、哈密两个一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今年一季度，新疆铁路江煤外运量同比增长 8.8%。十五五期间，我区将持续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和常态化运行，稳步释放优质产能。
0: 五月十八号，伊宁航空口岸迎来常态化客运通航一周年。一年来，口岸出入境旅客突破40000人次。请听伊犁台记者赵小芳、阿来的报道。
5: 一年来，伊宁航空口岸直飞国际航班278架次，航线平均客座率达 86%。最高单月客座率达 97%， 已逐步成为连通中亚、辐射欧亚的重要空中枢纽。哈萨克斯坦旅客加伊纳尔·耶尔包勒：
6: 通关也很方便，手续办理的也很顺利，航班加密以后我们来中国更加方便。
5: 据了解，伊宁航空口岸出入境旅客涵盖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旅游观光、商务往来等为主。伊宁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雷鑫：
7: 航班持续加密，出入境旅客数量稳步增长，我们优化查验流程，最大限度缩短旅客候检时间，确保旅客随到随检，快速通关。
2: 今年以来，新疆中泰集团以智能技改赋能生产，以科技创新引领产

0: 业升级，生产经营指标实现稳中向好。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1: 在新疆中泰矿业有限公司机修车间，五台智能机械臂精准伸缩，灵活运转，一块块钢板被快速加工成标准的圆筒型电极筒。新疆中泰矿业有限公司机修车间班组长秦章勇告诉记者，过去电极筒制作五项核心工序需要31名员工专人专机全程操作，日均产能仅21节。如今智能机械臂按预设程序自主完成整套板料加工，从原料处理到成品成型，实现了全流程无人干预，电极筒日均产能提升至27节。
2: 以前我们人员劳动强度大，风险高，操作不慎还会出现机械伤害、夹伤、烫伤等一些风险。现在我们引进了机器人作业，我们只需要盯着屏幕就能完成整个作业流程，现场既安全又高效。
1: 新疆中泰矿业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科技创新与技术改造投入，累计取得320项创新成果与专利，破解了多项行业安全环保技术难题。中泰矿业的智能技改折射出中泰集团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今年以来，集团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修订9项科技创新制度，坐实3个集团级研发中心，累计授权专利已超1400件。新疆中泰集团销售分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陈德帅：
3: 下一步，集团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深耕链式发展，力争完成全年207亿元总投资目标，确保项目早投产、早达效。同时，通过研链、补链、强链、前瞻性布局、新型储能、风光协同、绿氢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开拓产业新赛道，推动产业链向精细化、高端化升级。
4: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世界唯一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八卦城，特克斯八卦城以易经八卦为基底，将古老东方智慧融入城市肌理，助力文旅产业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5: 特克斯八卦城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2007年被正式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城以易经理念规划城市格局，形成以太极坛为中心、一环八街、四环辐射的布局。中国周易学会理事靳文涛告诉记者，城内8条主街对应八卦方位，2环16街、3环32街、4环64街层层嵌套，暗合64卦象。
6: 易经太卦的易离建了今天的八卦城，寓意着八卦城的各族人民团结和谐，交流交融，国泰民安。周易文化是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边境线上建八卦城呢，用文化符号彰显这里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 历经多年传承发展，这座独具特色的八卦城已成为特克斯县极具辨识度的文化旅游名片，成为各地游客探寻传统易学文化、感受特色城市风貌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安徽游客魏德龙：
7: 这个城市刚好利用了八卦的这样一个文化做了建设和规划，觉得挺新奇的，觉得这个城市充满文化底蕴。
5: 未来特克斯县将继续以易经八卦文化为核心，研发设计各类特色文创产品、民俗手工艺品，进一步延伸文旅产业链条，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
0: 今天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为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截至目前，新疆已组建家庭医生团队1.2万支，团队成员5.58万人，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服务网络。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8: 近日，乌鲁木齐市在全郊范围内率先开展新就业群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机构把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纳入签约服务范围。中通快递快递员左红浩：
9: 以前去医院做针灸、推拿理疗，动不动就要花几百元，现在只需要花几十块钱就能享受专业的理疗服务，省钱又实惠。
8: 乌鲁木齐市美团外卖骑手阿里恒努尔阿里恰尔：
10: 这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不像以前那样小病变成大病之后再看，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温暖。
8: 乌鲁木齐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科副科长马燕介绍，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肠胃疾病等健康问题在新就业群体中较为常见。签约家庭医生后，将破解这一群体没时间看病、就医不便捷等现实难题。
11: 他们可享受个性化的健康管理、优先预约号源、慢病常处方、双向转诊的绿色通道等服务，穴位贴服、推拿、拔罐、针灸等中医服务项目，经过医保报销后仅需承担很少的费用。
8: 自治区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王飞介绍，今年我区启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感受度提升三年行动，通过提质增效、优化服务，持续夯实基层医疗保障，力争到2028年全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超 75%，重点人群签约率超 80%。
12: 以紧密型医联体建设为载体，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落地，建立上级医院专家编入家庭医生团队长效机制。同时我们将深化互联网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打通诊疗、工位及体检数据，探索 AI 辅佐、随访及自主签约小程序，提升服务效率，持续增强群众对家庭医生的信任度和认可度。
4: 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将于5月25号至27号在乌鲁木齐市举行，规划展览面积达7万平方米，预计吸引全球700多家企业参展。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王莹的报道。
13: 本届博览会以智慧农业、智能农机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紧扣机械强农与数农融合两大主线，参展农机企业将带来11000多台件展品，系统展示种植业、畜牧业、林果业、设施农业、水产养殖、农产品加工等领域的全程机械化装备。自治区农机行业协会会长苟永生：
14: 展览面积达到7万多平米，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我们邀请了中亚五国、俄罗斯、白俄罗斯、老挝、越南等等的10几个国家参加。
13: 在本届展会中，主办方专门设置了新能源展区。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副秘书长崔威介绍，一批在新能源动力、智能控制、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创新产品将集中亮相。
15: 柳工混动拖拉机采用串联混动的一种系统，整机的油耗能够降低 12%。维尔科技除草的机器人和棉花智能打顶的机器人，融合了一些 AI 的视觉系统、多传感器的技术应用，实现了毫米级的精准作业。
0: 美丽中国行，5月18号。乌苏市举行珍稀濒危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向奎屯河下游的甘家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道泉水域投放了1.9万尾人工繁殖的准噶尔亚罗鱼鱼苗。请听塔城台记者王兆云、马艳红的报道。
16: 在位于乌苏市头台乡的准噶尔亚罗鱼人工繁殖基地，经过现场活体采样、称重、测量长度等一系列严格的流程后，1.9万尾准噶尔亚罗鱼鱼苗被装车运输到甘家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道泉水域进行增殖放流。乌苏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办公室主任孙鹏告诉记者，
17: 本次增殖放流的1.9万尾是从20万尾人工繁育亚罗鱼中精挑细选出来的，每条的长度大约在9公分，重量在8克以上，这样的苗子的膘肥体壮，更适合于野外的生存能力。
16: 准噶尔亚罗鱼属于硬骨鱼类，为新疆特有物种，曾广泛分布于布尔津县、昌吉市、伯乐市等区域。上世纪因过度捕捞、引进外来物种等原因，野生准噶尔亚罗鱼种群数量急剧下降。1998年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易危物种，2019年被我区列为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目前野生准噶尔亚罗鱼仅分布在爱比湖、奎屯河入爱比湖河口流域。2023年乌苏市建立了准噶尔亚罗鱼人工繁育基地。乌苏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孟峰介绍，截至目前，乌苏市已连续3年向野外放流共计4.44万尾准噶尔亚罗鱼，
18: 有效补充了野生种群数量，加快了奎屯河流域生态系统修复步伐。今后我们将持续加大亚罗鱼的繁育和保护力度，在保护新疆本地物种多样性的同时，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乌苏。
19: 新疆是个好地方。
4: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连日来，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八方游客感受新疆旅游的独特魅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6: 在和硕县金沙滩旅游度假区，歌舞表演、文旅推介、特色亲子游等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其中。河南游客王旭光：
20: 风景特别美，一路半沙半湖的非常好，玩得特别开心，非常值得推荐。
16: 在峨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音乐派对、文体赛事等各类活动十分热闹，吸引了众多居民和游客参与。峨眉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蒲江燕：
21: 我们将持续深挖本地生态、人文、乡村旅游资源，持续打造更多群众喜闻乐见、参与性强、接地气的文旅体品牌活动。
16: 马纳斯县日前在肯斯瓦特蓝湖景区举办说说咱家乡、见见家乡里中国旅游日文旅资源暨好物推介活动，全县各乡镇文旅企业齐聚一堂，集中展示特色文旅资源与优质农特产品，并重点展示了 S101、百里丹霞、五道亚、星空民宿、景畅园、露营地等旅游资源。马纳斯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严斌：
22: 借着中国旅游日活动契机，马纳斯县整合丹霞风光、湿地美景、民宿文化等优质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游玩业态，优化旅游服务环境。
0: 节目的最后，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8到20度。
0: 阿勒泰多云，1到16度。
4: 塔城晴，2到19度。
0: 伊宁多云，11到27度。
4: 伯勒多云，6到24度。
0: 克拉玛依晴，9到26度。
4: 奎屯晴转多云，7到23度。
0: 石河子多云转晴，10到23度。
4: 昌吉晴转多云，8到27度。
0: 哈密晴转多云，14到29度。
4: 吐鲁番晴转多云，21到36度。
0: 库尔勒多云，17到31度。
4: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16到31度。
0: 阿图什多云，20到35度。
4: 喀什多云，19到34度。
0: 和田多云，21到35度。
4: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8到20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李维、杜浩，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八道弯路，西往东方向，红海路西翼向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新华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华路到红山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六道弯路，西往东方向，从南湖北路到美丰街，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锁定收听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许贝姐姐。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5月19号，中国旅游日，新疆呢又是旅游胜地，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几位小嘉宾，来请他们把新疆这本厚厚的画册一页页的翻开，从喀纳斯的湖怪传说，到喀什古城的小巷迷宫，从爸爸的烤包子摊儿到妈妈绣的花帽，他们呢会用孩子的眼睛带大家看见一个比纪录片更生动，比童话更真实的新疆。
1: 等着你回来给你把花带，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尝尝家乡菜团圆了。
0: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在你们眼中的新疆是什么样的呢？你们是更喜欢北疆的风光，还是南疆的故事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新疆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了，今天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两位小伙伴，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我们请出的是马荣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你好。
2: 大家好，我是乌市第79小46班的马荣泽。
0: 嗯，欢迎马荣泽。接下来我们请出第二位小伙伴，叫做孙墨蕊。你好。
3: 大家好，我是乌市79小学46班的孙墨蕊。
0: 嗯，欢迎孙墨蕊，欢迎两位小伙伴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你们眼中的新疆啊。如果呢让你给这个除了新疆以外的小朋友来设计一条2天1夜的新疆旅行路线，你们会安排哪些地方呢？为什么呢？我们先请咱们小马同学来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2: 2天1夜的新疆旅行路线，我会安排阿勒泰两日游。首先从阿勒泰出发到阿河中路，先到禾木村，再到贾登峪，晚上住在贾登峪。第二天从贾登峪出发，先到喀纳斯湖，再到喀纳斯山湾。

0: 们知道新疆很大，所以两天一夜对于新疆来讲这个时间太短暂了一些，所以我们只能给大家设计这么一个点哈。好，那我们来听一听孙墨蕊，你来跟大家说一说你会怎么安排呢？
1: 我会安排在乌鲁木齐周边，上午我们来到天山天池，为什么呢？因为它离乌鲁木齐近，车程约一个半小时，景色震撼，能看到博格达雪峰倒映在碧蓝的湖水中。坐区间车沿途讲解地质背，坐游船亲近湖水，还有阿萨克毡房可以参观，小朋友能直观感受高山湖泊的魅力，简单徒步栈道也不累。下午我们来到新疆的古生态园，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汗血宝马的基地，小朋友能近距离看世界名马，了解马背文化，还有规划木林、胡杨林，感受新疆远古生态，趣味性和知识兼备。傍晚我们来到国际大巴扎，为什么呢？因为色彩斑斓的建筑本身就是景观，看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听听手鼓声，尝尝钢。
0: 这个呢是孙墨蕊给大家推荐的一条路线，我觉得这个路线呢更适合来到乌鲁木齐，落地在乌鲁木齐的一些小朋友啊。那刚才马荣泽推荐呢是直接落地到阿勒泰的小朋友，当然就可以直接在阿勒泰游玩。那如果说想感受一下乌鲁木齐周边的风情，那刚才孙墨蕊跟大家推荐的这条路线非常的好，做了很多的功课啊，非常的棒。刚才你说到的这些地方你都去过了吗，孙墨蕊？
1: 去过了，
0: 都去过了啊。然后看来爸爸妈妈真的非常的称职，带着小朋友们把新疆的好玩的好吃的都感受到了。哎，说到好吃的，我们待会儿也要跟大家去聊好吃的啊。刚才我们说这个关于新疆的美景，有人说新疆是一天有四季，百里不同天。那我们想问一问今天的两位小伙伴，你们经历过最神奇的天气变化是什么呢？马荣泽。
2: 一天有四季，百里不同天，说的就是独库公路。去年我们全家自驾318，在这条公路上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地貌景色，经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而且整条公路都是沥青路面，没有烂路，只开放四个月，六月开始到十月份关闭。从独山子到库车、峡谷、草原、雪山、戈壁、湖泊等各种自然景观，让你感受到什么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哇，独库公路你都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了是不是？
2: 是的
0: 啊。好，我知道了。刚才聊到了关于独库公路，还聊到了 G318 啊。独库公路呢，我们是 G217 线。前两天读到了一个新闻，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独库公路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最终的一个清雪的阶段了。过两天就要跟大家来见面了，到时候我估计有很多很多其他省市的大朋友和小伙伴慕名而来，到我们新疆去感受一下。这个一路上能看到四季的独库公路啊，真棒。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另外一位小朋友孙墨蕊来跟大家说一说你经历过最神奇的天气变化是什么呢？
1: 我经历过最神奇的天气变化是在独库公路翻越哈希勒跟达坂时，山脚下还是阳光明媚的盛夏，穿着短袖蹒跚而上，渐渐云雾缭绕，能见度降低，感觉到凉意。接近达坂隧道口时，毫无预兆地开始下雪，鹅毛大雪瞬间覆盖了山峦和路面，气温骤降到零度左右，必须穿上羽绒服。穿过短短几公里的隧道，到了另一端，雪停了，阳光重新穿透云层，山下又是绿意盎然的河谷草原，真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一小时体验了夏秋冬三季。
0: 哇，这个小朋友们经历非常的丰富。好，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美食，相信小伙伴都特别的喜欢的啊。除了烤羊肉串还有辣条子，就是我们新疆的拉面，在你心里藏着一个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新疆美食，据说每一个新疆人都有这么一个新疆美食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们俩在心里藏着一个

0: 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新疆美食是什么呢？马荣泽，
1: 我觉得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新疆美食是烤包子。从马背到餐桌，新疆烤包子经历了2000年，匈奴人以滚烫石头开启马背干粮的传奇。2000年前，丝绸之路又带来波斯香料，让游牧精英在面团中苏醒，烤包子自此登场。馕坑高温赋予它金黄外皮，洋葱羊肉是经典的风味坚守，孜然咸盐在油香中交融。它是老匠人的凌晨馕坑，它始终是新疆人生活慰藉。
0: 孙默蕊呢？
2: 本地人私藏美食是卡瓦包子，也就是我们的南瓜包子。它是什么呢？不是普通的肉包子，选用新疆本地香甜软糯的南瓜卡瓦切丁，加入少量的羊肉丁、皮牙子、黑胡椒和盐做馅。包子皮是发面，蒸熟后皮软馅甜咸交融，南瓜的香甜极为突出，带着羊肉的鲜美和黑胡椒的微辛，非常独特。背后的故事，这其实是兵团记忆里的家常美味。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南瓜卡瓦易种耐储存，是重要的蔬菜来源。智慧的兵团妈妈们，尤其是老一辈，就用南瓜和有限的羊肉或羊油做成馅料，蒸出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包子，既满足了家人的胃，也承载了那段艰苦奋斗岁月里的温情。虽然现在物资丰富了，但这种朴素的美味依然是许多新疆家庭，特别是老一辈和兵团后代心中的温暖记忆。
0: 果然啊，因为很多游客来到新疆之后，光知道我们的烤包子好吃，知道里面是加了很多的肉，但是呢，这南瓜包子很多人可能并不知晓，这南瓜包子真的是很好吃啊，而且呢，尤其是它非常的软糯，而且还香甜，哎，这种口感只有吃了人才知道。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新疆的美景，你们觉得新疆哪一种颜色最美？是沙漠的金黄、草原的绿，还是赛里木湖的蓝呢？马荣泽，
1: 我认为都好美，但我更喜欢的是赛里木湖的蓝。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把烦恼都洗成了蓝，静安果冻蓝见底，远山宝石蓝沉静，风一吹心就跟着波光软下来。
0: 孙默蕊，
2: 我觉得最美的颜色是赛里木湖的蓝，因为它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清澈见底，随着天气、光线、角度和深度的变化，呈现出浅蓝到宝石蓝到深邃古蓝的丰富层次。尤其在晴天，湖水蓝得发亮，与远处雪山、近处草原、天空的云彩交相辉映，构成一幅饱和度极高的绝美画卷。这种蓝空灵、深邃、纯净，是新疆高山湖泊独有的气质，看一眼便永生难忘，是任何颜料都难以复制的自然奇迹。
0: 真好，描述的特别的好。如果你们是小导游，要用一种动物或者植物代表新疆，你们会选什么呢？马荣泽，
1: 我会选胡杨，沙漠英雄树，全国90%以上分布在这儿。维吾尔语托克拉克的意思是最美的树，已活1000年不死，死1000年不倒，倒1000年不朽著称。塔里木河两岸木雷6500万年，原属胡杨岭为地标，金秋金黄，林海市秋景天花板，承载新疆坚韧精神。
0: 胡杨真的是能够代表新疆的一种精神啊，这种植物真的是很好。好，那我们来听一下孙默蕊。
2: 我觉得代表新疆的动植物是胡杨，

0: 我家附近有一块宝藏地方，家门口的老榆树。这棵老榆树有45年了，因为它是爸爸栽的。每到春天，榆树上就长满了好多好多的榆欠。我奶奶就会揪榆欠，然后给我们做榆欠饭。但是奶奶前年就走了，每到春天，树上长满了榆欠，我就会想起奶奶在树下摘榆欠。
1: 嗯，这棵树代表了和奶奶的感情。好，孙墨蕊。
2: 我家附近的宝藏地方，乌鲁木齐的八楼公交车站。难忘的事情，听奶奶告诉我，这地方因刀郎的歌《2002年的第一场雪》闻名，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其实八楼是指昆仑宾馆。就是乌鲁木齐最高建筑8层。
1: 嗯，还知道了这个关于八楼的一个背景故事啊，真不错。那么很多游客觉得新疆很大，坐车很累啊，你们会怎么劝他们，让他们觉得哎呀，这一路绝对很值？马荣泽。
0: 很多游客觉得新疆很大，来新疆玩不累是不可能的，但是累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累在了路上，有的人累在了景色里。
1: 嗯，好，来，孙墨蕊，你来劝劝大家。
2: 我要说，来自五湖四海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你说新疆大，坐车累，没错，但你想啊，最美的风景总是在路上，车窗就是移动的巨幕，这一路你会看到连绵起伏的天山雪线，就像巨龙守护大地，会穿过一望无垠的戈壁，感受天地辽阔，会在转瞬间从荒漠驶入水草丰美的河谷绿洲，见证十里不同天的奇观，牛羊转场的壮观队伍，夕阳下风车巨阵的剪影，路边突然出现的清澈溪流和野花，这些意想不到的风景和瞬间的感觉，是飞机直达永远无法体会的宝藏。把坐车当成一场慢直播的视觉盛宴，和同车人聊聊天，打个盹儿，养足精神，下一个让你惊呼哇的绝美风景就在下一个转弯处等你。相信我，当旅程结束，这些在路上的时光会成为你最津津乐道的回忆，绝对值。
1: 嗯，哇，你劝的可真好啊，就像两位小朋友说到的，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游客朋友来到新疆之后别嫌新疆大啊，这个大有大的好处，因为一路的风景值得你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问问两位小伙伴，假如想要就是可以邀请一位历史人物，比如说玄奘啊、左宗棠啊，或者是一位诗人重走新疆，你最想带他去哪里呢？和他聊些什么呢？马荣泽。
0: 我想要邀请左宗棠重走新疆，带他来乌鲁木齐，现在是千万人的城，安稳繁荣，您当年收复他时大概也盼着这样的太平吧。
1: 嗯，好，孙墨蕊。
2: 我最想邀请玄奘法师重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聊聊故地重游的变迁。法师，您当年孤身穿越这死亡之海，九死一生，您看现在沙漠公路贯通，绿洲得到保护和发展，当年那些供养您给您指路的古国如楼兰虽已湮灭，但他们的后代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坚韧生活。
1: 嗯，那如果让你们用3种声音来描述新疆，你们会选哪3种呢？他们会组成怎样的旋律？我们来分享一下。马荣泽。
0: 我会选分声，分声轻柔绵长，鼓声铿锵有力，叫卖声热闹婉转，3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凑成了热闹鲜活朴实，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旋律。
1: 嗯，孙墨蕊。
2: 分声掠过戈壁荒滩和胡杨林梢的旷野长风声，悠长苍劲，有时呼啸，带着空旷

0: 和静谧感。手鼓神维吾尔老人敲击的节奏明快而深沉的打谱鼓点，热情富有律动感，是心跳般的节奏。叫卖声巴扎里悠长嘹亮的维吾尔族语，爱雅克西的葡萄干，刚出炉的馕，夹杂着讨价还价的市井烟火气。
1: 嗯，能够感受到这个生活当中的美好。有一句话叫做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你走过新疆最远的路是哪一段呢？路上看到了什么样的景色？马荣泽，
2: 走过新疆最远的路是喀什红旗拉普的喀拉昆仑公路，单程420公里，盘龙古道600多个弯。红旗拉普国门，海拔最高的国门，雪山环抱下的国门，远处就是巴基斯坦。
1: 嗯，哇，你去过的地方可真不少啊。孙莫蕊呢？
0: 我走过最远的路与惊讶的景色，从乌鲁木齐出发，经赛里木湖，最终抵达伊犁河谷深处喀拉峻草原。路上最惊讶的景色，刚离开乌鲁木齐的繁华，便陷入盆地无垠，过山天山隘口，赛里木湖那抹纯粹道人窒息的赛里木湖蓝，猝不及防的撞入脸帘，像一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雪山脚下，湖水清澈见底，晶莹剔透，瞬间洗去所有的疲惫。
1: 嗯，你们希望20年后的新疆在哪些方面能够变得更好？哪些东西永远不要变呢？马荣泽，
2: 20年后的新疆交通会更好，高铁10个小时就到各省了，航空机场会更多，公路线线通高速，湘乡通旅游公路，生态沙漠变绿洲，天蓝水晶，博斯腾湖天池，喀纳斯水至常年异类，冰川保护镇平泽，永远不变的三山甲两盆，大美永存，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依旧巍峨，冰川雪峰草原沙漠湖泊本色不改。
1: 嗯，好，我们来听听孙莫蕊。
0: 我希望变得更好的方面是交通网络更细腻便捷，高铁支线航空，乡村道路更发达，让江内旅行和偏远地区出行更轻松。二，生态环境可持续，水资源管理更科学高效，荒漠化治理成效显著，绿洲更稳固，生物多样性得到更好的保护，如雪豹栖息地。
1: 嗯，好，假如你们是摄影师，只能拍一张照片来宣传新疆，你会选择哪里呢？什么场景、什么时间、什么人物去拍呢？简单来说一说。马荣泽，
2: 我会选金黄草原河谷边，秋天的早上，太阳刚刚出来，几位面带淳朴笑容的新疆各民族少年，寓意远处是大美山河，脚下是富饶的土地，眼前是朝气蓬勃满怀希望的年轻人，拍出新疆的辽阔壮美安宁温暖希望生机，此河之盛人文之美，让人爱上新疆，向往新疆。
1: 嗯，孙莫蕊，
0: 场景我会选择喀拉峻草原，时间盛夏清晨，在沾满晶莹晨露的草坡，在清澈的晨光中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天空中飘着几朵形态优美的白云，一对哈萨克族牧民正进行着夏季转场，几匹骏马驮着家棒，男主人骑马追赶着羊群，女主人和孩子骑着马跟在后面，羊群在如波浪般起伏的草原上缓缓移动。
1: 嗯，仿佛已经看到这张照片了啊，已经在眼前浮现了，真好。最后再问问你们俩，如果有外星人来我们新疆旅游，那么你要带他去体验3件事情，让他觉得地球人还挺有意思的。

0: 你带他会体验什么呢？马荣泽。
1: 我会邀请他看山河风景，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民族温情，让外星人深深记住美丽而又迷人的新疆。
0: 嗯，好，孙墨蕊。
2: 我会带他在老城迷宫里迷失，并参与一次巴扎讲价，让他体会人类在交易中展现的智慧、幽默、社交技巧和那份乐在其中的生活情趣。然后再带他参加一场草原深处的克木族或哈萨克木族的家宴，坐在毡房里，喝着咸香的奶茶，吃着热气腾腾的手抓肉。
0: 柯尔克孜族或者是哈萨克族啊，在毡房里去感受浓浓的这种热情好客的感受。好，谢谢两位小朋友，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意思的内容，我们先到这里啦，再见。再见。
3: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
0: 新疆的宣传标语叫做新疆是个好地方，对不对？那这个好地方呢，能够带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有不同的心情，也有不一样的回忆。也希望来到新疆旅游的大朋友和小伙伴都能够享受旅途，感受大美新疆带来的魅力。

0: 花很美妙。正在为大家送出的是花样童年节目，各位大朋友小伙伴你们好呀，我是许贝姐姐。每天晚间的21点到22点，我们的节目会在 FM96.1 和 FM89.5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好了，我们来听个故事吧。故事之后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此刻看到窗户外面啊，在乌鲁木齐啊，已经有这个刮大风的感觉了，树摇晃的尺度非常的大啊，所以这个也希望大家如果在路上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
1: 小蜗牛悠悠的彩虹约定。小蜗牛悠悠和小蝴蝶花花做了个约定，雨后一起去山顶看彩虹。花花说，彩虹只挂一会儿，你爬得慢，可别迟到啊。悠悠点点头，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准时到。第二天一早，天刚放晴，悠悠就出发了。山路弯弯绕绕，还满是小石头，他的腹足磨得酸酸的，爬一会儿就想休息，可一想到和花花的约定，他就擦擦汗继续往前爬。小蚂蚁路过，让他歇一歇。小瓢虫飞过，说山顶太远，劝他放弃。悠悠都摆摆手拒绝了。等他爬到山顶时，花花正着急地转圈，而天边的彩虹刚刚挂上来。花花惊喜地说，悠悠，你真的做到了。悠悠看着绚烂的彩虹，笑着说，只要说到做到，再慢也能抵达呀。两个小伙伴并肩坐着，把彩虹的美好藏进了童年里。
2: 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2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18%。以上就是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

0: 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大千世界真奇妙，跟我一起学科学。

学科学讲科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科学里的那些事儿啊。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发呆的时候有没有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呢？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我们来说一个每个人可能都有的一个经历吧，好不好？上课的时候，哎呀，不听课，哎，是不是有这种经历啊？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你的眼睛会看哪里呢？当然不会看老师，也不会看黑板，那看哪里呢？看窗外。哎，对，看窗外，肯定都有过这种过程啊，这个经历。盯着窗外，脑子里呢，天马行空的想着昨天晚上看的动画片呀，周末去哪玩呀，放假了有没有什么安排呀，跟小伙伴在门口打打陀螺呀，等等等等。然后一抬头，哎，怎么一节课就剩下5分钟啦、哦、就非常的快。可是如果你认真做题，专心听讲，那40分钟好像长得像一个世纪。我觉得这句话也不绝对，因为有些小朋友他上课他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快啊，那是因为他真的钻研进去了，对不对？有人就问说，是不是我们的脑子里有一个时间开关呢？那其实这里面藏着大脑工作的一个小秘密。科学家发现呢，我们人类并没有一个像钟表那样精准的内部计时器，我们对时间长短的感觉是靠记下了多少新鲜事儿来判断的。当你专注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解一道数学题，你的大脑就像一台高速的摄像机，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拍下了很多的画面，读题、思考、类算式、检查，每一帧画面都留在记忆里。等你回过神来，大脑数一数，哇，拍了这么多照片啊，刚才一定过了很长时间吧，于是你就觉得时间变慢了。但是当你发呆的时候，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呀，你的大脑没有停下来，它进入到了一种叫做默认模式网络的状态。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电脑的屏幕保护程序，虽然没有在处理什么具体的任务，但是后台呢，它其实在跑着各种回忆、幻想、白日梦。关键是呢，这个状态下大脑不太会把外面的世界记录下来。刚才

哎，风吹过树叶，窗外有人走过，手表滴答响了十下，那这些信息都被大脑给忽略了。等到你真的回过神来，大脑翻一翻记忆的本子，发现上面几乎没写一个字啊，他就会糊里糊涂的判断说，没记下什么东西啊，那刚才一定是只过了很短的时间。但是实际上10分钟或者20分钟都已经悄悄溜走了，于是你就会觉得时间变快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好玩的实验能够帮你理解这个道理，你试过盯着墙上的钟表去看秒针走一圈吗？那个60秒啊，简直慢得想让人打哈欠。可是如果你在看最喜欢的动画片，这20分钟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为什么呢？因为盯着钟表的时候，你全神贯注地在等秒针在移动，大脑记下了每一次跳动1、2、3、4，所以呢，每一秒都被拉长了。而你在看动画片的时候，你的注意力被情节吸引，错过了很多时间标记，记忆本子上的笔记就变少了，时间就显得快了。这个对于这个年纪小一点的小朋友是不是有一点点听不懂啊，有点很哲理的感觉啊。那你就记住吧，下次你觉得时间飞走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我刚才是不是在发呆呀？当然了，偶尔发发呆能够让我们的大脑休息一下，但如果你想

0: 好了，欢迎小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大家送出的是花样童年。各位好，我是许贝姐姐。接下来我们来听成语故事过河拆桥。
1: 过河拆桥。
2: 老爷，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快去后面吃饭吧。
3: 哎，我今日去了考场，看见了现在科举考试的状况，忧心啊。
2: 科举考试不是每年都有吗？怎么了？
3: 你不知道，这一场考试，官府到考生都要花费无数钱财，就这样，还免不了有营私舞弊的情况，这样真能为国家选出人才吗？
2: 老爷，你操那心有什么用呢？还是别想那么多了。
3: 哎呀，要是我撤离天目儿以后能升官，一定要上书皇上废除这种制度。
4: 撤离天目儿当年发下的愿望还真没有变成空话，多年以后他升任到了中书平章政事的职位，相当于副宰相。这第一件事就是奏告元顺帝废除科举。
3: 臣奏报已毕，请皇上示下。
5: 众位爱卿，朕看你们反应都很激烈，不知有没有什么高见啊？
4: 皇上，臣以为撤礼大人方才所言颇为不妥。
5: 哦，为何？
4: 这科举制度自隋唐朝以来已历700多年，在这样的制度支持下，前朝各代都出现了许许多多名臣干将，这代表科举并不是不妥的，臣以为不可废除。
5: 撤礼爱卿啊，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3: 皇上，这位大人所言虽然不错，然而科举制度发展至今已然臃肿不堪，出现了种种弊端，臣以为并不是前朝好的东西就一定好，我们可以走出自己的路。
4: 但是撤礼大人，这科举……
6: 皇上，臣伯言也支持撤礼大人的观点，臣以为这科举虽然沿袭几百年，终是汉人建立的制度，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况且已经存在撤礼大人所言之种种弊端，确实应该废。

0: 除。
1: 皇上，当年彻里大人还在浙江任职，如今他来到大都，已有多少年的时间差距了？如果再不废除科举，我大元的人、
2: 也对这科举制度颇有存疑。今日既然两位爱卿提起，朕也觉得应当做出一些改变了。你一心只知汉人从前的伎俩，丝毫不为国家着想，留你在朝中何用？朕罚你下放至远方任职，出去。朕这几日就命人起草废除科举制度的诏书。
3: 皇上，臣徐有仁有事要奏。
2: 爱卿请讲。
3: 臣听闻皇上要废除科举，不知是否属实？
2: 正是，诏书已在起草，怎么爱卿有异议？
3: 正是，皇上，科举制度乃是几百年来有效的选拔人才的途径，不可轻易废除啊。
1: 许大人此言差矣，如今我大元年年都要查出许多贪官，这就是科举的结果，我该废除了。
4: 刚才我们听到的成语故事叫做过河拆桥，其实很多小朋友在作文当中也用过这个成语，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就是过了河之后就拆除桥，这是字面意思，对不对？那比喻呢，达到目的之后就把曾经帮助自己的人一脚踢开，所以过河拆桥它是一个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是贬义词，对吧？所以一般呢会在我们的作文当中可以用作谓语、宾语还有分句都是可以用的。在作文当中你用过过河拆桥这个成语吗？这个成语也要告诉我们的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每个人的成功都是因为在成长追寻的过程当中，除了自己的拼搏努力，还会有身边的人或者善意的陌生人的帮助。正因为如此呢，那我们更应该懂得知恩图报，要感激那些陪伴过和帮助过我们的人，心怀感恩才会觉得世界是快乐满足的。所以成语也是告诉我们，忘恩负义是卑鄙者所为，过河拆桥，那就是给自己不留后路，对不对？那这个行为我们肯定是不可取。所以呢，如果经常会有这样的忘恩负义的人呢，如果他再一次落到困难之中，那可能大家就不会去帮助他了，你说是吗？

0: 好，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个很可爱的故事，叫做《小狐狸果果的星星蛋糕》。
1: 小狐狸果果的星星蛋糕。小狐狸果果的奶奶过生日，果果想做一个奶奶最爱的星星蛋糕。他翻出食谱，却发现少了蜂蜜、草莓和星星形状的饼干。可是天已经黑了，商店都关门了。果果没有沮丧，他提着小篮子出门，去蜜蜂家，用自己摘的野菊花换了蜂蜜，去小兔家，用亲手编的草环换了新鲜草莓，去松鼠家，用攒的坚果换了星星饼干。回家后，果果笨手笨脚地打鸡蛋、抹奶油，蛋糕抹得歪歪扭扭，星星饼干也摆得不齐。可是奶奶吃到蛋糕时，眼睛笑成了弯弯的月牙儿。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蛋糕，因为藏着果果的心意呀。果果才明白，礼物好不好看不重要，用心准备的心意才是最珍贵的。
0: 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们有没有自己的心得呢？是不是每一份礼物，不管它的贵贱，心意才是最重要的，放在心上才是最重要的。好的，大朋友小伙伴，以上就是今天花样童年节目的所有内容啦，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能够更多的和大家互动，你们想听什么样的故事，你们想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新疆新闻广播评论区告诉我们。那明天晚上再见。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想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排的最美行囊，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是上天安排的最美行囊。

光下奔跑，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

0: 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东疆有大风天气，风口风力大；北疆局地有短时沙尘天气，南疆盆地和东疆有扬沙或沙尘暴，对设施、农业、交通运输、电力、旅游等有不利影响，需做好防范工作。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0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
1: 我区积极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
0: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带您了解世界唯一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八卦城——特克斯八卦城。
1: 乌鲁木齐市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
0: 1.9万亩准噶尔雅罗鱼鱼苗在乌苏市增值放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新疆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进一步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请听报道。
3: 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活动在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举行，发布了引客入疆系列优惠政策，推介了研学旅游精品点位和线路等。活动现场，昌吉回族自治州联合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及兵团相关师市共同组建东天山环线旅游联盟，共同整合旅游资源，抱团发展，合力把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品牌。联盟推动东天山环线实现客源互送、门票互通，为游客提供更完整、更深度的出行体验。5月19号，我区各地结合地域文化特色，开展系列文旅惠民宣传推广活动，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祖国山河之美、文化之韵。民丰县重点推介尼雅遗址、沙漠公路等优质资源，进一步激活文旅活力。阿勒泰地区依托阿河公路推出了千里画廊、百车自驾、阿河沿线文旅狂欢等活动，让游客更好体验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惬意。重庆游客姚玉莲：
4: 我们特地从重庆来到阿河公路打卡，这里秀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环境让人沉醉不已。
3: 党的18大以来，新疆旅游业发展步入快车道，14-5时期游客接待量从2021年的 1.9 亿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 3.23 亿人次。新疆坚持以文化润疆、旅游新疆为牵引，文旅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质量稳步提升。2025年文旅及相关产业市场主体超过51万户，文旅富民效应持续释放。特克斯县打造的1120多家民宿，直接和间接就业人数达到4.4万人以上。特克斯县某民宿管家苏比努尔玉山深有感触：
5: 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收入也提高了不少。现在我更加专业了，客人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3: 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首轮比赛进行，呈现一派火热景象，各地也推出文旅优惠大礼包，借力比赛热度，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在月浦湖县，喀什队主场迎战阿克苏队，大量客流涌入，带动当地餐饮、住宿、交通、商超等消费增长。甘肃游客魏旭生：
6: 从喀什特意赶过来比赛，住在月浦，想着再带一些土特产或者特色的东西带回老家。
3: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旅游强国建设。新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厚植文化内涵。 深化业态融合，

0: 提升服务品质，持续推进旅游新疆走深走实，推动文旅产业体制升级。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旅游推广与对外交流处副处长田涛
1: 将按照做强文化、繁荣文艺、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做优旅游、深化文旅融合总体思路，完善全链条服务保障，丰富高品质产品供给，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2: 新广时评，
3: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文旅融合要融出持久生命力。新疆旅游资源丰富，文化特色浓郁，文旅产业越来越成为富民新疆的支柱产业。东天山环线联盟、千里画廊百车自驾等实践，打破地域与业态壁垒，让文旅融合不断走出新路。这些有益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要让融合走深走实，还需进一步破解融而不深的难题。文旅融合不能仅限于资源叠加，关键在于激活内生动力。真正的融合是让游客在体验中认同，让百姓在参与中受益。若只拼景点、拼线路，终将陷入同质化困局。唯有深挖各地独特的文化内核，创新表达方式，并在服务提升、富民效应上久久为功，才能让新疆是个好地方成为人们心中不可替代的向往。
4: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8件。5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3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哈密市1件，吐鲁番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固废污染10件、噪声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9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0批次，461件，重点关注案件27件，其中来电406件，来信5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新疆台消息，5月10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4: 新疆台消息，5月1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向

0: 力量。埃尔肯·妥尼亚兹听取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建设发展情况介绍，了解规划布局、通道建设、产业集聚及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运营、中哈国际商贸物流中心产业园布伦带项目建设等情况，对近年来改革创新、提升运营能力所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对标对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把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做强集结枢纽，把全疆乃至周边国家货源真正聚过来、编起来、发出去。要做优服务效能，以数字化、智慧化赋能通关便利化，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自身竞争力。要做实产贸联动，培育壮大外贸、加工、跨境电商等产业，形成以流促贸、以贸聚产的良性循环。在调研中，埃尔肯·妥尼亚兹主持召开座谈会，现场督办自治区人大代表孙健提出的关于规范全疆枢纽物流园区功能定位的建议。埃尔肯·妥尼亚兹感谢人大代表提出真知灼见。他指出，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人大代表建议办得更好，办出成效。要以此次办理人大代表建议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着力推动我区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政策效果评估，对堵点卡点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认真解决。要围绕构建现代物流产业集群，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运用改革办法优化物流组织模式，做到政策给力和改革发力。要深刻理解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加强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聚焦物流企业极难筹判精准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加快发展。
1: 新疆台消息，5月19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乌鲁木齐开幕。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0: 到会议主题做相关情况报告。11位政协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伊利汉·奥斯曼常委建议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孙霞常委代表民革新疆区委会建议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融合发展，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新空间。帕尔哈提·加拉利委员建议大力发展技工教育，激活南疆地区劳动力充分就业。郑军常委建议聚焦重点群体分类施策，促进高质量就业。海纳尔穆惠提委员建议建设自治区劳动用工智慧监管平台，保障劳动者权益。孙斌委员建议大力发展绿色矿业，助力就业容量稳定扩大。张慧常委代表民盟新疆区委会建议数字化赋能和产教融合双轮驱动，推动南疆劳动力高质量就业。夏建新委员建议加大扶持力度，促进政策落实，推动残疾人充分就业。张生龙常委建议强化技能培训，提高南疆劳动者就业能力与岗位适配度。刘涛常委代表93学社新疆区委会建议优化环境，搭建平台，全链条推进南疆妇女就业创业。金小梦常委建议规范劳务外包市场秩序，保障劳动者公平就业。会议通报了自治区政协2025年度好提案遴选结果，听取了自治区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重点调研情况的报告，听取了有关委员人事事项、人事任免职事项的说明。会议期间，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将围绕四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蒲雪梅主持会议，副主席杨勇、阿卜都热克福·图穆尼亚兹、艾泽斯·穆沙、刘慧君、许贤仪、爱山江艾合买提、巴图、王贵四、库兰·塞富汉、秘书长任成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我区加快建设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持续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请听报道。
3: 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是新疆提升煤炭应急保供能力、转化资源优势的关键举措。目前全区智能化煤矿投入已达百亿元以上，建成63处智能化煤矿，平均单矿产能每年590万吨以上，居全国第一。仅供煤矿建设107个智能采掘工作面，由徐州

0: 视频监控、三级联动、一键启停，关键岗位都实现了无人直属，让煤矿开采更智能、更安全、更高效。
1: 截至目前，我区已建成准东、哈密两个一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今年一季度，新疆铁路焦煤外运量同比。

0: 已逐步成为连通中亚、辐射欧亚的重要空中枢纽。哈萨克斯坦旅客加伊纳尔·伊尔包勒，
1: 通关也很方便，手续办理的也很顺利，航班加密以后我们来中国更加方便。
0: 据了解，伊宁航空口岸出入境旅客涵盖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旅游观光、商务往来等为主。伊宁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雷鑫，
2: 航班持续加密，出境旅客数量稳步增长，我们优化查验流程，最大限度缩短旅客候检时间，确保旅客随到随检，快速通关。
3: 今年以来，新疆中泰集团以智能技改赋能生产，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生产经营指标实现稳中向好。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4: 在新疆中泰矿业有限公司机修车间，五台智能机械臂精准伸缩，灵活运转，一块块钢板被快速加工成标准的圆筒型电极筒。新疆中泰矿业有限公司机修车间班组长秦章勇告诉记者，过去电极筒制作五项核心工序需要31名员工专人专机全程操作，日均产能仅21节。如今智能机械臂按预设程序自主完成整套板料加工，从原料处理到成品成型，实现了全流程无人干预，电极筒日均产能提升至27节。
5: 以前我们人员劳动强度大，风险高，操作不慎还会出现机械伤害、夹伤、烫伤等一些风险。现在我们引进了机器人作业，我们只需要盯着屏幕就能完成整个作业流程，现场既安全又高效。
4: 新疆中泰矿业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科技创新与技术改造投入，累计取得320项创新成果与专利，破解了多项行业安全环保技术难题。中泰矿业的智能技改折射出中泰集团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今年以来，集团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修订9项科技创新制度，坐实3个集团级研发中心，累计授权专利已超1400件。新疆中泰集团销售分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陈德帅，
6: 下一步集团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深耕链式发展，力争完成全年207亿元总投资目标，确保项目早投产、早达效，同时通过研链、补链、强链、前瞻性布局、新型储能、风光协同、绿氢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开拓产业新赛道，推动产业链向精细化、高端化升级。
7: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世界唯一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八卦城，特克斯八卦城以《易经》八卦为基底，将古老东方智慧融入城市肌理，助力文旅产业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8: 特克斯八卦城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2007年被正式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城以易经理念规划城市格局，形成以太极坛为中心，一环八街，四环辐射的布局。中国周易学会理事靳文涛告诉记者，城内八条主街对应八卦方位，二环16街，三环32街，四环64街。

0: 些交流，交融国泰民安。周易文化是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边境线上建八卦城呢，用文化符号彰显这里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历经多年传承发展，这座独具特色的八卦城已成为特克斯县极具辨识度的文化旅游名片，成为各地游客探寻传统易学文化、感受特色城市风貌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安徽游客魏德龙：
2: 这个城市刚好利用了八卦的这样一个文化做了建设和规划，觉得挺新奇的，觉得这个城市充满文化底蕴。
1: 未来特克斯县将继续以易经八卦文化为核心，研发设计各类特色文创产品、民俗手工艺品，进一步延伸文旅产业链条，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
3: 今天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为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截至目前，新疆已组建家庭医生团队 1.2 万支，团队成员 5.58 万人，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服务网络。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4: 近日，乌鲁木齐市在全郊范围内率先开展新就业群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机构把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纳入签约服务范围。中通快递快递员左红浩：
5: 以前去医院做针灸、推拿理疗，动不动就要花几百元，现在只需要花几十块钱就能享受专业的理疗服务，省钱又实惠。
4: 乌鲁木齐市美团外卖骑手阿以恒努尔·阿里恰尔：
6: 这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不像以前那样小病变成大病之后再看，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温暖。
4: 乌鲁木齐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科副科长马燕介绍，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肠胃疾病等健康问题在新就业群体中较为常见，签约家庭医生后将破解这一群体没时间看病、就医不便捷等现实难题。
7: 他们可享受个性化的健康管理、优先预约号源、慢病常处方、双向转诊的绿色通道等服务，穴位贴服、推拿、拔罐、针灸等中医服务项目，经过医保报销后仅需承担很少的费用。
4: 自治区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王飞介绍，今年我区启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感受度提升三年行动，通过提质增效、优化服务、持续夯实基层医疗保障，力争到2028年全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超 75%， 重点人群签约率超 80%。
8: 以紧密型医疗体建设为载体，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落地，建立上级医院专家编入家庭医生团队长效机制。同时，我们将深化互联网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打通诊疗、工位及体检数据，探索 AI 辅佐、随访及自主签约小程序，提升服务效率，持续增强群众对家庭医生的信任度和认可度。
9: 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将于5月25号至27号在乌鲁木齐市举行，规划展览面积达7万平方米，预计吸引全球700多家企业参展。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王莹的报道。
10: 本届博览会以智慧农业、智能农机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紧扣机械强农与数农融合两大主线，参展农机企业将带来11000多台件展品，系统展示种植业、畜牧业、林果业、设施农业、水产养殖、农产品加工等领域的全程机械化装备。自治区农机行业协会会长苟永生：
11: 展览面积达到7万多平米，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我们邀请了中亚五国、俄罗斯、白俄罗斯、老挝、越南等等的十几个国家参加。
10: 在本届展会中，主办方专门设置了新能源展区。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副秘书长崔威介绍，一批在新能源动力、智能控制、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创新产品将集中亮相。
12: 柳工混动拖拉机采用串联混动的这种系统，整机的油耗能够降低12%。维尔科技除草的机器人和棉花智能打顶的机器人融合了一些 AI 的视觉系统、多传感器的技术应用，实现了毫米级的精准作业。
3: 美丽中国行，5月18号。乌苏市举行珍稀濒危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向奎屯河下游的甘家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道泉水域投放了1.9万尾人工繁殖的准噶尔雅罗鱼鱼苗。请听塔城台记者王兆云、马艳红的报道。
13: 在位于乌苏市头台乡的准噶尔雅罗鱼人工繁殖基地，经过现场活体

0: 采样、称重、测量长度等一系列严格的流程后 ,1.9 万位准噶尔雅罗鱼鱼苗被装车运输到甘加湖苏苏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道泉水域进行增殖放流。乌苏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办公室主任孙鹏告诉记者。
1: 本次增殖放流的 1.9 万位是从20万位人工繁育雅罗鱼中精挑细选出来的，每条的长度大约在9公分，重量在8克以上，这样的苗子的膘肥体壮更适合于野外的生存能力。
0: 准噶尔雅罗鱼属于硬骨鱼类，为新疆特有物种，曾广泛分布于布尔津县、昌吉市、伯乐市等区域。上世纪因过度捕捞、引进外来物种等原因，野生准噶尔雅罗鱼种群数量急剧下降。1998年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易危物种，2019年被我区列为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目前野生准噶尔雅罗鱼仅分布在爱比湖、奎屯河入爱比湖河口流域。2023年乌苏市建立了准噶尔雅罗鱼人工繁育基地。乌苏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孟峰介绍，截至目前，乌苏市已连续三年向野外放流共计 4.44 万位准噶尔雅罗鱼，
2: 有效补充了野生种群数量，加快了奎屯河流域生态系统修复步伐。今后我们将持续加大雅罗鱼的繁育和保护力度，在保护新疆本地物种多样性的同时，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乌苏。
3: 新疆是个好地方。
4: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连日来，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八方游客感受新疆旅游的独特魅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在和硕县金沙滩旅游度假区，歌舞表演、文旅推介、特色亲子游等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其中。河南游客王旭光：
5: 风景特别美，一路半沙半湖的非常好，玩得特别开心，非常值得推荐。
0: 在峨看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音乐派对、文体赛事等各类活动十分热闹，吸引了众多居民和游客参与。峨看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蒲江燕：
6: 我们将持续深挖本地生态、人文、乡村旅游资源，持续打造更多群众喜闻乐见、参与性强、接地气的文旅体品牌活动。
0: 马纳斯县日前在肯斯瓦特蓝湖景区举办说说咱家乡、见见家乡里中国旅游日文旅资源暨好物推介活动，全县各乡镇文旅企业齐聚一堂，集中展示特色文旅资源与优质农特产品，并重点展示了 S101、百里丹霞、五道亚、星空民宿、景畅园露营地等旅游资源。马拉斯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严斌：
7: 借着中国旅游日活动契机，马拉斯县整合丹霞风光、湿地美景、民宿文化等优质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游玩业态，优化旅游服务环境。
8: 节目的最后，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8到20度。
8: 阿勒泰多云，1到16度。
4: 塔城晴，2到19度。
8: 伊宁多云，11到27度。
4: 伯乐多云，6到24度。
8: 克拉玛依晴，9到26度。
4: 奎屯晴转多云，7到23度。
8: 石河子多云转晴，10到23度。
4: 昌吉晴转多云，8到27度。
8: 哈密晴转多云，14到29度。
4: 吐鲁番晴转多云，21到36度。
8: 库尔勒多云，17到31度。
4: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16到31度。
8: 阿图什多云，20到35度。
4: 喀什多云，19到34度。
8: 和田多云，21到35度。
4: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8到20度。
8: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一航。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你一起关注《你好，手艺人》第三季第二期，对话到的是乌鲁木齐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采居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邹永平。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你好，手艺人》。今天我们要对话到的是乌鲁木齐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居艺术代表性传承人邹永平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采居这一项非遗技艺。邹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你好。
2: 提到这个采居啊，我第一次听说，可能很多正在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啊，也有相同的感受。采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非遗？一开始想先请您和大家一起来普及一下好吗？
3: 好的，没问题。采居呢，它其实源于三千年前战国时期，就有一项体育这个游戏，就叫蹴鞠。
2: 蹴鞠，
3: 是的。
2: 它的原型是从蹴鞠发展而
3: 来
2: 的。
3: 对，它来源于蹴鞠。那这个蹴鞠，蹴其实就是这个脚的意思，鞠呢就是球，用脚踢的球。就是
2: 蹴鞠，
3: 是的啊。在《说文解字》里头呢，也对这个鞠字呢有一个解释，它左边是革，右边是鞠，
2: 鞠
3: 啊，那它就代表的革呢，就是用皮，外表是皮，里面填充的是毛发啊，外表是皮和毛发做的，就是最初的这个咱们足球的发源的开端
2: 这是最开始的雏形。
3: 是的，是的，那采居呢，它的在制作技艺上呢，它是一个精密的这个数学计算，还有一个几何，它是结合了这个数学计算，还有几何美学，以及它的这个刺绣的这个工艺，最终又是融入了手工的温度制作的这么一个立体的这个非遗艺术。
2: 是刚通过您的这个讲解和介绍发现。这项非遗不光看起来非常的漂亮，而且有这么渊远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3: 是的。
2: 其实我们知道蹴鞠就是足球的祖先。
3: 对。
2: 那采居它在这个变化和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历程呢？
3: 你这个问题就把我们的这个非遗这个采居艺术的这个发展历史呢，它确实是在这个历史长河有一个过程的。那最早的时候呢，蹴鞠它后来演变成冰上蹴鞠、马球，后来因为在早期的时候，这个男女足球在特别是在汉朝的时候对，当时呢就是有男子蹴鞠，有女子蹴鞠。对，后来呢，就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发展女子大门不迈，二门不出，所以就把蹴鞠又演变成一些女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历史。是的，
2: 所以慢慢的就会变成了一个好看的一个艺术作品
3: 哈。是的，
2: 那在这个传承的过程当中啊，刚才您有提到了一个关键词，我有捕捉到， 它有很多不光是比如说刺绣技艺，它甚至还有一些高密的这样的一个计算。那制作一个彩菊容易吗？
3: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就是彩菊，特别是它在制作的时候，首先要缠绕它的这个球心。
2: 嗯，
3: 球心呢，早期的时候是稻谷碎布啊，那在新疆有这个麦糠啊作为它的这个内部材料。那现在呢，就随着时代的发展，材料的演变，那用一些高弹的棉花啊作为这个内部填充物。所以你看到一个蓬松的棉花要把它缠得圆圆的，几乎没有这个差距的话，是需对手工是有很高的这个考验的。那这只是一个基础，把彩菊的这个球体缠圆是一个基础，但是又要在这个球面上绣出来的这个图案所有的大小尺寸都要一致，那它的这个骨架基础一定是要依赖着数学的这个精密计算，然后根据我们要做出的图案的这个几何美学来设计一套数学的一个计算公式，才能把这个彩菊的这个球，彩菊的这个球封好，封好的基础上再定位，定位好以后，最后才是绣制，才呈现出了这么对称、好看、完美的图案。
2: 是，听了您的这个讲解，我其实不光是一头雾水，然后脑子里面也已经开始脑补，它的这个制作工艺是相当的繁杂了。那刚刚其实有提到的几个工艺，我也想请教您哈，比如说第一个，您刚才说了，在制作之前，我们先要进行精密的这种计算。它是需要在草稿纸上就要去打底稿啊，
3: 是需要，
2: 或者
3: 是需要。
2: 那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
3: 其实这个阶段最难的就是怎么样把你想要的图案转换成几何构图，然后用数学的几何公式把它计算出来。
2: 那您的数学一定很好。
3: 我上学的时候我的几何和数学不是太好，但是我现在很自信。
2: 很自信已经还可以了啊。
3: 对对对，
2: 我们看到了现在在我们面前其实摆放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大的小的，然后各种颜色甚至不同图案的这样的一个彩菊，非常的好看也非常的漂亮。那我们还想再和邹老师有进一步的交流和了解，就是那彩菊上面的这些图案它又有怎样的文化内涵呢？
3: 在咱们中国就是传统文化里，有图就有意，有意必吉祥所以彩菊和我们的传统文化也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红色代表这个喜庆，
2: 喜庆，
3: 对，金色代表着生机，它是一样的。
2: 其实我刚刚坐到这儿了以后呢，首先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彩菊，颜色非常非常的清新，让我就想到了阿勒泰，想到了冬天的新疆雪花，然后蓝色的这种感觉。那这只是一个例子，是不是还有很多很多的您的这些作品，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些美好的寓意，或者说有一些象征性的意义呢？
3: 是的，其实在这里我也特别高兴你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做的新疆的四季之花的一个系列作品，这是代表春天的杏花，因为我们春天吐鲁番的杏花之旅啊，所以春天的杏花，夏天的玫瑰，因为夏天天气比较炎热代表的这个用热烈的玫瑰代表夏天的花，然后秋天呢就用了我们伊犁的薰衣草的颜色做了一个菊式的就是秋天的菊花，冬天的雪花。因为在新疆呢，我们新疆的这个冬天能够代表花就是
2: 雪花了。
3: 雪花没错，当然这两年因为我们在阿勒泰地区会有一些文旅产业，这也代表了我们新疆的冰雪文化。对，
2: 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些彩菊样式非常非常的精美。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可能更多的是想聊聊您的故事。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彩菊这门艺术的呢？
3: 其实彩菊是我们小的时候小孩子们玩的一种就是体育的一种游戏的工具吧。当然那个时候制作非常朴素，因为材料呀当时的环境所限就是当时制造的呢就是 里面有麦糠，然后用粗的毛线把它、这个裹缠绕起来、然后大人会在表面绣一些彩色的图案。主要为什么叫彩菊呢？就是一定是彩色的线。
2: 彩色的，
3: 对，因为以前的彩菊呢主要是以用的这样一个功能，它主要让小孩子们去玩的一种游戏的工具，所以呢一定是彩色的。这样呢小孩子在抛出去的时候呢，在游戏的时候抛出去的时候呢、会在草地上雪地上会很容易的去发现、当然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彩菊它更多的是以这个创作啊、以美为主。
2: 所以也是从小是有这样的一个
3: 环境对对对，
2: 所以才慢慢的让您对这一方面的内容是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3: 对，其实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但是在长大，因为在长大后呢，因为我从事的是旅游工作，也会去国内外一些景点，那其实就在很偶然的几次机会，我发现了制作非常精美的这个彩菊。那我那时候就发现，就是我觉得它有别于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就是用来玩的用来用的。
2: 它已经变成了一件艺术作品了。
3: 它已经变成了一件，你说的非常好，就是一件这个艺术作品。而且我就发现它在一个球体上，就我当初就是看到这个作品以后，我就觉得，哎，它的这个所有的图案在球体上呈现得这么对称，而且我们平常理解的刺绣就是表面是非常完美的这个刺绣的作品好、的图案纹饰，但是背面呢它会看到一些打结的一些痕迹，可是为什么彩菊它这个球体上你没有发现它任何线头？
2: 对，是的是的
3: 啊，所以我在这就在就是带着这些疑问对这个彩菊的这个记忆深深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后来就为了找到自己的答案，就开始研究这个彩菊的技艺和制作。
2: 那不同地域它的这个彩菊的风格上面有没有不同？
3: 其实这个问题，是肯定会存在的啊、因为不同地域的文化就产生了不同的纹饰，不同的这个地域的这个材料也产生了它不同的这个特性，所以彩菊一定是在不同地域呈现不同的纹饰，还有包括它的材料上，还有用颜色上。
2: 对，你像在咱们新疆，其实文化是非常富集的一块宝地，那彩菊我觉得在新疆的这种发展也一定会熠熠生辉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可能还会和您去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彩菊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刚刚你也有提到了自己是从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然后熏陶之下，然后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慢慢的开始进行一个传承。还记得您做的第一件作品吗？
3: 那当然，
2: 能跟我们说说吗？
3: 好的，就是其实最早的时候，

0: 采菊想要把它缠得这么远，作为一个新手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也选择了很多的材料，然后也查了很多的资料。那最早的时候自己去缠绕怎么都会缠不远，有的时候会把它缠得像南瓜一样啊、
1: 嗯
0: 哦、所以其实做的第一个作品真的是满满的记忆啊，所以后来也用了一些现代的材料泡沫球才能保证我的这个基数做缠绕的很圆。当然在分球上也是一样的，虽然最初的花型比较简单，分球的这个公式也相对来说简单，但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虽然最后呢这个作品呢也完成了，但是这个作品肯定到现在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最不完美的这个一件作品，但是对于我来说也是我非常欣慰的。哎，对，
1: 对，他一直在激励着你，
0: 对，
1: 让你知道你临来时路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是的，是的。至少我觉得从充满了对他充满了疑问和兴趣以后，我完成的走出来的第一步。
1: 嗯，有没有计算过自己在传承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共做了多少件采菊作品？
0: 大致应该是有几百个吧。
1: 几百个。
0: 对。
1: 那每做一个，根据大小的不同，肯定花费的时间也不同。
0: 嗯，是这样。
1: 难度最大的一件作品是什么？或者花费时间最长的？
0: 难度最大的、花费时间最长的有两个多月。
1: 要两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大概
0: 有
1: 多长时间？
0: 每天除了吃饭，一些日常的事情就会大部分的
1: 精力都放在他那个上面。
0: 对对对。
1: 邹老师，其实我们特别好奇啊，您这么执着去做采菊，去传承采菊这样的一项技艺，花费时间最长的一件作品是什么？
0: 最长的一个就是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1: 两个多月的时间。
0: 是
1: 一件怎样的作品？跟我们描述一下好吗？
0: 是绣满了，就是满，就是整个球面都是玫瑰花啊的这么一个为主题的一个题材啊，当然也很大，所以这个采菊绣的时间长短取决于图案的难易程度啊，包括这个球体的大小。
1: 两个多月的时间去绣一件作品，家里面的人没有提出一些异样的声音吗？
0: 其实做采菊吧，就经常会遇到各种的问题，家人的不理解，朋友的异样的眼光，就是你这个能卖多少钱？当然呢，我觉得这是我内心自己喜欢的事情啊，就是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你包括我自己自身就属于过敏体质啊，然后对金属过敏，所以这个经常拿这个针，因为采菊它是非常费手的，因为它是在球面上刺绣和平面上刺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你和那个金属针接触的这个力度也非常强，所以有一次也是因为这个用的时间，就是做这种作品时间太长，长期和这个针打交道，所以我的手就过敏了啊，从最初的这个掉皮，然后裂了，然后后期就溃烂，有的时候几个月都绣不成啊。
1: 怎么这么轴啊？
0: 因为手工艺会让人上瘾，特别是采菊，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不光看到它最终完美的这个图案的一个呈现，我觉得让我对它最感兴趣的时候，就是我会用一种数学计算的形式去看待生活中的很多美好的纹饰啊，就是它呈现的就是一种让你觉得，就是其实我们是这个生活中很多都是和数学息息相关的一些信息，就我觉得我肯定对这些东西产生了很无穷尽的这种热爱吧，
1: 所以才一直坚持下来。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我们在做今天节目之前，对于采菊我的了解相对会很少，甚至很多朋友如果没有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的话，大家对于采菊都一无所知，所以传承之路还是非常难走的。
0: 是的。
1: 单凭自己的一腔热血，您觉得值吗？您觉得能走多远呢？
0: 那当然我觉得很值啊，因为热爱采菊的这项技艺，是因为我自己对骨子里对自己文化，我们中华

0: 其实还是挺多的，是这样，就是我们作为非传承人也会走到乡村，走到学校，我觉得采菊就是您也看到了它这种绚丽多彩的这种图案和它的这个呈现方式，其实很多女性和孩子对采菊是没有抵抗力的，他们都会很喜欢，所以我们作为非传承人在这个时代的使命，我们也会到乡村，就是一些家庭里的一些妇女，她们曾经虽然说是一些这个家庭的这个一些妇女呢，但是她们现在也接触的针线很少，但因为她们喜欢采菊，她们也愿意，不管年龄大小都愿意去尝试，所以其实我们在非遗传承，自己在传承的同时也带动了很多人去制作它，你包括我自己本身就是从旅游出身啊，我们也会和一些这种就是研学的非遗研学的这些这些
1: 机构啊，
0: 对这些机构非遗研学的机构合作，那他们到新疆来以后，在看新疆美景的同时，也学了我们非遗这个采菊艺术的一项技艺。
1: 我问一问大家都关心的，和你身边的朋友可能会问到你的，这个采菊它能卖多少钱呀？
0: 说实话还是，其实采菊，我先说实话吧，其实采菊呢。我觉得国内的人去买的就是还是
1: 很少，
0: 还不是太多，因为
1: 愿意为他支付。
0: 对，就是因为这样一个采菊需要三四天的时间，你让他付几百块钱，他不一定愿意去采购。但是那样子，北上广或者是香港呀、台湾呀这样的客户啊，还有一些专业性的客户，就他本身就是做艺术的，那我有这样的采菊卖10000多块钱、20000块，他都愿意买，所以他是分群体的。分群体的。
1: 那你的群体其实不是针对普通的大众。
0: 大众。
1: 对大众其实只是做到艺术鉴赏和分享审美分享的这个
0: 传承
1: 传播、
0: 是的，
1: 而更多的它其实是一件艺术品，
0: 对，
1: 在我们的艺术研究的领域当中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贡献，
0: 是的，就是我也会做一些把采菊做成更小的，做成一些文创产品，做成手链、项链，做成耳环，那这样呢，
1: 这也是一些你的
0: 对
1: 你的
0: 文创产品，对，是的，这样呢，大家的就是常规的这种普通老百姓的购买，它是可以完全去对接的。
1: 在你的印象当中，能不能和我分享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购买记录呢？
0: 但是其实我经历过，就是有一次在我们科克托海的非遗，科克托海的孟非遗度假酒店里，一个从江苏过来的客户，他是住在我们酒店，他就是因为看到酒店有非遗这两个字，所以他选择了我们酒店。然后他到酒店一看，他会被酒店里的这种各种的非遗的作品吸引，然后他也非常喜欢我的采菊，就因为他住在我们酒店里，他要请我吃饭，因为他觉得他特别尊重我，他就觉得一个非遗传承人会打造这样一个酒店，这样一个空间，然后做的采菊他也非常非常喜欢，所以我们也留下了联系方式，也保持这个长期的这个联系。那他把我的采菊呢买回去以后，放在他的一个艺术的一个装置空间，然后他还专门给我拍照。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会非常非常的欣慰，
1: 有成就感。
0: 对，是的，你做出来的一个作品，有人能看懂它，有人能喜欢它，然后他又把它买走，放在他非常喜欢的一个空间，然后他又会很兴奋地跟你去分享。我想这种。我想这就是我对这个艺术的这种执着，我觉得意义吧，不仅我自己喜欢，也有身边更多的人去喜欢，而且去喜欢它，热爱它，去传播和传承我们的这个非遗项目。
1: 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如何让非遗活起来，其实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的一个课题。那在这方面，因为新疆疆内从事我们采菊艺术和技艺的人还是相对会比较少的。
0: 对。
1: 那你在求学和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的过程当中，又做了哪些努力呢？如此热爱。
0: 是的，其实这项技艺本身它就有很多，就是因为是咱们中国的文化本来就很丰富，有非常美好的事物是需要我去学习和去创作，所以呢在绣采菊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啊。你像用这个材料的时候，我们最早用了一些咱们国内的一些线，后来也就是我能说的你们自己看啊，不合适就裁啊，
1: 没事。
0: 就是早期的时候呢，我们会就地取材，用一些

0: 能够购买到的一些线，后来为了追，就是在材质上，
1: 求精上面，
0: 对，在材质上精益求精，我们又买到日本的植物染的线，也会用到法国的 DMC 的线。那最后呢，我还想回归到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那我会又想到用植物染的方式啊，去这个呈现这个材料，就呈现这个线的这种雅致啊，它的这种美感。所以呢，我又去尝试各种的，为了一个红色的颜色，又买了很多的各种的这种植物染的染材，然后去尝试，包括我们新疆也有很多好的染材，然后一个一个的去尝试，会用好几天的时间，有的时候才染出来一个满意的这种丝线的颜色。所以这个就是在材料上的一个就是精益求精的一个学习的过程。那另外在这个采菊的这个分球，因为刚才我们讲到采菊的这个制作过程，它的有制作过程呢，特别是它的这个几何这个构图，然后这个数学计算，在一个大的这个球面体上，它的这个花型会更复杂一些，所以为了让这些几何计算更精准，有的时候一天的时间，就是在分球的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有的时候好不容易做到最后一修正发现图案不对称，这个时候呢就要拆掉，所以为了一个分球，有的时候一天一夜，有的时候连通宵啊都要去把这件事情做到非常的精密。
1: 邹老师，这个图案一定要对称吗？
0: 一定要对称。
1: 为什么呢？
0: 对，因为球面上它所有图案可以完全对称。对，
1: 就如果说做到不对称的话，就失去了它的这种
0: 美感。
1: 美感，
0: 对，它的这种基础基本功吧。就是不是所有的图案都要做到对称，但是大部分的我们做的图案就是运用的咱们的传统的一些吉祥的图案，像三方连续呀、四方连续，像这样的图案一定是非常精准。
1: 是，这个也非常的考验我们的手上的功夫啊。
0: 是的。
1: 刺绣对您来说也是信手拈来的事儿吧？
0: 现在还好。是的。
1: 我们知道这个刺绣，它会有很多的这些针法。
0: 是的。
1: 那在我们做采菊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针法是相对单一的，还是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针法吗？
0: 采菊呢，有它这种，因为球面体它的这个结构，它有它独有的针法。但是它也会借助我们的平面绣的各种针法来呈现我们的这个图案。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能把它单拎出来说，反而它是融合了很多种的这种文化的一个集合集成。
0: 是这样的，
1: 就像这个球体它的一个包容圆满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和形象。在这儿其实我还是想有一些问题想讨教一下您。刚才我们说到了针法，它其实是会结合平面绣和我们的这个球
0: 采
1: 菊本身的这种绣法，
0: 特性的绣法。
1: 那它的工具呢？工具有没有一些特质的？
0: 它的工具呢和日常的刺绣所用到的工具
1: 大致相似，
0: 对，但是也有一些材料上的区别。因为它的结构和平面绣的结构不同啊，所以它也有它的特殊性和丰富性。
1: 邹老师，我们下面再聊聊您的人生哈。刚才说到了您是一个文旅人，有自己的这个酒店。
0: 对，是的。
1: 能不能把这段经历也和我们说一说，怎么就是一个做非遗的人然后去开酒店，或者说好好的酒店不干了啊，不开了，还是把大量的时间都放在这个制作这个采菊上面？大家对您充满了好奇，我也是啊。
0: 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在问的时候，我自己也非常感慨啊。作为一个非遗传承人呢，我不仅是一针一线的去，做好去传承好这项技艺，我更是一砖一瓦的去搭建了一个平台。我是希望，就是在我的酒店里，不仅是呈现的采菊的这个一个非遗，就是这一项非遗项目，那我是把全疆好的非遗项目都呈现在我们酒店的各个空间。我是希望打造一个为非遗打造一个平台，那让这些非遗的作品有一个家住下来，然后也有一个窗口去宣传出去。是的，是这样的，
1: 就是为了把这个非遗做到一个集合，打造了一个特色的酒店。
0: 是的。
1: 这个酒店在哪里？
0: 它的位置位于新疆富蕴县科克托海镇。
1: 在科克托海镇。
0: 对，是的。
1: 当时怎么就一股脑的？我觉得您这个和您的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是非常稳重的， 但是听您的这个介绍，要么轴执着的去做，然后要么就一下子去建一个酒店，就是和您给人的感觉好像还有一点反差。那怎么想的就要去打造一个非遗酒店呢？
0: 它是一个进入非遗的传承人的一个角色的一个传承的一个脉络吧。
1: 哦，
0: 其实我们现代的非遗传承人呢，会受到一些政策的支持，一些平台的这些展示啊。那我当初是在2019年的时候，在文化，就是2019年的文化遗产日，我代表我们新疆厅啊，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非遗文化遗产日的时候，当时西北五省的一个非遗展放在敦煌，我就代表我们新疆厅把新疆的非遗项目带到了敦煌，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又和咱们新疆这个文旅集团在吐鲁番葡萄沟打造了新疆首家的这个五 A 景区和非遗景区结合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是在葡萄沟景区。那我当时想，这些游客到新疆来旅游，他们看到了大美的新疆的风景，但他们更要走进非遗集市，去了解我们新疆非遗项目，去触摸这些非遗的作品，然后把他们带走。我当时所以有了这么一个经历以后，又因为这个当地的这个要打造一个文旅的一个就是文旅基地，所以我们作为非遗传承人，作为他们的主要的这个招商引资的项目，到了这个可可托海。那因为为什么我所有的点会在这个旅游景区？因为我很清楚，就是在地文化最感兴趣在地文化的人是游客，他们带着对新疆的好奇，带着消费力到了新疆，然后他们在这个旅游的途中看到了采居，看到了新疆更好的非遗的项目，然后他们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机遇去了解这个非遗项目，然后喜欢这个非遗项目，再把它买回去和朋友们去分享。那我觉得这就是让我觉得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的非遗项目去走出新疆啊，让有更多的机会被人去看到。
1: 那这样的一家酒店从筹备到最终的落地花费了多长时间？
0: 其实我们当初是在2020年开始落地建设，刚好赶到了这个特殊时期
1: 啊，
0: 然后在2023年的7月份投入使用。那可可托海这个地方呢，它刚好是我们新疆的一个冷资源热经济啊，
1: 对，
0: 就是它天气比较寒冷，
1: 是
0: 每年五一才能施工，每年11以后就不能，就是室外不能施工了，
1: 对，
0: 所以它的施工期是受着天气的这个限制，又加上当时的一个特殊时期各种因素吧，所以2020年开始这个下的地基，到2023年投入使用。
1: 我们还是很关心，就是怎么样把你的这个非遗啊，它只是作为一个陈列就放在那儿，怎么样就和你的这个酒店做到一个完美的一种融合？那游客来入住了之后，他又怎么样能把新疆的这种非遗带走？
0: 我也很愿意分享这个问题，因为这家酒店就是可可托海的梦非遗度假酒店，就是因非遗而生啊。所以我们在整个酒店的空间上考虑的是以展厅的形式。我想表达的就是我们酒店的每一个角落，公共区域也好，还有客人入住的房间的这种私密空间也好，它都是一个展厅的概念
1: 啊。
0: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生活中本身就需要一些
1: 美的东西
0: 去装饰，那我就用非遗的文化非遗的作品去填充这些所有需要展示美的这种整个的空间。一个是酒店的高度，有的房间我们层高6-7米啊，包括我们的非遗的这个展厅都是4米高的这样一个空间。不仅是空间的高度，而且灯光的需求，包括整个墙面的背景，我完全都是以这种陈列作品的这种
1: 思维方式来
0: 去打造的整个酒店的空间。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了，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

0: 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26岁的新疆姑娘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凭借一句“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火爆全网。她用最真诚的话语诉说大国工程带给边疆百姓的温暖，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位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新疆导游。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眼下，新疆即将迎来旅游旺季，辽阔草原、壮美山川、浓郁民族风情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也忙碌了起来，刚送走上一批游客，他就立刻衔接后续行程，细致规划路线，梳理讲解内容，落实食宿安排。
2: 现在看我的团期，下个月、下下个月都排好了，北疆也有，南疆也有，这样子。
1: 这样忙碌的状态是迪利努尔·图尔逊江的工作日常，而让他圈粉无数、成为网友喜爱的新疆代言人，是今年前不久的一段短视频。当时他带领一队台湾游客返程，途经天山舍利隧道时，一段走心的讲解被游客随手拍下。短视频一经发布，迅速走红全网。
2: 他们是从台湾台北飞，在香港转机，然后到乌鲁木齐，再到喀什，本来是8天的一个行程。第7天的时候，刚好3月18号库尔勒返回乌鲁木齐的途中，经过天山舍利隧道，我们就给他们介绍这个工程，游客帮我拍了一段视频。视频里面也有一句话，客人说的太伟大了，就是他们也表示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敬佩佩服。这种
1: 长久以来，巍峨天山横亘南北，交通不便，路途遥远，是一代代新疆人的出行困扰。2025年12月26号，天山舍利隧道建成通车，彻底改写南北疆通行历史。穿越天山从3小时缩短至20分钟，乌鲁木齐到库尔勒车程从7小时压缩至3.5小时，通行里程减少近170公里。为了把这份家乡的巨变讲给每一位游客，迪利努尔·图尔逊江早早搜集资料，用心打磨讲解内容。
2: 就是我知道我带团的时候我肯定会经过这条隧道，所以就开始提前准备嘛。然后我自己网上也看了很多资料，把网上看到的那些讲得很打动人心的这种话语引用过来，融合自己的这个身上的经历给客人讲。可能就是因为很真实的这种感觉才被那么多人喜欢吧。
1: 不讲枯燥术语，不用刻板话术，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以亲身感受说出了那句触动无数人的话语：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短短一句话，饱含着他对家乡变化的感慨，更蕴藏着祖国对边疆儿女的深切关怀。
2: 天山那头有人民这句话也是我自己先深深打动，是因为你看，我是南疆的孩子，我在乌鲁木齐上的大学。当时我们暑假寒假回家或者是来学校的时候会坐火车，那个火车票也很难抢，我们只能抢到硬座或者站着回去的票，那是20多个小时。当我听说祖国他给我们把天山给打穿了的时候，当时就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是被祖国对我们新疆人民的这种关怀打动了。
1: 突如其来的走红让迪利努尔·图尔逊江收获了全网关注和点赞，惊喜之余他也满心欢喜。真诚服务、用心待人是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一直坚守的工作原则。这批走红视频里的台湾游客早已和他结下深厚情谊，去年10月他就全程接待过这支旅行团。旅途中他不仅讲解自然风光，还和游客分享自己家乡的生活与发展变化，让游客对南疆心生向往。
2: 北疆也是我带的，然后当时他们也玩的也特别开心，然后因为我是南疆人嘛，然后他们也好奇，他就表示下次有机会还要去南疆玩。然后我说我非常欢迎你们，如果下次你们真能来南疆，就邀请你们到我们家里来做客。
1: 如今的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常年往返天山南北，熟悉新疆各地美景与人文故事。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从小生长在阿图什市的一个农民家庭，上大学前去过最远的地方只有喀什。怀揣着对远方的向往，他在高考后毅然选择旅游管理专业，立志成为一名导游，追梦路上脚踏实地。2021年还在读大三的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从导游助理做起，虚心向资深导游学习，积累接待经验，打磨讲解技巧。2022年毕业后，他考取导游资格证，正式成为一名全职导游。在他心里，导游是新疆对外展示的窗口，一言一行都代表家乡形象。
2: 比如说去喀纳斯玩的时候，我每次去喀纳斯，每次陪客人一起爬那个1068个台阶，我本来就起得早睡得晚，我肯定会累，但是我看到游客在那欣赏风景拍照拍视频，觉得哎，这个地方没有白来的时候，我所有的疲惫就烟消云散了。我是热爱这个行业，热爱家乡。
1: 能歌善舞的迪利努尔·图尔逊江还会在旅途中为游客即兴唱歌跳舞，用热情欢快的民族歌舞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新疆少数民族的淳朴热情，领略多元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我们新疆的少数民族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让大家就知道网上那些说的新疆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这不是白说的，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给大家看的，我都会唱首歌跳跳舞这样子。
1: 对迪利努尔·图尔逊江而言，导游这份职业承载着他对家乡的全部热爱，游客的认可与夸赞也让他倍感自豪，充满干劲。从向往远方的南疆姑娘到传递美好的家乡宣传员，迪利努尔·图尔逊江怀揣热爱，真诚前行，在新疆的秀美风光和八方游客之间架起一座温暖的连心桥。提及未来，他热情地与记者分享，希望不断精进自我，用心讲好新疆故事，让更多人奔赴新疆，爱上新疆。
2: 继续提升自己吧，提升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然后各个方面要做好服务，然后的同时还要继续拍我现在目前在做的这个抖音账号，就是继续讲好新疆故事，继续拍好视频。我会继续想让他们想来新疆，也想让他们来到新疆之后不要踩雷，开开心心的来，开开心心的回。
0: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大家好，我是新疆巴州文旅推荐官小米，很高兴能为大家推荐我美丽的家乡新疆巴州。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位于新疆的东南部，全州行政区划面积为 47.15 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地级行政区，相当于苏、浙、闽、赣四省面积之和，素有华夏第一州的美誉。下设八县一市，州府库尔勒市因盛产香梨，又被称为梨城，是新疆第二大城市，也是重要的旅游集散地。巴州拥有厚重的人文历史，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衢，楼兰美女惊艳世界，小河墓地记录了4000年前的天人合一，孔雀河分穗群证实汉唐时期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辖，如今这些丝路遗迹依然熠熠生辉。有人说，如果美可以被承包的话，那么巴州的美可以独享新疆美景宝库的殊荣。巴州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有19项中国之最和1项世界之最，拥有125种旅游资源。

资源类型占全国旅游资源类型的81%，占新疆旅游资源类型的96%，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地1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处，国家 A 级旅游景区34处，其中5A 级旅游景区2处。巴州不仅是自驾者的天堂，更是世人眼中的天堂。巴州交通便捷，库尔勒黎城机场直航江内外42个通航点，南疆铁路、格库铁路、和若铁路贯穿巴州全境，境内有2条沙漠公路、5条国道和5条省道，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穿越巴州。巴州天山雪峰林立，塔克拉玛干沙漠广漠起伏，姑乃斯景区绿野仙踪，奎克乌素石林更是神仙下凡之地，随手一拍皆是手机壁纸。您来到巴州，可以畅游中国西海博斯腾湖的碧海蓝天，感受罗布人村寨的大漠风情，欣赏塔里木胡杨林的妩媚风姿，穿越阿尔金山的辽阔悠远，感受马兰红山军国园的红色洗礼。最极致的风光总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寻找，我们精心策划以库尔勒市为集散中心的12条精品线路。首先向大家推荐的是独库公路自驾之旅。处于独库公路终端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是中国最大的高山草原，是亚洲最大、我国唯一的天鹅自然保护区所在地，也是电影《飞驰人生》的拍摄地，拥有世界绝景九曲18弯，让巴音布鲁克草原成为众多游客青睐的网红打卡旅游胜地。我们推出的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游，在这条线路上给大家推荐的景区是被誉为小布达拉宫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黄庙景区、七个星佛寺遗址、铁门关、米兰古城景区。来到新疆，来到巴州，一定要体验大漠风情，开启寻昆仑美玉之旅。因此我们推出大漠寻玉探秘游，在这条线路上推荐的景区是罗布人村寨、若羌台特玛湖、且末拓盖布拉景区、昆仑古村景区。冬季的巴州更是让人陶醉，您可以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尽情体验冰雪运动的激情与魅力，让您的心跳与速度一同飞扬；在贡乃斯景区感受童话里的冰雪世界；在罗布人村寨欣赏雾凇的高大与壮观；每年在博斯腾湖景区举行的盛大冬捕仪式，更是让你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和传统文化的魅力。品尝一口鲜美的博湖野生鱼，让您的味蕾在冬季也能绽放出别样的精彩。走一圈全疆第二条环湖公路，环博斯腾湖公路，感受沙与海的魅力。12条精品旅游线路，让您行进丝路山水的脉络，饱览壮美巴州的秀色。为了拉动旅游市场，调动旅行社的积极性，招来更多的游客来巴州旅游，我们出台了引客入州奖励政策，具体详情请大家关注巴州文旅之声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来吧，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畅游巴州之旅。热情好客的巴州人民已备好草原美食江格尔盛宴、博斯腾湖全鱼宴、玉里县的烤全羊、烟吉县的百种特色小吃，还有盛产的库尔勒香梨、轮台小白杏、若羌红枣，斟满醇香的美酒，张开热情的双臂，期待着您的到来。丝路山水壮美巴州，欢迎您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4: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3: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5: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3: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6: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8: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我是小玲，在直播间向您问好。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聊一日三餐怎么样吃的营养美味又健康。那为什么在今天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每年的5月16号到22号是全民营养周，5月20号呢又是这个中小学生营养健康日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深耕营养的这个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尤其是学生营养，孩子的一日三餐怎么样吃的更健康。那首先呢，要为您介绍到的是来自北京儿童医院的援疆专家夏露露主任。夏主任，欢迎您。
9: 大家好，小朋友们好，家长好，
2: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来到直播间的还有我们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的刘芳医生。刘医生，欢迎您。
10: 大家好。各位家长好，各位孩子好。
2: 相信怎么样给孩子做这个健康的一日三餐，一定是每一个父母都在煞费苦心去经营的一件事儿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会跟大家具体的详细的去分享。当然您在给孩子做一日三餐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这个困惑，或有什么样好的心得，我们都邀请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交流。那夏主任，今年全民营养周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这个主题和往年不太一样啊。这个主题的背后有哪些新的理念和新的变化啊？结合您在临床一线的工作经验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9: 那本届营养周的主题呢，它主要聚焦的就是家庭饮食。那家庭呢，是我们生活习惯的第一环境。那立足了家庭核心，那我们也就能够把健康知识扎根到千家万户。我觉得有几个点啊。那第一点呢，它就回归了家庭场景。那特别是在现在啊，我们生活的大环境啊，点外卖呀，还有我们出去就餐呀，特别多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带来油盐糖超标的风险就特别多啊。那我们就是回家吃饭啊。就是重新把家庭的厨房和餐桌呢作为我们的健康的第一阵地。第二点呢，我们就要守护家庭，聚焦家庭的影响那就是通过倡导这个家庭共餐，我们可以把营养知识在饭桌上进行传递相互之间，家人之间进行督促进行改动触动一个 全家的健康啊，还可以避免一个人在外吃饭导致的一种孤独感呀，或者是营养知识的欠缺啊。那第三点呢，就是强调了一个均衡与行动啊，我们鼓励每个家庭都行动起来，遵照我们的膳食指南来进行啊饮食，健康的饮食啊。第四点呢，就是培养一个营养明白人。那我们一家不用所有的人都会立刻掌握这个营养知识，我们可以先选一个人啊来掌握我们健康的营养知识啊，来再带动全家进行整体的一个健康。那今年全民营养周的主题呢，它是从全民健康啊、全民行动转向了一个更具体的家庭阵地啊，强调的呢是以我们家庭这个最小单元为切口啊，推动家家有个营养明白人啊，核心呢就是以小见大啊，来通过希望通过亿万家庭的努力来促动我们整个社会的大健康啊。我觉得呢这样的话呢是更好操作的啊，也是更接地气儿的啊。我们把健康带回家啊，把营养端上桌啊，有利于我们整体健康的一个改善。
2: 嗯，都说这家庭是营养健康的第一课堂，那餐桌呢也是家风建设的重要载体。这一日三餐呀，包含着我们生活当中的烟火气和幸福感。但是怎么样吃的健康，这背后是大有学问的。而且这个孩子的一日三餐和这个成人的相比又有不同之处啊。所以今天夏主任也会立足于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来跟大家分享很多的营养学的知识。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以及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有想一起互动交流的，欢迎在屏幕区进行留言。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81961和2501961，也期待着各位朋友的拨通，一起聊一聊您家的一日三餐是怎么吃的。那5月20号呢，还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今年这个日子的主题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想请刘芳医生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营养餐啊。今年设置这个主题，把学生营养日和营养餐结合在一起，校园的营养餐结合在一起，有何用意？
9: 啊，这个问题我来说啊。就是校孩子的话呢，跟家长他是有明显的不同的，因为孩子存在着一个生长发育，所以呢，他更涉及到这个营养餐的问题。那从吃饱到营养餐啊，这是我们转观念的一次重要的升级。
2: 嗯
9: 啊，因为以前呢，我们可能关注你有没有吃饱呀，我们这顿饭给的量够不够呀，我这饭有没有做熟呀，啊，安全不安全呀，吃了会不会生病呀？
2: 对
9: 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就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吃才能让自己长得更好？避免一个过度肥胖呀，避免一个营养素缺乏呀，矿物质缺乏，维生素缺乏啊，这些疾病导致的一个隐性饥饿问题。那对于我们新疆的孩子来说呢，就结合最近期的一些政策啊，我觉得呢有两个实实在在的好处啊。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孩子们的餐盘更科学了啊，告别了一锅乱炖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了解到的，就是新疆呢，它正在全疆啊开展一个中小学的一个分学段的一个营养配餐啊。那这样的话呢，而且是讲究的是一个健康餐盘3:2:1的原则啊，也就是说呢，要求学校食堂是按照每天啊每顿饭啊3份主食、2份蔬菜、1份肉蛋蛋白来进行一个科学的配比啊。那这样的话呢，就能保证啊每天的食材不少于12种，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成长啊，避免了一些肥胖呀这些疾病的发生啊。另外的话呢，还融入了一些家乡的味道，比如说我们南疆和北疆它的食材可能不太一样啊，那也会结合我们所在的地区啊，进行一个相应地区食材的一个选择。还有第二个比较大的动作呢，就是我所了解到的，就是我们教育口计划是开展了脊柱侧弯的一个筛查。那我们知道脊柱呢，就是一个涉及到骨骼的发育，那骨骼的发育肯定是跟营养密切相关的啊。那如果是我们营养搞好了，脊柱发育也就更好了那我们的筛查再加上我们的筛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学生们就会更加身姿挺拔的成长更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2: 这一切健康成长的基石就是要吃的健康，吃的营养啊。看到我们的后台上已经有6000多的网友在关注和聚焦在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您的孩子的一日三餐是怎么吃的？在给孩子做饭的时候，您有哪些小小的困惑和纠结？都可以来做客节目，发送互动信息和夏主任刘医生一起互动交流。那刘医生，这个很多家长觉得只要孩子爱吃，吃得香，那就等同于吃得好，这种观念正确吗？
10: 首先现在确实有不少家长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孩子吃得好，爱吃饭然后胃口特别好，他就是吃得好，这种观点还是需要纠正的。因为孩子们他是喜欢吃高油高糖的食物，或者是一些尤其是糖果呀零食这些，挑一些他喜欢吃的食物。但是如果孩子的这个饮食没有得到均衡，那可能他的营养就比较单一了，会缺少维生素、微量元素等多种的营养素。像我在门诊中也经常会遇到一些这种孩子，食欲特别好，也不挑食，但是他特别喜欢吃这种精白米面，就是白米白面做的抓饭呀、拌面呀。几岁的孩子他的食量可能跟他的爸爸妈妈都差不多了，然后再添加一些土豆呀胡萝卜呀这些薯类的蔬菜，那这么一餐下去，他的热量和碳水化合物一下就上来了。有一些小胖胖就更明显了，食欲特别好，一点都不挑食，但是过来一检查，哎，维生素 D 缺乏，已经小于10纳克每毫升了，那这就属于严重的维生素 D 不足了。所以说孩子喜欢吃爱吃，但是不一定真的是吃得好。
2: 您家的孩子存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每当孩子吃得特别香，尤其是爷爷奶奶辈儿的啊，看到这个小胖孙子都觉得哎呀特别的可爱啊，特别的健康，但事实可能会恰恰相反。那在给孩子做一日三餐的过程当中，如何把营养学的理念，最新的一些这个理念植入到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今天的直播我们将会为您系统的进行分享。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继续回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0: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1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1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1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3: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学生营养，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北京儿童医院的援疆专家夏露露主任，以及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的刘芳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进行分享。那下面我们就要细化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了，这个一日三餐怎么吃的健康。那么在每年的这个营养周的这个核心的要点当中啊，都会讲到几个元素。那首先就是减油、增豆、加奶，近几年会反复的强调。这反复的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重要的意义？夏主任，
9: 是的，就是油、奶、豆，现在对我们中国的人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有的要增，有的要减。
2: 哪些要增，哪些要减？
9: 首先来说减油啊，因为我们每人每天的推荐量大家知道是多少吗？我们成年人是25到30克啊，那但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平均摄入的是多少吗？啊，我们有调查数据显示啊，我们现在每天摄入大概是每人每天43.2克，那超出的还是挺多的。
2: 这个20多克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
9: 就是咱们用勺子，就是大概最简单的方法，买一个限油壶，带有刻度的限油壶，现在特别多，
2: 对对对，
9: 花几块钱， 把一天一家人的量算好了，然后倒进下油壶里，我一天的油量就从这里出就行了。
2: 哦，那实际很多都是超标的，这里头还有很多隐形的油。
9: 对，
2: 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家有这个现油壶，那是一个人的这个量，还是比如说我炒一桌菜然后用了这些油，全家人的量要加在一起，这个怎么样精准的做一个判断？
9: 我觉得首先是看家里人的这个健康情况。
2: 嗯，
9: 如果是家里人有特别肥胖的人，那他这个油量还要将要再减少，那他就涉及到单做饭，那就给他单用一个油壶。
2: 哦，
9: 如果说我们一家比如说一家三口人体型都差不多，那我们就按照咱们这个膳食指南推荐的量给计算好一家三口人每个人需要多少，然后呢总量算在一起倒进一个现油壶里，我一天就不用分餐了。
2: 嗯，
9: 我们吃饭的话呢就是一餐桌子饭全都用这么多的油来做就可以，这样是最简单最好操作的。
2: 嗯，说到这个油吃的太多，大家可能直观的第一反应会觉得，哎呀，这油吃的太多确实不好，会长胖。
9: 嗯，
2: 除了体重长胖之外，油摄入的过多还会有哪些健康的风险和隐患？
9: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你像我们查出来的血脂升高呀，还有二型糖尿病呀、高血压呀、冠心病呀、动脉粥样硬化呀，其实跟这个都有关系。
2: 嗯，那这个油，有的家庭会比如说喜欢吃这个菜籽油或者是花生油，长时间的吃一种油，这个油其实也要搭配和更换的，是吗？
9: 对，
2: 嗯，比如说在这个食用油的选用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9: 建议肯定是多种类更换。就是因为每一种食物这就涉及到每一种植物油啊，它的具体涉及到脂肪酸它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的人体呢是需要多种多样的脂肪酸是更好的。
2: 嗯，
9: 我们强调现在有分为 N6 啊 N3 啊这些不同的脂肪酸类型我们肯定是建议家庭定期更换这个食用油的种类。
2: 嗯，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这个凉拌的这个菜的时候，我们可能用橄榄油呀，或者这类的这个油会更合适。还有包括我们新疆本地产的这种红花籽油也都是特别好的选择，就吃的少，种类丰富，相对就会更健康一些啊。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哇，一下来了好多朋友。徐道武说，主播中午好，中午好，欢迎您关注我们的直播。大家的这个一日三餐啊，这个您来衡量是不是营养的这个标准都有哪些，我们可以一起走进直播间来进行互动交流，也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819611或25019611。此刻已经有10000多的朋友在观看我们的直播了，谢谢大家的关注。那下面我们请刘医生来跟我们聊一聊增痘这个概念。这个大豆和豆制品，在我们新疆啊，可能有些家庭觉得这是可有可无的，就是偶尔吃一吃也可以不吃，但是每年的这个营养周的这个核心要点当中都会强调到增痘，这豆类有哪些独特的营养价值？
10: 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家长他们会认为豆制品吃不吃吃多少或对身体可能影响真的不大，但是我遇到的这些就是孩子中通过膳食调查以后，我发现其实孩子们的豆制品摄入真的是不足推荐量的，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也就是豆制品。但是豆制品对孩子的生长发育其实作用还是很大的。首先豆制品有优质的植物蛋白，钙的含量也很高，可以调节骨代谢，促进成骨，帮助孩子长个子。而且豆制品还含有大豆卵磷脂，是神经细胞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促进我们神经系统的发育，提高孩子的记忆力和免疫力。然后呢，豆制品还含有叶酸、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可以促进造血，预防贫血。最后呢，豆制品还含有膳食纤维，可以软化大便，预防便秘。然后我们的皮肤和黏膜也是离不开豆制品的。
2: 那我了解到这个豆制品的这个概念其实很宽泛，我们说了豆制品的好处，我们再来说一说怎么吃豆制品。比如说这个豆制品里头可能有大豆啊，有豆浆啊，还有豆皮呀、豆腐呀，这么多的这个豆制品怎么吃，哪些豆制品相对来说更优质？
10: 其实豆制品的选择是没有说哪个是最好的，我们建议是可以按需选择，轮换着吃，就是我交替着吃，这样子我们既能保证营养摄入，还不至于说摄入的太超标了。然后对一些 消瘦体重比较轻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能量密度比较高的豆制品，比如像老豆腐呀、豆腐皮、豆腐干，它的能量密度会比较高，对孩子们来追体重是比较好的。然后这个豆制品摄入多少是比较合适的呢？大家可以去参考看一下《平衡膳食指南》，它里面对各个人群的豆制品的摄入量都有推荐。像2岁到3岁的孩子，推荐可以摄入5到15克的豆制品。但是这种方法可能是比较精细了，大家使用起来比较麻烦。然后我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小办法，就是我们可以把拳头，就是把手握成拳头，然后我们每天的豆制品的摄入总量和我们的拳头这个量差不多就可以了。比如说一天你可以吃一块豆腐，或者是几块豆干，或者是一碟这种腐竹，它这个形状是没有关系的，你的总量差不多就可以了。一天中能够有这么加这么一次豆制品就是非常好的了。
2: 那各位家长朋友，您家孩子餐桌这豆制品吃的种类丰不丰富，量达不达标呢？我们来看到微信后台上露露说，我就特别喜欢给孩子做豆制品，比如说夏天我喜欢给他凉拌豆腐皮，里面还会加上一些海带，吃起来既爽口营养还补充得很全面，孩子也很喜欢吃，这也是一位很有智慧的妈妈啊。那您家的孩子在吃豆制品啊这方面，您自己会做得比较多？

0: 就是我们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奶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先从小宝宝啊生下来第一口喝的就是奶，
1: 对
0: 啊，六个月之前肯定全部都是靠奶啊，随着他年龄慢慢的增大，我们的奶量是慢慢减少的啊。那到我们成年人的话呢，我们建议每天还是应该是300到500毫升的奶摄入。
1: 在新疆其实奶源非常非常的优质啊，
0: 嗯，
1: 但是也不乏有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像我自己，就是乳糖不耐受，
0: 嗯，
1: 就喝了奶之后这个胃肠特别不舒服，但是又不想缺失这个奶的营养素，
0: 嗯，
1: 那针对乳糖不耐受的朋友怎么样正确加奶
0: 啊，这就涉及到一个选择奶制品啊。我们在去超市啊看到很多的奶制品，那我们首先可以选择舒化奶，
1: 嗯，
0: 啊，舒化奶的话它是不含乳糖的啊，它的营养其他的营养成分跟普通的纯牛奶啊都是一样的啊，营养价值没有受任何影响啊。第二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酸奶，
1: 嗯，
0: 啊，因为酸奶里头的它的部分的部分的乳糖是经过一些乳酸菌进行消化掉了啊，所以呢更有利于我们乳糖不耐受的人去吃啊。但是呢我们最好是选择那个冷藏的啊，冷藏的菌种比普通的菌种稍微又好一些啊。但是酸奶需要注意它的含糖量，
1: 嗯，
0: 啊，因为大部分都加了糖，这不利于我们控制体重啊。另外第三个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就是我们还乳糖酶啊，我们可以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乳糖酶，比如说我就是想喝这个纯牛奶，那我就先吃点乳糖酶啊，我再喝这盒奶也没有问题。
1: 相信家长朋友到这个超市去选购奶制品的时候，会有一些犹豫和纠结，因为现在可选的这个种类太多了，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核桃奶呀、燕麦奶呀，还有一些这个含乳饮料，你乍一看上去，哎，好像营养还比牛奶多一些，但仔细看配料表，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在选购奶制品方面，您有哪些建议和提示？
0: 我觉得我们到超市选购食品的时候，还是第一个要看它的配料表，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国家做得很好，就是它的配料表是按照成分从高到低去排列的啊。如果说它的第一位啊写着生牛乳或者鲜牛乳的，那就没有问题，它肯定是含量最高的。但是如果我们拿到一个产品，看到它的第一位写的是水啊，第二位是各种的糖，白砂糖呀或者是别的糖，这个就不要再选了啊，它的营养成分就会差一些啊。那我们呢再转过去看完配料表之后呢，就要看它的营养成分表。那营养成分表我们最主要的是看它的蛋白质含量，
1: 嗯，
0: 啊，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奶的话呢，它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是在100毫升大于等于3克左右，如果说它的蛋白质含量仅是100毫升大概1克左右，那这个时候它的营养价值也是打折扣的。
1: 嗯，所以各位朋友在选择的时候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不仅仅是购买奶制品，购买所有的这个食物的时候都要养成看配料表，看养成这个习惯啊，您在这个选择的时候选出来的这个食物可能会更有营养价值一些。那各位朋友别走开，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5: 我是主持人清晨。
6: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

0: 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 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继续为您分享一日三餐怎么样吃的营养合理又健康。那刚才我们在科普的同时啊，我们的后台也收到了很多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我们来解答华泰这位朋友的留言说：“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小孩5岁，就是一个小胖墩儿，但是看着挺可爱的。我和我爱人身材也都是比较健康偏瘦的，像他这样的情况，长大。”抽条了，自己会不会就慢慢瘦了？刘医生，这个问题您刚才初步的介绍了啊，给这位朋友再来详细的解答一下。
2: 好的，我来说一下啊，我们很多小有一些小朋友，他小的时候就有些胖，家长会认为，哎，白白胖胖的真的很可爱。但是他长大了，这种孩子他其实很难自然就自己这样瘦下来的，而且这个他的体重大，肥胖还会给他带来很多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他早早的就会出现高血压、高血脂，甚至是糖尿病等代谢性的问题，而且还会出现性早熟，就是他的骨龄提前、骨喉线提前闭合，然后呢，他停止生长的时间也会提前，长大以后他的身高会比同龄人矮一些，然后睡觉的时候这些孩子可能会出现睡眠的时候呼声比较大，甚至会出现呼吸睡眠暂停，这样子他的大脑就很容易引起，就是会带来这个缺氧，就是缺氧的话他白天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会注意力、记忆力减退，学习成绩也会受影响。最后呢，这些孩子可能会被身边的同学们就是起外号呀，被嘲笑，然后被排挤，容易产生自卑或者是厌学的情绪。所以对孩子来说，我们为了他好，重点不是说要把他养得多么的胖，是我们要管住他的饮食，管好他的体重，这样才是对孩子负责。
1: 随着这个体重管理年行动的持续推进，大家对于体重管理这件事儿的这个认知已经越来越高了啊。很多家长也是拉着家里的孩子一起在参与到这个体重管理的行动当中，比如说带着孩子一起跳操啊，或者一起吃水煮菜呀。但其实儿童的这个减重和成人好像还是区别挺大的啊，刘医生。
2: 是的，这个成人和孩子的减肥是真的有区别的，因为我们成人是可以通过适当的来制造一个能量缺口，然后我们短期内把体重减下来，但是对孩子减肥来说，我们必须要保证孩子的生长发育。所以说孩子的减肥不是单纯的减重，而是要让他的体重增加的速度慢一点，它的重点在于我们要调整饮食结构，减少孩子零食的摄入，减少高油高糖食物的摄入，而不是去减孩子的主食，不让孩子吃。总结下来就是说，成人是减少热量，孩子是要调整，并且要保证生长。
1: 这不吃主食是很多家庭在体重管理的过程当中会采用的方法。那儿童处在成长发育阶段的青少年，如果说长期或者是主食摄入的比较少，对于身体和大脑会造成哪些方面的影响？
2: 在我们正常的生理情况下，其实我们大脑它最主要的功能物质就是葡萄糖，葡萄糖主要就是来源于主食，然后你如果长期不吃主食的话，我们这个大脑它可能就会能量不足，就会产生一些神经系统的问题，比如说我的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然后学习成绩受影响，甚至是脾气暴躁，影响他的情绪。那我们对身体的影响有哪些呢？因为我们碳水化合物其实是占我们总能量的一个大部分，50%到60%左右。长期你的主食摄入不足的话，很容易导致我们总能量摄入不足，然后出现营养不良。因为你的碳水不足，我们的蛋白质就会被利用起来，蛋白质被当成燃料来供我们产生我们的热量，那这个时候蛋白质就很难发挥它帮助生长的作用了。所以说重点不是说我要减掉主食，不让孩子吃主食，而是说我要控制主食的量，并且呢可以把主食其中的一部分换成我们的薯类蔬菜呀， 豆类呀、杂粮呀，就是控制总量，然后调整它的质量。
1: 嗯，这个特别的重要啊。那每年的这个全民营养周当中呢，对于怎么吃会给出很多具体的这个建议和措施，与此同时也多次强调吃动平衡。那夏主任，您下面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运动，包括孩子的睡眠，对于整个的成长发育，包括肥胖会起到哪些影响？
3: 嗯，就是我们肯定是睡眠不足会让孩子引起发胖的，所以呢，我们不管是从长个的原理，还是说从我们控制体重，都是要给孩子提供一个优质的睡眠，那为什么说睡眠不足会导致孩子肥胖呢？因为睡眠不足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内的内分泌系统它是紊乱的，包括一些瘦素啊、饥饿素啊这些水平它都是乱的，然后我们大脑的控制冲动的区域啊，还有控制这些饥饿的区域，负责奖励的区域，它都是活动水平是不一致的，那就会导致如果是一个熬夜的孩子，他就会倾向于去吃那些高糖高油高能量的食物，这样就不利于他去控制体重，另外的话呢，你睡眠不足了，身体可能还会开启一个节能模式，也就是说呢，基础代谢率可能会下降呀，就不利于他去消耗能量。运动的肯定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不仅是增强我们的体质，也有利于帮助我们的身体处理一些营养素，提高营养素的一些摄取呀，还有代谢呀，如果白天我们孩子运动足够了，那晚上进入一个深睡眠，也有利于长个儿，也有利于控制体重，我觉得呢，这就陷入了一个良性循环。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这位朋友就成。北城旧巷这个朋友在留言说，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孩子上初中，体重呢是超重，而且他的这个脖子的后面还有这个脚踝处已经出现了肤色变深，大腿呢也有这个肥胖纹，但是体重管理效果不太理想，孩子也不配合。我看现在有很多这个科研的成果，这个减重针，这个适不适合孩子来打？夏主任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3: 您好，这个肯定是首先不建议打的，就是儿童的话呢，他处于一个生长发育期，不仅我们外在看他的身高和体重在长，我们身体内部的器官都是在发育过程中，我们且不说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就是对于咱们各个脏器的发育来说，我们都是不建议打针治疗的。我们第一步肯定是管住的是孩子的嘴，让他去迈开腿，这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方法。提到的就是很典型的黑棘皮病，这个可能就涉及到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建议呢就是初中的孩子因为学习压力比较大，他可能就是在吃和动方面稍微困难一些，而且还涉及到一个心理压力的问题，我觉得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去给孩子进行一个调节。
1: 那有一些孩子确实是经过家庭的干预之后体重管理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那这个时候一般营养专家会如何帮助这部分的孩子去实现体重的管理？
3: 就是因为每个人他的代谢率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给比如说你在网上找同样的一套饮食方案，可能有的孩子他就能减重，有的孩子他减不了重，这就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那如果是在专业的医生面前呢，我们首先会对孩子进行一个膳食的调查，比如说他现在存在着哪些问题，因为我们家长有可能是发现不了的啊。另外的话呢，我们会给他做一些身体的检查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就倾向于容易得肝脏的问题，就脂肪肝呀，有的孩子呢就特别容易得糖代谢的问题，比如说就容易胰岛素抵抗啊，那个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针对他不同给他的食物进行不同的一个严格的限制，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就涉及到碳水化合物，有的人可能就涉及到一个比较严格的低脂啊，给他一套适合孩子自己的一个个体化的食谱来进行干预。
1: 我们继续来解答下一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自立人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我们家的孩子现在在上初三，感觉学习的这个压力越来越大了，每天都学到好晚才能睡觉，除了这个正常吃的饭，我还想给他额外再补充一点营养，补点什么好呢？想听听夏主任的建议。
3: 现在这个营养品呢，在市场上是有点泛滥了啊。那针对一个初中的孩子来说呢，啊，我们最常听说的可能就是补点 DHA 啊。但是 DHA 到底能不能让孩子短时间内考高分呢？这个结论肯定是否定的啊啊。然后另外还听说有一些 B 族维生素啊、牛磺酸呀、啊，其实如果是对于我们孩子能正常吃饭的话呢，是不建议额外补充的，因为你补充了这些东西呢，相当于是增加了他的肝肾负担啊，加的多了反而可能会干扰他的睡眠呀，还有情绪呀，反而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就做好让孩子好好吃饭，然后睡眠充足，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啊，这样就可以了。
1: 这位朋友远运水果这位朋友在留言说，夏主任，我们家的孩子是在高中学习的阶段，因为晚上需要熬夜学习，我留意到他经常会喝一些咖啡，这咖啡因会不会对这个阶段的孩子产生一些影响，能喝吗？
3: 咖啡因不建议，首先肯定是不建议晚上喝啊。其实高中的孩子年龄相对大一些，如果是特别是涉及到肥胖的孩子更不建议喝啊，就是尽量的是喝一些淡茶就可以了。
1: 还有一部分的家长想给深夜依旧在学习的孩子搞一点加餐，但是又害怕给太多了吧，又这个体重又管理不达标了，完全不吃吧又害怕长时间这个脑力消耗需要一些营养的支持，那这部分您有什么样的建议，这加餐应该怎么样加？
3: 那就可以选择一杯温的纯牛奶，如果是孩子偏肥胖的话呢，我们就给他选择脱脂奶或者是低脂奶啊。如果是孩子体型不胖，我们就给他准备一个全脂奶，如果天气比较冷，我们适当的给他加温一下啊，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好，或者是加一点点小水果也是可以的。
1: 感谢夏主任的分享。那到了夏天啊，我们新疆的这个美食真的是太多了，很多这个瓜果也在陆续的上市，夜市上面这个黄面、烤肉、拌面等等好吃的是琳琅满目的。那么新疆的美食怎么样吃得过瘾，还不要给身体造成额外的负担？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为您分享。
0: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感谢直播间以及我们广播端的各位朋友持续的陪伴和守候，加入直播间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欢迎大家。那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疆人的这个餐桌，我们在饮食的合理搭配方面有哪些不同之处。那夏主任，您是从北京来的这个远江专家，来到新疆多长时间了？
3: 有两个月了。
1: 两个月了，在饮食方面适应的怎么样？
3: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吃货，所以我适应得很好。
1: 那您觉得这新疆的美食和北京的相比，这区别有哪些？
3: 因为在北京的话呢，它是种类饮食的种类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蔬菜的品种特别多。我们的油盐糖都会有意识的控制，特别是一些外卖的餐家呀，都推出的轻食啊特别多，所以我们在选择方面呢，也会相对的会多一些，会健康一些。
1: 对。
3: 那来到新疆之后呢，给我的印象，哦，新疆的食物好实在，好热烈，好香。就是肉很足味道特别香，很有食欲。
1: 但是哎呀，讲真，油和这个盐啊也会略多一点啊。而且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我家里的一些男性的这个长辈，一个星期吃3顿4顿辣条子都不腻。就这种主食类的摄入的特别多，而且有的时候这个黄面烤肉，哎，再配点什么别的饮品，这吃起来确实是特别过瘾，但是也会造成一些额外的负担。那么我们这类的这个美食搭配的时候，怎么样既过嘴瘾，又对身体不要造成那么多的影响？
3: 我觉得首先大家要看自己的体重啊，如果说体重超标的话呢，对自己还是要严格一些。比如说咱们调整一下吃饭的顺序啊。第一个要吃的，首先是给自己准备一盘子菜，比如说是黄瓜呀，各种的叶子菜呀，现在天热了，我就凉拌着吃就行。一定要先吃一盘菜啊，然后剩下的呢，你可以忍不住诱惑的主食辣条子，想吃就吃，最多就半盘儿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搭配什么样的饮料呢？只有白开水或者矿泉水了，那你就不要再给自己点一杯奶茶了。然后吃完之后呢，就是再出去散步半个小时左右这样的话呢，吃进去就不会有负罪感了。
1: 如果说吃一次这个拌面要加2个面3个面的各位朋友要小心啊，这身体承受的负担太多了。那么说到新疆的这个美食，除了这个拉条子、拌面、大盘鸡等等，还有一类在夏天哎呦太受欢迎了，那就是新疆的各类烤肉。这个但凡是美食通过这种烧烤的形式呈现出来，似乎觉得哎更好吃一点啊。那么我们在吃这个烧烤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以及怎么样吃得更健康，刘医生？
2: 是的，对我们新疆人来说，就是到夏天真的是太喜欢吃烤肉了，
1: 没有一顿烦恼是烧烤解决不了的。
2: 是的，我们可以烤肉配馕，烤肉搭这种冷饮，好吃又管饱，真的是绝配。但是在烤肉，我们吃烤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需要我们注意的，比如说我们烤肉它的制作方式是通过高温来烧烤的，油烟就比较大，而且你烤制的时间长的话还容易把这个肉烤糊，那就很容易产生一些致癌物质。此外我们选择食材的时候，这个烤串里头不能避免的就是它会有一些肥肉呀、五花肉啊、像腰子呀，那这些食物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嘌呤的含量就会比较高。然后呢，我们把这一顿烤肉吃完了，吃饱了，我们的蔬菜摄入可能就很少了，就可能吃不下蔬菜了，这样就会导致我们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摄入就会不足了。那如果我们真的实在太想吃烤肉了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法来改变一下。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这个烧烤的方式，可以用这个电炉子去烤，它会减少这个油烟的产生，而且我们在烤制之前可以用一些像我们的洋葱啊或者是柠檬汁来把我们的肉腌制一下，然后穿串的时候可以肥瘦相间，不要选择太多的肥肉，烤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注意不要烤糊了。然后其次是我们吃烤肉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蔬菜，比如说像青菜呀、西红柿、黄瓜、辣椒，这样既能保证我们摄入了蔬菜，而且能保证我们把这个维生素、微量元素摄入也会充足的，还能解腻。最后要提醒大家注意我们摄入的频次和量了，可以通过你每次吃上2-3串解解腻就可以了，一周最好不要超过一次。
1: 这个烧烤一种是我们说的这种炉火烤制的各种各样的烤肉，还有一种是这炸串，这个好像很多朋友也特别爱吃，它的这个营养的这个风险是不是比烧烤还要更大一些？刘医生。
2: 是的，因为这个我们说炸串在制作过程中它是需要这个油炸高温来处理的，这样我们无形之中你没有就会发现这个油的摄入也会增加的。
1: 所以各位朋友，我们吃任何食物，你说完全不可以吃，那绝对是不合适的啊。只是要追求一个量，别一次吃太多，别吃得太频繁，这是需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示的啊。看到又有一些朋友在持续的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各位啊。看到我们有这位朋友在。这位朋友在留言说，夏主任您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也是在这个体重管理，到了这个夏天，哎呀，这体重必须要管理起来了。现在有很多代餐，感觉效果都不错，这个代餐能吃吗？在选择代餐的时候，主要要看些什么？
3: 啊，您好啊，我觉得您应该是一个成年人啊。成年人的话，代餐是可以选择的。那如果是儿童的话，我们是不建议选择的啊。那成年人在选择代餐的时候呢，首先要了解一下他这份代餐的营养成分，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啊，就是主食类的啊，它的杂粮占了多少啊？另外呢，了解它的油脂啊，它是用什么油去做的啊？那的油的含量大概占能量的多少啊？建议呢，一定不要超过30%啊。然后呢，就看它的蛋白质成分啊。蛋白质的话呢，我们说优质蛋白质肯定是啊，这各种的瘦肉类的啊，或者是蛋啊，就是一定看它的肉的种类啊，就是不要是那种不太好的肉，或者是带有肥肉的肉。然后再注意它的那些酱汁儿啊，比如说是放了那个沙拉酱呀，或者芝麻酱呀，这种的话呢，它就是能量无形之中也会增加的。
1: 这个隐形盐呀、隐形糖的这个摄入啊，就会加很多。自己其实在家调一个油醋汁也没那么难啊。
3: 对，
1: 这个你就对于各种这个配料的这个把控，你自己会有更多的主动权啊，看喜欢什么口味就怎么调。下面要问到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家庭会遇到的，就是我们在吃完各种各样的这个美食之后啊，特别喜欢喝一些酸奶，或者是吃点水果，觉得有助于消化，这个习惯到底好不好？
2: 这个习惯其实我们说，吃水果和酸奶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要看它的时间了。如果是饭后立刻就吃水果或者是酸奶，它其实它们的助消化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我们餐后刚吃完饭，胃酸的浓度会比较高，对益生菌的作用就会有限了。而且餐后吃饱以后吃水果也容易引起腹胀反酸，尤其是对一些就是胃容量比较小的孩子来说就更容易出现了。然后我们的就是说什么时候更合适吃这个水果和酸奶呢，其实是推荐餐后至少半个小时，可以选择餐后1小时到2小时，或者是两餐之间我们加一些水果或者是酸奶，这样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要跟各位朋友说声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夏主任，感谢刘医生带来的精彩科普。各位朋友，工作忙碌，生活丰富，但是要记得好好吃饭，也欢迎二位常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说声再见吧，拜拜。各位
3: 拜拜。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恒丰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4: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
5: 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

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布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